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01，一起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几座大桥的通行，目前可以看到在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沱桥以及马柳坝大桥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西陵大桥哈。那西陵大桥在东兴去往市中区的桥面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民族路、中央路北街啊，以及这个大西街的相关的通行情况啊，目前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有车多缓行的状态出现。那最拥堵的地方呢，现在是给到了新华路、石小路段、报社路以及和平街啊，以及在临江小区的片区啊，还有在南环路的片区，目前都是来到了严重拥堵。来关注到交通路，交通路和环城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依旧是车多缓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在松山南路哈，松山南路也就是在万盛观礼云亭的门口，目前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在万盛观礼云亭门口的十字路口和汉仪大道的交接口的位置上，也是有和田称大道的交接口的位置上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继续来关注到在田城大道中段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也是有车辆在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有排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东兴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西霞路以及在万达十字路口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目前可以看到在童子坝小学的门口交通状况是比较拥堵。继续来关注到西陵大道，西陵大道在兴隆路、兴盛路、西盛路的路口以及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都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看到的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太容易。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7: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8: 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8: 微信平台上平淡是否说来打个卡啊，我问一下主播，昨天晚上

0: 上你们觉得热吗？我你知道我刚才看错了，
1: 你以为看成啥了？
0: 昨天晚上你们亲热，啊、
1: 看多了一个字，这意思完全变了。
0: 对啊，人家思思可是有家的人啊。说昨天晚上你们热吗？昨天晚上我开风扇，我都开了三档还觉得热。我倒是不热，我一点都不热。
1: 开的空调，
0: 而且还觉得冷。
1: 你开的多少度啊？
0: 我没开空调啊。
1: 啊，你还觉得冷啊？
0: 啊，我只要一觉得热的时候，我就看银行余额。
1: 哦，这样子啊，那确实心拔凉拔凉。
0: 就看工资卡余额。
1: 哎呀，这但是大晚上起来看个工资卡还是挺难的。
0: 因为为了省空调的电嘛，就看看银行卡余额就行了。
1: 哦、有道理，完全有道理，真是好道理。我今晚上回去和我家里人分享一下。
0: 心哇凉哇凉的呀！
1: 哎呀，
0: 当然这个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1: 嗯，
0: 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有路况的话也欢迎分享。因为现在已经到开学这个时间段了，
1: 是的，
0: 可能早上上学的时候最堵的情况就是学校周边啊一些这个路段上，包括一些家长。朋友们有这个拥堵啊，或者说包括这个交通事故，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希望朋友们能提前了解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来选择绕行啊。
1: 嗯，
0: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早安内江板块的一些重要资讯啊、新闻资讯消息。接下来来关注到在昨天召开了一场特别重要的会议。在9月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导，听取内江工作情况汇报，对内江的发展思路、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内江发挥比较优势，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充分体现省委对内江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内江人民的关心关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王晓辉书记深入内江调研的重要意义，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历次全会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结合岗位实际，把省委对内江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
0: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关于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的指示精神，坚定走好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坚持以圈链思维谋划产业发展，围绕四大特色优势产业的10条重点产业链和21条关键子链，绘制产业链图谱，落实责任，壮大产业生态圈，真正把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把握省上正在实施的开发区两新两度改革契机，推进我市园区的改造工作，推动各园区进一步找准发展定位，优化空间布局，实施各展所长，错位发展，紧抓两重两新政策窗口期，为企业讲透政策时效性和支持的力度，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质改数转的步伐，同时前瞻培育新质生产力，统筹推进新旧动能协同并进。
1: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关于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接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做好粮头实尾、畜头肉尾还有农头工尾的工作，充分发挥到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打通种养、加工、流通、消费全环节，推动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一批精深加工企业，聚力做大产业规模，坐享品牌声誉，做出实际成效，大力发展2+5+N现代农业，深化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品牌的建设，做好一线一品，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单品。
0: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把握关于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新、向好发展的指示精神，全力推动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锚定阶段与全年目标，保持拼的状态、拼的斗志、拼的智慧，全力以赴拼产业、拼环境，抓项目、抓增量，重实干、重激励，奋战3季度，冲刺4季度，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用好晾晒机制，对招商引资情况、6个一批项目推进情况等进行公开晾晒，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协同发展之路，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之路，美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深度嵌入成渝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差异化培育特色产业，深入推进2026年内江7项民生行动，持续加强重点领域。

0: 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提升灾害的应对能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1: 会议强调，要全力推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终端见效，强化清单制加责任制管理，把对内江工作的重要要求梳理细化为具体事项，制定责任分工方案，明确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大走上去汇报对接力度，确保省委指示精神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继续来关注早安内江板块的重要新闻消息哈，我们城市的建设呢，离不开每一位市民，包括我们每一位公民的付出。当然呢，想要参与到我们国家的这个国防，包括军事事业的这个工作的话，咱们的年轻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一件事儿哈。不光城市的建设，部队的建设离不开年轻人的付出。
1: 嗯，
0: 如果想参军啊，成为咱们部队当中的军官或者警官的话，一定要记得报名考试。为了广泛延揽咱们高校优秀人才，投身到新时代的强军事业，今日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了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哈。
1: 那按照军队的有关政策啊，直接选拔的招录对象呢，主要是从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以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当中来选拔。招录的对象范围是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的应届毕业生。那报名的人员呢，可以从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来查询具体的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且进行在线报名。那后续的军队相关单位呢，将会按照招录的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还有政治考核、还以及专业的考评等等的一些工作，公平公正的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0: 这时间段不光是全国的这个高校，包括学校开学的这时间段，也是大四毕业生，包括我们研究生、博士生的毕业的这个时间，找工作的时间哈。所以有志投入到我们军队建设当中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军队人才网报名啊，这个军官还有警官这样的考试哈。当然呢，有句话说叫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吧。
1: 啊，是啊，
0: 我们有新兵入伍，当然有老兵要退伍了，对吧？那么在近日呢，我们内江也举行了一系列的欢迎退伍军人返乡这样的一些仪式。你比如说在9月7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咱们内江北站的出站口能看到现场一声问候，一束鲜花，一条绶带，让刚刚这个回到故土的退役军人啊倍感温暖。那这是咱们经开区在此设立的退役军人光荣返乡接待点，他们用满满的仪式感啊迎接秋季的退役士兵返回家乡。
1: 那在出站口热烈欢迎退役军人光荣返乡的展板是格外的醒目啊。工作人员早早的就到位了，当身着着戎装的身影陆续走出车站，等候多时的家属是快步上前迎接工作人员嘛，逐一为老兵披上到了光荣返乡绶带，带上了大红花，还献上了鲜花，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0: 我觉得这个迎接咱们退伍军人，包括退役士军官，包括退役的这个士兵，他们回到家乡这样的一个现场啊，包括这个咱们的这个士兵们的家属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感慨万千。
1: 肯定啊，
0: 为什么这么讲？你要是大学生回来的话，我觉得还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你去上大学的时候回来家的时候差不多没什么变化，当兵可不一样。你去之前可能是黄毛，可能是200斤的胖子，200斤也进不了部队。
1: 回来的时候，
0: 黄毛也进不了，是不是？
1: 回来的时候是个板正的小伙。
0: 对，你去的时候可能是精神小伙，一回来你看的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家属应该感慨更明显一些。
1: 是的，回家之后感慨更明显，这叠被子都得叠豆腐了。
0: 睡觉都有习惯，是吧？
1: 是的。
0: 也欢迎我们的这个老兵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哈。马上我们进段科点广告，稍事休息。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

0: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7，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西陵大桥依旧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方向，桥面上有车辆在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首先来看到的是北街、大西街、中央路、民族路。这一时段呢，在北街和中央路、大西街啊、路面上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的。那民族路呢，也是受到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哈，目前也是有车辆在缓慢的移动当中。继续来关注到在公园街片区，那受到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啊，在玉溪路往公园街方向走的，在这个人民公园的门口，目前车辆也是排起了长队啊。还来关注到和平街，较上一时段的车多拥堵呢，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看到交通路和、这个环城路的交叉口，拥堵的这个路段还是比较长的哈、车辆排行的距离还是比较长。那和平街和环城路的交叉口，以及环城路和这个新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还有报社路的位置，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多的。那继续来关注到邱家嘴立交桥下哈，那可以看到在东头路上下桥上下匝道的位置，包括邱家嘴立交桥下红绿灯口的位置，也就是人行斑马线的位置，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出现。那较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松山南路片区，目前也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继续来关注到在田城大道中段和汉安大道西段的交叉口的位置，在这个和喜奥特莱斯的门口，由于红绿灯的影响哈，目前呢是有车辆在排队的。继续来关注到万达片区，较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西霞路，也就是童子坝小学的门口，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最拥堵的地方呢，是来到了西陵大道。西陵大道和这个西胜路、新胜路的交汇口的位置，包括和汉安大道的交汇口，在左转和直行的车道上，车辆的排队距离都是比较长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直行和左转的车道，都是有车辆在排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可怜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有朋友对咱俩的这个特别感兴趣啊，这位朋友在平台留言，怎么看不到主播呢？
1: 这个问题的话暂时现在解决不了。
0: 我想在网上面基咱俩。
1: 你可以直接来梅教山找咱俩，没关系，你现在直接来。
0: 来就应该不会空手来吧。
1: 就是这个天气。
0: 你说走亲。

0: 气串门，谁会空手呢？
1: 今天有点热，今天36，朋友。
0: 我们不说那么明，不点那么明。
1: 然后我们俩，
0: 人家没打算来看咱俩，这个妄什么想？
1: 不是，我说一下事实吧。事实就从7:30要上到9:00，一个半个小时，对不对？就是要说这么久的话。然后今天天气又很热，
0: 您不来没事，外卖小哥可以来。你想表达的是这个吧？
1: 嗯，差不多嘛，就是咱就是说，嗯。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哈，也希望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这个跟大家的调侃的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当然，在调侃的同时呢，也要这个了解最新的一些通知。比如说，我们资中的朋友在今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时间点啊，可能已经开始了。
1: 哎，
0: 开始什么呢？
1: 开始啥呢？
0: 开始停水了。
1: 开始停水，哎呦，这个天气停水还是很恼火哟。
0: 所以说要提前的准备水，或者说您要么今天另做安排吧。
1: 嗯，
0: 今天的资中的部分片区呢，因为这个地下管道的施工原因，可能有部分地区停水。那么停水的原因是市政供水主管的这个碰头施工。
1: 嗯，
0: 时间呢是今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6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之内。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停水的片区有哪些哈？有这个50大道的幸福巷食品街，还有这个东大道的一段，就是城南房地产的开放公司宿舍，还有烟草公司等部分的区域哈。
0: 哎，
1: 而且大家要注意哈，就恢复供水之后呢，如果说自来水有一点泛黄这样的现象，请您直接打开水龙头排放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了。那如果遇到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话，供水恢复时间呢，会视这个工程的进度来顺延。
0: 没错，毕竟施工了嘛，哎，这个水管可能打开之后要进行接头转换哈，
1: 嗯，
0: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泥沙或者是黄色水质的这样的一个出现，所以说大家能理解一下。
1: 嗯，
0: 资中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嗯，
0: 当然有些朋友说，那这停水家里饭都没法做了，咱出去吃一回呗。
1: 哎，出去吃可以啊，
0: 叫上3-5个好友，自己的好兄弟，平常不见面的那些朋友
1: 啊，平常不见面的那还是朋友
0: 吗？上班嘛，都忙，
1: 哦，
0: 平常难得见一面
1: 啊。难得见
0: 今天正好这个住在周边的一些邻居或者家里面都停水了，自己组织一个这个小摊小局
1: 啊，
0: 咱去吃个局，吃个摊吃个饭是吧？
1: 吃个局，
0: 吃个饭嘛
1: 啊，吃个饭，
0: 吃饭的同时划两拳，
1: 啊，
0: 增进一下邻里或者朋友之间的感情。
1: 哎，划拳！
0: 我之前我听咱们内江的朋友说，咱们内江这边划拳叫
1: 乱
0: 劈柴
1: 啊。是吗？
0: 你刚才说的什么？你刚才说叫什么？
1: 我也不太确定了。
0: 你说乱劈桑是什么？
1: 乱劈水不是乱劈桑。
0: 自贡那边叫乱劈桑啊？
1: 不是，它不是这样一个乱劈桑，我们喊的是
0: 撒。
1: 调不对，三声
0: 撒啊，
1: 要唱起来了。
0: 像外国人是内江这边叫乱劈柴
1: 啊，哦，
0: 就劈柴火的劈柴嘛。啊，这边划拳，我们那边就叫划拳。
1: 嗯，
0: 我们那边我们河南那边叫划拳。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喊法呢也比较有，哎，你们自贡或者说你了解的划拳都是怎么喊的？
1: 啊，我没有了解到，不好意思，我的
0: 俩好啊，我头上好，是不是，这个？
1: 我的了解是石头剪刀布。
0: 你说你没见过家里面长辈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朋友他们划拳吗？
1: 没划，
0: 没人划拳，
1: 没人划，就是吹牛。
0: 看来你们的局都没意思。
1: 那老年人的局有啥意思呀？
0: 你们那边聚会喝酒的没意思，
1: 年轻人都不喝，我们家里都老年人干。
0: 内江这边划拳划的凶得很，
1: 是吧？
0: 有些咱们同事划的都很厉害。
1: 哎呦喂，
0: 他们划这个拳，我不知道自己的喊法怎么乱劈柴，咋个？但我知道，因为我在贵州上的学，
1: 嗯，
0: 那边喊法也特别有意思啊。
1: 哦，
0: 顶好好辈子，什么意思？听懂了吗？
1: 没有啊。
0: 两弟兄好，好一辈子。
1: 我只有后半句听到了。
0: 然后是不是所谓的见面的话就是好上好？
1: 哦，
0: 两弟兄好，好一辈子。
1: 哦，
0: 两弟兄好，好辈子，就是嘴上开场喊的那个词儿。
1: 哦，
0: 开场词嘛，
1: 啊，开场。
0: 然后喊完之后，有的说什么见面好上好，有的说不喊见面，就是直接开场。
1: 哦，
0: 什么？你知道划拳的规则吗？
1: 当然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就是我们俩在划的时候，我们两个手这个一只手划嘛。
1: 哦，
0: 划拳的这个出的数字相加的和
1: 啊，
0: 就是我们喊的数字。比如说你出1，我出2，那么我喊的3。就是喊准了就赢了。
1: 哦，
0: 你没喊3，你喊的6，喊的4，喊的8，
1: 那就输了，
0: 那你就不对啊。
1: 哦，
0: 你就赢不了。我喊对了，
1: 这和内江的那个15-20有点像。
0: 哎，差不多，只不过就是老辈子爱玩乱劈柴。
1: 哦，
0: 现在年轻人也玩，我们同事就有人玩得很好哈。
1: 嗯，
0: 所以说到这个乱劈柴啊，也是好像朋友们聚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一个娱乐项目啊。
1: 嗯，
0: 包括思思说的这个15-20，那当然我们内江呢也为咱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爱玩耍的朋友们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大赛。
1: 哎呀，
0: 内江首届乱劈柴拳王争霸赛，当然这不是打脸的那个拳哈，
1: 嗯，
0: 就是划拳的拳，拳王争霸赛。如果你是，比如说乱劈柴高手，
1: 哎，
0: 划得特别厉害的，
1: 哎。

0: 特别什么那个势不可挡的，无人能敌的，不妨报名参与一下活动，不光能让自己真正的展示自己的实力，关键还有奖品可拿。
1: 哎呦，还有奖品啊，这个我就要很关注一下了。
0: 我们办赛了，肯定有奖品啊。
1: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吧，咱们这个血脉当中华拳 DNA 就是时候燃起来。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呢要搞事儿了啊，咱们云顶土内江黑猪杯的乱劈柴拳王争霸赛要开始报名啦！如果说您自己就觉得自己划拳厉害吧，咱们擂台见分晓。
0: 你劈柴劈得好是吧？
1: 一个人能劈30斤，
0: 我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表述。因为今天我看到乱劈柴，我就觉得劈柴劈得好。
1: 我觉得可能不了解的人，第一反应真的就是拿个柴刀在那劈柴，
0: 容易进入到情景当中啊。
1: 是，
0: 当然这个划拳，刚才我跟思思也解释一番，可能朋友们也有些人就了解了，尤其可能有些不懂的女生就知道，哦，原来划拳是这个规则，就是两人的两手相加之合。那当然这个喊拳呢，在全国地区都有不同的叫法，但这个玩法是特别的普及，特别的风靡哈。不管你是这个身怀绝技还是有专业功底，只要年满18岁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次的首届乱劈柴的比赛当中，而且免费报名上场。你只要报名成功，上场比拼的时候，最后呢会获得我们的大奖，比如说成龙大仙故里的酱香酒这个一些其他的奖品，比如说冠军能获得荣誉证书加3000元奖金，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个酱香酒2瓶以及雪花金罐啤酒3箱，
1: 哎，可真是喝够啊，
0: 这全不白花吧，
1: 不白花呀。那我们来看一下亚军啊，同样是荣誉证书，但是2000元的现金，还有咱们的这个浓香酒2瓶，还有雪花金罐啤酒2箱。
0: 我知道身边有一些划拳厉害的朋友，但是我还真没见过拳势厉害的朋友，拳势的这种划拳比赛的那种能划得第一的，我还真没见过，这有多厉害。
1: 现场肯定这个氛围会非常热闹。
0: 划拳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1: 你必须得喊出来。
0: 它也有点心理学。
1: 哦哟，
0: 因为你看，可能我们俩是陌生人的时候，我们在划第一拳的时候，都是互相都有一个，就跟真正的那种拳王比赛打拳有点相似。
1: 就是
0: 大家上来，对，大家上来先试探，搞一些刺拳啊、直拳啊，先试探，然后后面可能有摆拳呀、有这个重拳呀、是不是？
1: 有
0: 才会上大招。我了解你的套路之后，我才知道怎么抓你。
1: 哎，
0: 这划拳也是这样的一个规则吧？
1: 就是熟人之间反而容易就是
0: 熟人，我都太了解你了，我都知道你爱出什么套路，第一拳爱出什么。
1: 对，
0: 爱出一还是爱出魁，五魁首的魁，对不对？
1: 有道理。然后反而陌生人之间你会觉得，哎，这反而很有意思哈，因为都不熟，全靠运气哈。
0: 是，所以说这划拳挺有意思。专业净水器说了，两爷子划拳会不会喊哥俩好啊？哎，你还真说了，把我问住了，我还真没见过父子俩划拳怎么喊。
1: 这个真不知道，但是下次
0: 他问的是贵州那边喊拳，因为我说的贵州是好弟兄吧？那两爷子怎么划
1: 呢？不知道，哎，咱这一次不知道咱内江的划拳，就是这个乱劈柴有没有这个喊法啊？到时候可以去现场看一下。
0: 内江怎么喊我都不知道，专业净水器或者说有朋友了解，可以教教我们俩这个喊法，就开场词怎么说？我还挺想了解一下。我听我们同事喊，但我都没。他们喊太快听不清，你又不知道他们喊的什么。就蓝皮赛该好呀魁梧成。
1: 对，就主要是一种氛围感哈，听喊的啥不重要。
0: 主要是开心哈。
1: 对。
0: 那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乱劈柴的比赛啊，朋友们可能比较关心啊，这个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0号的3天、我们举办的这个地址呢在国际会展中心汽车文化周的现场。咱们现在9月20号将上演巅峰的总决赛，也就是比赛的最后一天嘛。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关注我们的内江头条，包括最内江微信公众号，或者下载 i 内江的手机 APP， 都可以在线上看到推文当中乱劈柴这样的带有字样的题目，进入到推文当中就有这个专门报名的通道了哈。
1: 是的，
0: 希望能参与的朋友最终获得大奖，拿走现金，还抱得美酒回去跟自己的3、5好友
1: 再来一遍
0: 小聚一聚。我估计能报名的朋友或者说有信心夺冠的朋友，他已经身边无敌手了。
1: 哎，肯定。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 只要陪。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31，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目前依旧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哈、啊。那车辆是有排队。再来看到北街中央路、民族路，目前北街是车多拥堵的情况哈、啊。那继续来关注到在玉溪路，也就是公园街门口的位置，人民公园门口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目前依旧是车多缓行。其余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大千路和新桥街的交叉口的位置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较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西陵大道，目前是大部分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仅仅是在西胜路和汉大道中段的交叉口的位置，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的。继续来关注到汉大道和红星路的交叉口哈，目前还有东城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车辆在缓慢的通行当中。最后来关注到这个万盛城路口哈，那万盛城路口在万达往万盛城的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目前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是有车辆在排队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晚饭成都就坐便民快吧，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

0: 刷新资讯要素，第一时间。
1: 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0: 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到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最高法七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七号发布公告，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
1: 最新的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止到本月六号的十天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五月来最低。
0: 关注到社会方面，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的气温降幅可达8至16摄氏度。
1: 国家卫健委七号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于违法违规。
0: 国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7批次的药品抽检不合格。
1: 七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王建军被判处无期徒刑。
0: 西藏自治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1: 9月7号，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鸿蒙7操作系统，并公布了首批适配机型。
0: 郭德纲歪曲篡改抗战歌曲，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处理通报。
1: 七号，在日本北九州市举行的2026年男排亚锦赛当中，中国队击败了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的两连胜，提前锁定八强席位。
0: 近日，在海南三亚，一对父子被海浪卷离了岸边100多米，附近的退役军人吴凤天是冒着巨浪扑入了海中，十多分钟之后，成功将落水的父子营救上岸。
1: 最后来关注两则地方方面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北京发布，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公众开放日是9月12号到13号，感兴趣的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服贸会的官网、小程序或微信公众号预约公众开放日的免费门票。
0: 再来关注到陕西西安发布，华清宫景区以及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多家景区将在9月10号教师节对教师免费开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本时段的重要新闻资讯消息。我们关注完快讯消息之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专业净水器说了，这个刚才不是问到你问咱们内江的乱劈柴怎么喊吗？乱就乱了，乱劈柴呀。
0: 这样的呀，
1: 就是，
0: 好像是这样的，
1: 我都不知道，我因为我不是说了吗，他们喊的快加上方言，我有时候听不清楚，
0: 听不太清楚
1: 喊的什么，
0: 反正就感觉是这样的。
1: 规则我懂，而且玩我也会，可能你说跟这次的这个参赛的可能有，比如说有可能会有黑马呀，或者说这种可能出现的冠军相比的话，我还差得远
0: 啊。
1: 我只是懂这规则
0: 啊，没事儿，够了。
1: 心理学还是不是，因为这特别考验心理，你还要看到
0: 要炸人家是吧？
1: 一是要炸，二是在别人的那个气势之下，你还不能倒。
0: 哎，就是
1: 他有身 人
0: 越大声，
1: 哦，但有些人喊得特别凶，哎，乱就乱呐，乱劈柴呀，
0: 哎呀，您这情绪也挺投入的，
1: 像不像穿过耗子的那种感觉？
0: 有那么味儿了啊，这江湖气息一下就起来了。
1: 你看着比赛当天他们喊的不比我声音小，
0: 那我到时候要去现场看一下，
1: 特别有意思啊，这其实相当于民间的一些这种聚会。

0: 小游戏哈，
1: 是的。
0: 说到玩游戏，我问问大家啊，你们玩游戏的时候，你们老是跟我说，你们会开外挂吗？
1: 啊，我不会啊，我都不怎么玩。
0: 你当然不会玩，但是我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包括爱玩游戏的一些这个朋友们，不管男生女生，我都知道有些人玩网游
1: 啊，是
0: 那个网游啊，网络游戏它耗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你要玩单机游戏，当然也有人一直说我从上学就一直玩单机游戏
1: 啊。
0: 玩游戏单机游戏就不涉及到开外挂这一说了，大部分都是网游会涉及到外挂。什么叫外挂？外挂就相当于叫做作弊器。
1: 作弊器，
0: 比如说我们玩的是竞速类的游戏，比如说赛车吧。
1: 啊，对啊，
0: 我跟你都同时在线
1: 啊，
0: 你在你家上网，我在我家玩这个游戏。
1: 是啊，
0: 赛车游戏我要是不开外挂，可能凭我的技术我跑不过你。
1: 我
0: 开了
1: 外挂
0: 之
1: 后，我把你打很远，
0: 比赛哨声一响，我直接就到终点了。
1: 啊，
0: 你可能才刚刚起步，
1: 这也太假了吧。
0: 这就叫外挂作弊器
1: 啊。行吧，
0: 大家最讨厌，包括游戏
1: 玩游戏的时候最讨厌就外挂，
0: 游戏玩家呀，游戏公司啊，包括所有的人都讨厌这种外挂哈。
1: 嗯，
0: 但有些人呢就在挣着这个外挂的钱。
1: 哎呦，
0: 用外挂来牟利，因为有些人心里面总想利用外挂，因为可能有些比如说什么游戏代练
1: 啊，就是太菜了。
0: 我想用外挂，我及时的赶紧挣钱。
1: 哎呦，
0: 这么一个想法哈。
1: 啊，
0: 最近咱们内江呢就打击了一起外挂的案件，内江中区公安的重拳出击，成功破获了一起制售游戏外挂的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两名，彻底捣毁了一条涵盖软件开发、推广、运营，还有这个代理分销的外挂制售的黑色产业链，有效维护了网络游戏的公平环境，保障了互联网公司的正常经营秩序哈。
1: 我们来回顾一下吧，这事儿呢 是发生在2022年初，这个呢是当时比较热门的游戏《和平精英》
0: 是今儿。
1: 对了，那张某呢就是盯上了这一款热门的手游的一个作弊需求，就开发出了两款功能齐全的作弊外挂。
0: 哎，这个吃鸡游戏，据我所知，好像是那种枪战类的游戏，
1: 这
0: 种怎么外挂呢？开启外挂之后无敌，打不死？还是你用枪，我用炮？
1: 可能是就是能够到最后吧，就是那到决赛圈这种应该是。
0: 我是没玩过这游戏，我真不知道这个规则。
1: 这个游戏我倒是玩过两把。
0: 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这个
0: 规则是干嘛的。
1: 这个游戏规则嘛，你落地就可
0: 了。就是我们对打是不是？
1: 对，就是
0: 枪对战。
1: 它有这个两人牌、双牌，然后有组队五人牌，五人牌还是四人牌，反正就是组队嘛。
0: 嗯，
1: 就是看你
0: 小组。
1: 对，一个小组，然后看你们组到底就是有没有人能够活到最后，然后活到最后的话就是第一名嘛。大概
0: 我们要见敌人该怎么办呢？怎么
1: 打呀？拿举枪就射击，
0: 乱劈柴。
1: 举枪射击，
0: 没那么友好是吧？
1: 对，没那么友好。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外挂的存在点可能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很菜的人，看不见敌人在哪里的时候，
0: 外挂
1: 就需要
0: 显示了。然后你举枪的时候瞄不准的话，外挂直接帮你瞄准。
1: 我猜是，
0: 你开枪就行，
1: 我猜是
0: 有手就能玩，有手就能打。
1: 是，大概率是这样哈。
0: 明白了。
1: 就这两款外挂几乎涵盖到了玩家熟知的各类的作弊手段，就是不仅能够精准的显示敌人的位置，然后还有物资分布、载具坐标，还能够实现自动瞄准。
0: 那这东西怎么挣钱的呢？我们在课点之后跟您详细来关注。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咱们节目进入最后一个时段了哈。刚才说到咱们中区公安的破获了一起案件，是制售外挂的一个公司团伙
1: 啊，对，
0: 挂的是俩人，俩人就形成了小公司了。
1: 啊，
0: 又开发软件，开发这个外挂软件嘛，
1: 嗯，
0: 又进行经营，进行、销售，对吧？
1: 啊，是。
0: 说到这外挂呢，主要的这个游戏的外挂这个游戏主呢，就是和平精英，我们去平常玩吃。机哈，那俩人到底怎么分工的呢？张某啊，充当的是技术后台，他负责外挂的编写开发，就是工 IT 男嘛。
1: 嗯，
0: 来做做。
1: 显得好像这个外挂好像很简单似的。
0: 可不简单哦，你真得懂计算机，而且懂一定的 IT 技术。
1: 我就是说，张某有这能耐，你干啥不行啊？
0: 你说当 IT 公司是吧？
1: 对呀、啊，你正儿八经找个公司上班不行啊？你要干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0: 可能想着这个来钱快呗，但是关键你违法之后，以后不光挣不着钱，可能前途还葬送了哈。
1: 是的，
0: 这张某呢就负责这个外挂的开发，而且写代码。随着游戏版本不断升级呢，他的这个外挂也在不断升级，升级自己的作弊功能。
1: 嗯，
0: 那这个王某呢，负责的就是经营了，
1: 哦、
0: 比如说前台的人员呢、销售啊、这个营销啊。专门管这个外挂的推广和销售变现，俩人可以说是配合默契，生意啊做得有声有色呢。
1: 哎，为了迎合不同使用者的一个需求，两个人还设置到了比如说天卡、周卡、月卡、多种时长的销售套餐，按需收费，
0: 真不一样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些玩的一些游戏
1: 啊、
0: 那个也有外挂，很早就有外挂这东西，
1: 一直都有，
0: 自由网络游戏发达以来就有外挂。
1: 嗯，
0: 我那时候他们卖的这个外挂就是一次性的口价，
1: 哦，
0: 比如说20块钱或者50块钱，
1: 那能用多久呢？
0: 有一辈子呀。
1: 哦，那不赚钱了，
0: 相当于就把这个软件给你了呀。
1: 啊，懂了。
0: 所以说你刚才说这个什么分月卡、次卡、周卡，现在外挂也与时俱进啊。
1: 嗯，
0: 开始办月卡、次卡还得不断的去充值，是吧？
1: 是的。那你看，随着这个外挂销量持续走高，两个人还自行搭建了专属的发卡网站。
0: 发卡网站，
1: 哎，又在多个这个网络平台布局售卖渠道，
0: 嗯、
1: 甚至还主动发展到了下级代理来进行分。分销啊，一步步搭建起了从程序开发到推广运营到代理分销的完整的非法产业链。
0: 不光是两人干，还发展下线呢。
1: 哎，这生意还做得可以哈，看起来。
0: 那到底挣了多少钱呢？
1: 那解释啊，是啊，两个人累计售出了各类外卡，这个卡密是40多万张。
0: 外挂卖了40多万张。
1: 哎呦喂，非法牟利100多万元呢！
0: 你看看，还不真不少挣。
1: 哎，没少挣啊！
0: 你说要去这个 IT 男要去 IT 公司上班的话，那多长时间才能挣100万啊？现在 IT 的公司也不太好干，听说 IT 的这个裁员也比较明显。
1: 你看，2022年开始干的，现在才2026年哈，非法牟利了100万，
0: 四年挣了100万，一年挣25万。
1: 嗯，
0: 哪个公司一年能挣年薪25万呢？尤其是一般的 IT 男，
1: 一般的 IT 男，
0: 他的技术如果不顶尖的话，你不到达不到这种中层或者说高管
1: 啊、高级的，
0: 很少能拿到25。
1: 哎，高级一届的 IT 男还是挣钱的哈。
0: 对，所以说就想到了这个歪门邪道嘛。
1: 嗯、
0: 目前两人已经被移送了这个审查机关啊，是案件呢正在后续的办理当中哈。我们警方也提醒到所有的这个人员，甭管您是 IT 男还是游戏玩家，游戏外挂本身就是一种非法侵入，属于明确的违法犯罪行为。为您侵犯了人家游戏公司的这个权益了呀，
1: 肯定嘛。
0: 游戏玩家也得知道，使用外挂破坏了公平，损害他人体验，更存在着个人信息泄露啊、设备中毒啊、财产损失这样的一些多重风险。我不知道大家经常可能刷视频的时候，我就不说名字了，有一些专门的这些账号是干嘛的呢？追回游戏账号的公司。
1: 哦，
0: 比如说某旁孩啊，旁孩啊，我不知道你看过没？
1: 我没有看过。
0: 就是这种账，他们有些人买了外挂之后啊，账号被那些外挂的那些公司或者人员给盗走了，
1: 给强行拿走了。
0: 因为有些账号很值钱，里面买那个装备，一个账号值几十万。
1: 哎呦喂！
0: 你说这公司把人家账号偷走之后，就另外转手卖，这就属于因为现在游戏账号也属于个人财产嘛。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非常非常这个重要啊。所以

0: 个人信息泄露啊，账号丢失啊，会有各种各样的风险。网上所谓的一些辅助工具啊，外挂插件啊，这样的信息务必提高警惕，咱们直接抵制，不要购买、传播和使用。如果发现一些违法线索的话，直接拨打110报警，大家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网络游戏环境哈。
1: 是的。
0: 那当然，前两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说我们亚运会的这个电子竞技的好像某个游戏的运动员都已经选出来了，
1: 哦，
0: 好像全是咱们四川的。
1: 哎呀，
0: 选手是成都 AG 的吧？
1: 啊
0: ，AG 战队
1: 是 AG 战队。最近他们不是才打了一场比赛吗？
0: 那他什么游戏？英雄联盟吗？
1: 对他们来说是英雄联盟。
0: 对他们来说，对你来说不是吧？
1: 对我来说，他和王者荣耀是一样的。
0: 反正我看了一则新闻，说亚运会的这个电子竞技的选手都已经全选出来，全是咱四川的这个战队的队员哈。
1: 嗯，
0: 也希望这次的亚运会上呢，能够比出好成绩，拿得这个拔得头筹吧，对吧？
1: 嗯，
0: 当然，这个网上啊有各种各样的挣钱的门道，现实当中呢也有一些正经的生意，咱一定要做合法合规的生意。
1: 嗯，
0: 你要是歪门邪道或者说坏心思用在一些这种不正道上，那最后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不，
1: 是的，
0: 接下来我说的一则就是在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人盯上了饭馆老板
1: 啊，
0: 敲诈老板，
1: 怎么回事啊？
0: 之前这个案子其实也算是老生常谈了，
1: 就是餐饮过程当中自己放点东西，
0: 哎，就是说吃坏了肚子呀，或者吃出什么样的异物了，或者说吃出什么样的病了，你赔我钱。
1: 嗯，
0: 但这一次呢也是这样的手段，但是对自己啊可真够狠的。
1: 哎呀，还更狠啊。
0: 说最近在天津的河西区某商城，不少商家发现自己遇上了肠胃脆弱的顾客。
1: 哎呀，
0: 好像脆弱的有点太巧了，怎么我们这个商区里边，我们这个商城里边全都遇到了这个肠胃这个比较
1: 弱
0: 的顾客呢？
1: 哎呀，我们来关注，
0: 吃我们家不好吃别家都不行吗？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咋回事啊。民警呢，民辅警在日常的走访当中就发现某个商城里面的多家餐饮店就接到过同款的索赔
0: 要钱。
1: 哎，对方自称叫做张元，
0: 一听名字像女生。
1: 嗯，然后说吃完店里的东西之后就开始上吐下泻。
0: 哎呦，
1: 诊断结果清一色都是细菌性急性肠胃炎。
0: 那就是吃坏东西了。
1: 对呀，
0: 吃了变质腐败的这些东西了。
1: 是啊，那就诊医院呢大多是来自于外省市。然后呢，这位叫做张元的人呢，张口就要退餐费、赔医疗费。
0: 我在我们天津的商城吃饭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上的医院上的是外省的医院，
1: 你就当人家是游客嘛，外地来的游客嘛。
0: 你在这儿没事，出诊了就有事了。
1: 就刚吃完回去就不对了吧？
0: 好吧。
1: 然后呢，这位叫做张元的呢，一言不合就要说，你要是不给我退钱，你不赔我医疗费，我就要上平台去曝光你，我要差评轰炸你，来威胁这些商家。
0: 大家也都知道，这做生意，尤其是做这种线下生意的，
1: 最怕遇到这种啦。
0: 现在网络发达，说网上给什么某红书啊、某音呐、某平台啊，你要给个发个小作文、发个图片，这个曝光，那人家的这个商家可能是万劫不复的这种打击，
1: 很容易对，
0: 可能这个生意就做不下去了。
1: 是的，
0: 对
1: 的，
0: 所以说拿着什么平台曝光、差评轰炸，威胁人家做生意的店家。
1: 嗯，
0: 店家们又怕这事儿，想着，哎呀，夏天天也热，咱也不知道哪个食材可能有点小问题，
1: 哎呀，
0: 赔钱吧，
1: 想着就是理赔钱了事儿，
0: 给他钱得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民警把这些事儿记录下来了。
1: 嗯，
0: 但是汇总之后发现不对劲儿
1: 啊，
0: 怎么每次都是这个张元？
1: 哎呀，
0: 而且每次他诊断的病情一字不差，都是急性肠胃炎
1: 啊！这是一张诊断单用了 N 多次吧？
0: 人家这么商城这么多消费的顾客，别人都没事儿，
1: 嗯，
0: 就这张元每次急性肠胃炎，而且吃每家都出现这个问题。
1: 哎呦，那带着这样的一个疑点呢，分局合成侦查一大队就会同属地的派出所就展开了调查
0: 啊。
1: 通过调取到了涉事的餐厅监控，一看呢，
0: 怎么回事？
1: 哎呦，真是有意思，这位叫做张元的人和一名年轻的男子确实是到店消费过，
0: 花过
1: 全程是吃的那叫有滋有味，半点看不出不舒服的样子啊！关键的是呢，当天同店就餐的其他顾客安然无恙，没有人出现了腹痛啊、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真要是食材有问题，这应该是成群体性的这个问题了，群体性的这种急性肠胃炎。
1: 你看这就更让人觉得疑惑了。你所以说，民辅警又再次深挖了张元的身份，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张元根本就是个假名。
0: 伪造的，
1: 是他真实身份是王某某，哎，
0: 王源，
1: 王源，对，和他同行的男子呢叫做杨某，是这位王某的男朋友
0: 啊，俩人是情侣，
1: 对，而
0: 真是不是一家人，
1: 不进一家门是吧？
0: 还是同一个勾当和这个同一个套路是吧？
1: 是，而且咱们刚刚也提到，这位杨某啊，也是用过一模一样的套路碰瓷过其他的店铺，你。

0: 看一看。
1: 你说这俩人倒是真挺合适哈。
0: 哎，确实臭味相投呢。
1: 走入到一家人当中哈，都是想着这动起这种歪心思。那为了坐实证据呢，民警也赶赴到医院去查看记录，结果一目了然，压根儿就没有这俩人的就医信息，根本就没到过医院。
0: 哎呦，
1: 所谓的发给商家那些诊断证明啊、医疗发票啊，全是P 的，
0: 俩人伪造的，
1: 编的，伪造的。
0: 哎，
1: 这个线索一确定之后呢，那就抓人吧。民警直接到外省市把这俩人给抓获了。经过审讯，俩人作案达到了50多起，
0: 哎呦，
1: 敲诈勒索店主达到2万多。民警找上门啊，这俩人的美梦才破碎了。
0: 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和杨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呢，已经被当地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1: 别作恶哈，
0: 这俩人一看也。就是年纪挺小的，不是年纪挺小的，咋干这种事儿啊？
1: 年轻人
0: 大好年华全部葬送了。
1: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走点捷径啊，
0: 嗯，
1: 想着正经上班，
0: 歪脑子哈，
1: 正经上班我嫌累。上班打卡我不去
0: 啊，
1: 老板训我我不听
0: 啊，
1: 啊，我就想挣点快钱。
0: 哎呀，不要动歪脑子，
1: 这就把自己的前途就毁了哈。
0: 啊，
1: 当然商家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0: 嗯，
1: 只要您认为自己的没问题，选择报警，可能会有这个相同类似的经历的一些其他商家汇总信息就抓人，帮您挽回您的这个名誉和损失。哈，
0: 是的。
1: 当然平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别去干这样的事儿哈。如果商家遇到这样的问题，记得报警，保存好证据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行了。
0: 是的。
1: 时间来到了8:58了，我们节目已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0: 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咱们平安内江啊，说是有一个超市的老板遇到一个很怪的一个顾客啊，进店之后呢，说要买两瓶好酒，然后呢还要多转一点钱给他，让老板又给他转回来之类的一些操作，老板就觉得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啊？
1: 是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日前呢，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一超市老板凭借着敏锐的反诈警觉，识破了一起隐蔽洗钱骗局，并且呢还果断报警，协助警方成功抓获涉案人员。因积极参与到平安建设，助力反诈攻坚，该老板呢近日获内江高新公安颁发的500元平安建设专项奖励。
0: 在事发当天呢，一名年轻的男子就走进了这家超市，提出购买两瓶高档白酒，并要求门店再兑换2000块钱的现金，整笔交易呢合计是高达5600元。消费的模式呢比较的反常，就触发了老板的警觉。再结合老板呢日常接受的反诈宣传知识，老板就判断这个事情其中肯定是有蹊跷的，当即就拒绝了交易。
1: 那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不料该男子离开之后呢，老板的收款账户却突然收到了5600元转账。紧接着男子折返到店内，态度强硬的要求完成购酒及兑付现金。这一番连续反常的操作呢，彻底印证了老板的怀疑。为了避免门店沦为洗钱工具，老板毫不犹豫拨打了报警电话，向高桥派出所详细的说明情况。
0: 接警之后呢，值班的民警也是迅速的赶赴现场进行处置，当场控制了违法行为人陈某某。经查呢，这个陈某某为了赚取非法利益，受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的指使，流窜到了内江高铁北站的周边区域，专门选择多家超市，通过购买高档的商品兑换现金的方式，为诈骗的资金进行洗白。累计的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10000多块钱。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内江高新区公安分局的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说这起案件的快速突破离不开商户老板的高度警觉和主动的担当。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该起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表示啊，该老板呢凭借入脑入心的反诈知识，精准识别风险，及时报警，固定线索，既有效规避了自身经营风险，也为警方深挖区域啊这个跨区域流窜洗钱违法的链条提供了关键的支撑。
0: 为了激励更多群众呢参与到反诈和平安建设当中来，内江高新公安呢也对该老板的积极行为予以了高度的肯定，并专门颁发了平安建设奖励金，这份暖心的褒奖既是对商户呢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认可，也是辖区常态化反诈宣传落地见效的有力证明。
1: 那么该负责人表示，内江高新公安将会持续深耕全民反诈宣传，常态化开展反诈知识进商铺、进社区活动，不断提升辖区群众识骗、防骗、拒骗能力，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警民联动、全域防控、全民参与的反诈防护网，全力筑牢辖区平安建设坚固防线。
0: 是，也提醒其他这个经营者要引起注意了，这种一来就买高档商品。

0: 后还要换大额现金的啊，必定可能或许多少都有一点蹊跷，一定要三思而行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个也是和现金有关，但这个呢就绝对是正儿八经安全啊、比较这个正宗的一个奖项了。
1: 那是肯定的呀，这个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平时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朋友在一起聚会就会玩这个游戏啊，我感觉。
0: 嗯，而且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必定桌上会摆酒，因为这个游戏呢就是和酒直接挂钩的哈。划拳 DNA，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燃起来啊？咱们内江呢？第43届的汽车文化周要搞事情啊！云顶土内江黑猪杯乱劈柴拳王争霸赛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嗯，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时间呢。是在9月份的时间哈、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是9月18号到20号，地点呢就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比赛的时间就是。
1: 比赛的时间。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消息吧，只要是你年满18岁，身体健康，喜欢玩乱劈柴，就可以免费的报名上场。不管你是本地的老拳王，还是刚来逛车展的朋友们，通通都能够来凑热闹，比拼的就是手速、运气和嘴皮子。现场这个氛围感，这个欢乐感，绝对是拉得满满的。输赢都是啥子？都是刷。
0: 嗯，而且呢，奖品还比较的丰厚哈。如果说你的这个技术比较好，拿到了这个田城拳王冠军，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荣誉证书，再加上3000块钱的现金，再加上从龙大千故里酱香酒2瓶，再加上雪花金罐啤酒3箱，
1: 嗯，
0: 可以说是非常之丰厚了。亚军当然也不差哈，荣誉证书加上2000元的现金，再加上重龙大千故里的浓香酒2瓶，再加上雪花金罐啤酒2箱。
1: 嗯，那季军呢就是荣誉证书再加上1000元的现金，再加上重龙大曲酒1箱，再加上雪花金罐啤酒1箱啊。第四名呢到第十名雪花金罐啤酒2箱，第十一名到第16名是雪花金罐啤酒可以啊拿走1箱回家。哇，这也太安逸了吧。
0: 再来和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只要你报名并且到了现场去参加了这个比赛，那么你就会有福利哈。参赛呢就能拿到2瓶雪花金罐啤酒，绝对不会说空手而归，输了咱们也是有兜底的奖品的。
1: 嗯，那这个活动时间呢就是9月18号到9月20号啊，也是在这个车展的时间段了，可以顺便去看看车啊，但是不要开车啊，如果说要喝一点小酒的话，这个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每日的下午3点到5点钟，活动地点呢就在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的活动现场。
0: 嗯，是的，这个比赛呢会选出32位高手啊，9月20号呢就会上演巅峰总决赛。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遛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乱劈柴的一个比赛哈，有一点刚忘了和大家说了啊。现场呢，比赛现场是只划拳不喝酒的哈，所以呢，这个不要想着能边喝边划哈。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要确保这个现场的这个安全问题嘛。
1: 是的。
0: 说了比赛，接着再来关注到奖金啊，都是和奖金有关的。说的是在前不久呢，在广西柳州市的柳城县的古寨母族这个龙美潭村，一棵大榕树下，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呢，是拿着奖状在排队领钱。
1: 这个呢，是村民们坚持了39年的规矩，从幼儿园到研究生。

0: 只要有奖状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就能领到村里的奖学金，这笔钱呢正是家家户户捐款凑出来的。
1: 据了解呢，每年这个村民都会为不同年纪的学生们去设置到相应的奖学金，今年啊，每位幼儿园的孩子凭奖状呢就可以领取20元，中学生200，研究生1000，2026年呢共计为200多个孩子发放了1.3万余元。
0: 那么发放现场呢，一位77岁老人向孩子们递去奖金，还耐心叮嘱他们继续努力。这位老人正是这项活动的发起者之一，叫做秦继安。
1: 是在1986年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村里边有102个孩子呢参加期末考试，但是语文和数学双科及格的只有14个人。这就让他，因为他自己上过高中嘛，看到这种情况就觉得很担忧，他总觉得自己该做点啥去激励孩子们努力学习，于是呢就成立了奖学会的想法，在他脑海当中不断的冒出这样的念头了。
0: 那个时候呢，村民们普遍是不算富裕的，但是听说钱要用在娃娃们的教育上，几乎是没有人拒绝。在次年的1月，奖学会正式成立，全村1000多人，每个人捐1角钱，凑齐了第一年的奖学金，孩子们也尝到了认真学习的甜头。
1: 在这个奖学金成立7年之后呢，他们村呢也有了第一个大学生，村民们的积极性就更高了，捐款呢也捐得更多了哈。秦建就回忆了说，全村对这个事儿没有人反对，都是很支持的。
0: 在那个时候，秦建靠在砖厂打工挣钱，支撑家里5口人的生活。尽管生活压力是巨大的，但是呢，他仍然坚持每年捐款。在他的带动之下，连在外地工作的村民也会去进行捐款。秦建说到呀，他们有的捐50元，有的捐100元，村里的人都非常的团结。
1: 是的，这个奖学会呢，从成立至今啊，到目前，奖学金的发放呢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每年啊，在村里边的大榕树下，孩子们拿着自己所获的荣誉排队领取奖金。这些年获奖励的学生累计达到了上万人次。
0: 每一年村民们捐了多少钱，得奖的孩子获得了什么成绩，考入了哪所学校，都被秦继安工整地写在小本本上啊，贴身地收起来。他的本子上还写着几句话：全体村民一条心，年年捐献奖学金，鼓励学生夺三好，科科成绩争头名，实行奖学30年，人才辈出喜连连。
1: 是让他很骄傲的事情是，在他们村已经走出去了120多位大学生了，如今他们都学有所成，有的回乡做了老师，有的做了工程师，有的还会继续捐钱给奖学会。当年被乡亲们托举的孩子们已经成了为照亮家乡的火把了。
0: 那么同时他说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们能够更好的学文化学科学，能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为国家做有用的事，也帮群众做好事。
1: 以前只听过国家级的奖学金，现在来了这个村级别的，而且呢人家已经坚持了30多年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到一款软件，叫国家反诈 AIAPP。以前
0: 加了一个 AI，
1: 国家反诈嘛，现在是多了俩字儿哈。因为有很多视频包括音频，我们现在确实是难以判断它到底是实拍还是 AI 生成的，于是呢这样的软件就应运而生了。
0: 是的，那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即就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呢已经来了啊。在近日呢，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APP 是正式的上线。
1: 它有3大功能，一个呢是智能问答、反诈资讯以及反诈的词典。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呢，用户提问之后，系统会从这个诈骗风险来进行分析，以及类型的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来进行回答，并同步关联相关的视频案例，实时的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
0: 那么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呢就及时的去了解到诈骗的一些新的形态。
1: 在这个反诈词典板块呢，就嵌入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的电子版，

0: 用户呢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的形式，系统的学习相关的反诈知识。
1: 那么在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应用了。那么微信啊、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的进行开放。还有的话呢，就在我们举一些例子啊。近日呢，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PP 的这个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之下，成功的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0: 当天呢，这个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了，准备呢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包裹之后呢，对李女士呢进行了劝阻。期间呢，民警也向李女士展示了国家反诈 AI APP 的问答功能，识别出了李女士下载的刷单软件，实际就是涉诈软件，让李女士呢最终是醒悟了过来。
1: 是的，那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的副大队长江旭亮就表示啊，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虚假的一些安装包，风险是非常高的。这些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 APP， 可能是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那目前呢，目的呢就是降低用户的一些警惕性。
0: 嗯，是的，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软件之后呢，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的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呢需要谨慎哈。民警也提示了部分反诈 APP 呢有境外的诈骗公司自主开发，需要借助
1: 诈骗 APP 啊，
0: 是需要这个加速这个 VPN 来翻墙才能登录嘛，并非是正规的平台。该诈骗 APP 后台可以操控数据，刻意营造这种投资盈利的这种假象，来诱导受害人呢持续的投入资金。当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发现哎怎么提不了了，
1: 是的，
0: 才会发现自己被骗了。
1: 对的，到时候那个时候可能钱都已经出去很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0: 嗯，赶紧把这个两个 APP 下载上，一个叫做国家反诈，一个叫做国家反诈 AI， 两个 APP 哈。
1: 对，或者是直接在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的小程序去搜索国家反诈 AI， 应该是也可以使用了。
0: 看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

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0: 0890-81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块长型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内江惠尔家超市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储备干部店长，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简餐厨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5500元。
9: 还要招聘1名蔬果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到5200元。
7: 还要招聘1名肉禽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至3200元。
9: 还要招聘1名熟食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800到3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毛肚水化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至3200元。
9: 还要招聘2名收银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000元。
7: 还要招聘1名文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9: 还要招聘1名熟食班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988134-4770，1988134-4770。
7: 再来关注四川省八方堂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幺五八。

0: 1588322225 1588322225。
1: 四川神州金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

0: 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18081762563。
1: 长川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车间调度，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生产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计划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需求分析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到18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厨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报关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屏保中心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自动化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专案管理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四川宁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1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1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21岁左右的年龄要求，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内江真诚网格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手游运营推广专员，年龄要求18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3730789582，林老师18280904636。
1: 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到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家智轻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0: 预处理及公府外操八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1: 再来关注四川法玛诗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电气化工程师技术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外贸业务经理储备骨干，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生产部经理，1名设备部经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质检灯检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0: 再来关注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包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勤杂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碾线工，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饮私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上私工轻体力，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落沙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储备大学生，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1: 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间普工，年龄要求20到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现场品管，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537832-3933，1537832-3933。
1: 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

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填诚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值得。

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成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

0: 人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啊。最近几天呢，天气都是非常非常的晴朗啊，每天看到这个都是阳光高照的这样的一个好日子。但是呢，你会发现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呢，虽然说这个阳光很足，但是呢，感觉在体感上面没有像以往的那么热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呢35度，最低温度24度。那么从后天开始就会有降雨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入秋了啊，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呢，在后天开始降雨之后呢，这个气温也会有小幅度的一个下降啊。提醒各位啊，我们好好珍惜这几天阳光明媚的日子。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来说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低成本的一些快乐。很多人可能在说了，说快乐呢一定是要靠金钱去堆砌的，其实我个人觉得并不是那么的一定哈。像很多人他可能也拥有一些低成本的快乐，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喝一杯奶茶我觉得很快乐了，或者说早上起床的时候能够看到今天早上非常美丽的清晨，朝阳从东边这样升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感觉到新的生命又开始蓬勃发展了啊。所以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低成本的快乐你觉得是什么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你觉得它成本很低，但会又让你觉得很快乐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尘埃，欢迎赵赵，欢迎亲情无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钟闪闪在说，他说那种低成本的快乐那肯定是甜水水噻。不是，因为甜食会让我们觉得很快乐，因为这个喝完甜的啊，可能会分泌很多的多巴胺啊之类的，让我们觉得哎呦好开心好快乐，是不是？但是提醒大家，甜食吃多了可能对我们的身体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少吃甜食。包括现在有一些，我身边有一些朋友都说啊，我现在要控糖，我控糖啊，但是他有时候还是想要喝那些甜水水啊。说江老师，我觉得我的这个非常快乐的时候，就是我在玩游戏的时候能够取得连胜，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了。但是我们不是一直都能够连胜的呀，对吧？但是江老师希望你每次玩游戏的时候都能够连胜，好不好？包括我们的311，好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你生活当中啊属于自己的低成本的一些快乐啊，大家觉得哪些事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流浪拆赞说，他江老师，我跑步的时候我只要不跟团啊，我不追求装备，我不追求速度，我全是自己一个人去跑步，我觉得这就是我低成本的一个快乐。因为大家知道像我们跑步的一些朋友哈，他可能步还没有开始跑，他已经开始配备自己的装备了，鞋子你得买吧，然后这个健身一身你跑步穿的这个衣服你得买吧，是不是？

0: 然后哎，有可能有些朋友买了这些装备了之后呢，包括你有时候还得带手机，那你可能还得买一个这个装手机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挂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包，对吧？要么挂在手上，要么挂在腰上，要么挂在腿上之类的，对吧？你有可能这些装备你买了，可能你只去跑过一次，然后这些装备就放在家里面闲置了。所以像流浪差那样，哎，我去跑步的时候我不买装备，我不追求速度，我就是自己一个人跑，我也不跟团，这种确实是低成本的快乐呀，就是随便穿个什么衣服就可以出去了。但是跑步的时候那个鞋我觉得还是得注意一下，如果你穿个什么皮鞋啊，或者穿个这平底鞋啊，这种叫什么板鞋之类的，你去跑步可能还是容易伤脚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好不好？咱穿个运动鞋就可以了啊。我想运动鞋应该家里面人人应该都会有一双吧，不需要特别买专门的，是吧？欢迎涛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Garden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这些人在说，他说小时候啊，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了，那一年才开心一次啊，不至于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小时候就是开心的时候应该就是过节的时候啊，都开心啊。其实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还是比较多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中秋节，还有在接下来的我们的这个像端午节，大家也过了，对吧？一家团圆，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中秋节也是一家团圆，包括我们的元宵节也是团圆的日子啊，这些不一定光只有春节的时候才快乐吧。欢迎我们的幻想，欢迎云淡风轻，欢迎陈开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陈开心。所以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下低成本的一些快乐啊，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低成本的一些快乐到底有哪些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知县人在说，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过年的时候？他说姜老师，你说就我一个人这样觉得吗？他说我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觉得，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是一样的想法呀。大家是不是跟他一样的想法，跟知县人一样的想法吗？就觉得啊，我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过年了，因为过年可能有压岁钱，因为过年我能穿新衣服，是这样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四哥，四哥说他姜老师，我在煮腊肉这个吃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开心啊，是吧？腊肉香肠，这也是过年的那种氛围啊，朋友们啊，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快

0: 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低成本的快乐啊。快乐呢，不一定需要很高的这个金钱来维持，其实我们低成本依然能够拥有快乐的。大家觉得你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一些东西能够给予你低成本的一些快乐呢？赶紧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啊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赢100分说啊，辣条，江老师，我吃辣条就可以给我快乐了。辣条应该是我们每个小朋友的快乐吧。就我小的时候，我吃一包辣条，我别说吃一包了，就我能够吃到一根，吃到两根辣条，我就已经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了。扛着说，江老师，你们直播间好老的方式啊，让我想起了20年前我打电话点歌的时候。你现在也可以点歌啊，朋友。欢迎我们的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刘一阳。刘一阳说，哎呀，你别说那个叫什么辣条了，我觉得那个唐僧肉大刀肉，我小时候吃到他们我特别的快乐，对吧？你想比如说辣条，我们小时候才多少钱一包啊，小时候可能像姜老师小时候是几分钱一包，然后后来慢慢的变到这个几毛钱一包，现在怎么着应该也得1块钱一包了吧。
1: 哎呦我的妈！
0: 我很久没有买过了。现在比如说像辣条什么卫龙的辣条是吧？这种品牌的辣条，好像就是一包的话，还是得好几块吧，是吧，朋友们？现在你们吃到辣条，还有觉得很快乐吗？小李在说，他说现在我们要是还卖5分钱一包，现在还卖5毛钱一包，估计他早就倒闭了吧。他说，江老师，我现在不花1分钱，我只要看你的直播听你的节目，我就会觉得很快乐了。

你看，这些难道不是我们低成本的快乐吗，朋友们？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交通广播每一个主持人，我们每一期节目啊，每一档节目，每一个时间段都在陪伴着大家，给予大家快乐，是不是？所以大家要多多的锁定收听 FM 102.7，我们内江交通广播的每一档栏目哦。大家赶紧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聊一聊哈，你的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快乐可以低成本的拥有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把月亮关了，他说姜老师听歌，我知道听歌我就觉得很快乐，我感觉我现在已经离不开耳机了，谁懂啊？这听歌一定要戴耳机吗？你有没有试过那种，就是周末的时候家里面没有人，你坐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啊，然后闭上你的双眼，你也没有睡觉啊，没有睡觉，但是你就闭上你的双眼，然后呢你把家里面的这个音乐打开，音响打开，这个声音呢也不要太大，只要不要吵到隔壁的人哈，当这个音响里面的声音流淌出来的时候，充满你整个房间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好像被音乐整个包裹在其中的那种感觉，我妈呀，想象一下不快乐吗？欢迎我们的小李，欢迎冰冰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云。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拥有的那些低成本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谢谢我们鲁拉拉。孙和在说，他说姜老师，刚才那位朋友说他听歌就很快乐，他说我也是，我每天散步的时候，晚上散步我一定要戴耳机，然后我走在这个路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路人，我那个时候觉得特别的放松，然后我在听到我的耳机里面随机它会出现的那种非常合我胃口的音乐，哇，绝对特别的舒服，然后再感觉，然后再看看回家的时候，看看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那个歌单，哇，感觉自己太会听了。卢东在说啊，这个互动啊，互动在说，他说啊，那不是觉得很吵吗？姜老师，你说的是在路上走路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听歌，还是刚才姜老师说的在家里面躺在家里面打开音响那种听歌呀？但你没发现，就是如果你听到自己不喜欢的歌，你才会觉得它很吵，如果你听到是自己喜欢的歌，你绝对不会觉得它吵，而且你随机你还会跟着它和上两句，对吗？冰冰在说，汤江老师，我现在感觉自己好像已经找不到快乐了，我以前看成龙的或者是看周星驰的电影，我都会笑得很厉害，但是我现在看他们的电影已经笑不出来了，他说我小时候看他们的电影是笑得真的是肚子痛啊，那是因为你长大了，现在拥有很多的烦恼了是吗？所以你觉得就是小时候就是任何一点点事情都可以给予你快乐，反而长大之后发现自己要快乐很难了，是不是？所以现在你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小烦恼吗？刚才说自己就是在生活当中现在不太容易快乐的那位朋友，你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烦恼吗？啊，什么样的小烦恼你也可以说出来，让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所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帮你出出主意，好不好？顾东太说，他说我去吃这个卤肉饭，我加两个蛋我就觉得很快乐，那我去吃一碗我们内江的牛肉面，然后加一个蛋我也觉得很快乐，加一个煎蛋。像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因为经常可能会在一家店，然后老板去点餐，现在每次给他点的时候，老板我要一两这个牛肉面，他会说加不加蛋，或者是他会说哎还是加一个蛋是吗？有享福佑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已经快忘记快乐是什么滋味了，那从现在开始快乐起来好不好？我们重新来感受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愉悦，生活当中的一些快乐，生活当中的一些幸福的点，好不好朋友？小李在说，姜老师你们那边有炒米粉吗？炒米粉也会有吧，就是路上的那，就是路上会有一些这个小摊，他们会有这种炒米粉，尤其是你在一些大型公司的楼下，他们在卖早饭的时候，或者是在晚间的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在楼下摆摊，会有一些炒米粉出现哦。但是好像你要说是开小店的那种的话，

0: 我好像还没有发现。小雨说那个炒米粉真的是很好吃。对啊，炒米粉啊，炒河粉啊，我觉得这些都挺好吃的，大家是这样觉得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低成本的快乐，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Tiger 啊，你的低成本的快乐是什么？ Will 你的低成本的快乐又是什么呢？坦途说，哎，对，那个米粉啊，炒米粉再加个蛋最佳了。爱的路上有你，他说我觉得沙县小吃是一绝。不得不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沙县小吃，但我发现在我们内江，我好像还没有发现哪里在卖沙县小吃的耶。在内江大家有发现吗？欢迎烫染连锁机构三十说有啊有啊，我们内江当然有了，在哪儿？三十，那可能是因为我平时出门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都不知道哪里有这个沙县小吃，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沙县小吃。然后因为小时候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会不在家，然后他们就是很少会回家来，然后每个月呢可能会给我一点这个因为每天晚上我在外面吃饭嘛，我在外面吃饭。然后有一年的时候，我是一年365天，那一年我是迷上了这个刀削面。每天晚上啊，我们这个下午放了学之后，因为我们要上晚自习，下午放了学之后我就会吃一碗刀削面，吃完刀削面之后再去上晚自习。然后这是有一年，然后再有一年呢，我就迷上了沙县小吃。也是这个下午放了学之后我就去吃一碗沙县小吃，然后吃完沙县小吃里面东西还蛮多嘛，对吧，什么馄饨啊，然后它的这个煎饺啊，它的蒸饺啊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就去吃，吃完之后呢，然后我又回去上晚自习，就这样。因为我也觉得我很奇怪，就是喜欢吃的东西我就每天吃，我就会吃不腻。不像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他们比较没有像你那么长情，可以这样说吗？就本来，哎，今天我喜欢这个，明天我喜欢那个，但江宁不一样，江宁喜欢的东西他会一直很持久。所以拥有低成本的快乐啊，低成本快乐的来源在你的世界里面它到底是什么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让很多朋友觉得我现在好像感受不到快乐了，让他从你的言语当中感受一下生活的快乐，从现在开始他也快乐起来，好不好？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1689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好的，半点过后的欢迎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低成本就可以持有的快乐到底是什么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直接打电话跟我们分享你一下你的生活当中低成本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或者呢，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的一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现在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王师傅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觉得小的时候啊，幸福是很简单的，长大了之后呢，我觉得简单就很幸福，就觉得不要那么复杂，不要把每个人每件事情想特别的复杂，你只要把它想简单一点，你就觉得很快乐了，很幸福了，对吗？我觉得这是生活的真谛，就不要把自己搞得特别的复杂，你搞复杂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我也想不通，那个我也想不通，当你把它想简单一点，你觉得哎，什么都通了，通了你就幸福了，通了你就快乐了，对吗？欢迎我们的快乐更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哈！低成本的快乐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持有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保持愉悦的心情。他在说，他说江老师，你今天说到低成本的快乐，我觉得我出去遛弯我就很快乐了，我是一小时可以走出5公里的那种，不是一小时走出5公里，你这个还叫遛弯吗？一小时你都走出5公里了，我天哪！我理解的遛弯就是在我们小区楼底下转2圈的那种，你这个遛弯都从我们的市中区走到东新区的头上了，你都从汉安大道的这一头，你都从那个汉安大道的东头走到汉安大道的西头，还没走完就5公里，哎，走完了吗？走完了吗？王师傅在说，那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武侠小说看，我就觉得很高兴了。你现在看的时候你不觉得高兴吗？现在看小说不开心吗？现在看一些小短剧不开心吗？也会很开心吧。谢谢董李大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低成本的快乐到底有哪些呢？妖夜在说，他说低成本的快乐，我走在街上看到那些帅哥美女，我觉得特别快乐了。不瞒你说，我也觉得很快乐。虽然说女为悦己者容，或者是说这个男生嘛，也是要为了喜欢的人打扮打扮自己，捯饬捯饬自己啊，但是实际上你只要把自己捯饬好了，你走在街上就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啊，朋友，对吧？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出门的时候能够在街上看到这个目不暇接的风景，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把自己捯饬一下。王师傅在说，他说天哪，那位朋友一小时能够走5公里，证明他真的走得很快。所以你在夏天的这个时候，你出门一小时走5公里，我的妈呀，大汗淋漓。欢迎杜余生。杨成孤影他说，江老师，小时候放暑假的时候，我吃了午饭之后呢，会约上几个小伙伴出去玩去这个游泳，然后呢再去这个偷别人家的花生和西瓜。那个时候是真快乐呀。但是提醒各位，现在呢虽然说已经进入秋天了，但是天气呢很多朋友依然会觉得比较炎热，也会去玩水，但是玩水的话一定要去安全的区域玩水，不要去那些什么水库啊河边啊那些去玩哈。如果你要玩水的话，咱去正规的泳池好不好？爱的路上有你，他说我此刻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看江老师的直播，听江老师的节目啊，谢谢这位朋友。周军在说，他说最低成本的快乐啊，大多是得不到新东西，是停止不停向外索取，好好的善待自己当下的身体和情绪，哎，很多快乐这不就来了吗？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他说的很好，就是停止向外索取。如果你一直不停的向外索取，而且你想要索取到的这个东西

0: 东西你又得不到，你就会不快乐。那我们停止向外索取，我们变成转变一下，我们转变什么？转变向内进行探索，把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健康治理好了，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也会变得更美好一些，你会发现自己就变得快乐了，自己没有那么多的需求了，对吧？欢迎赛的曲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飞鸟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农村二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生活当中低成本就可以持有的快乐，您觉得到底有哪些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这个月熙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自己在家里面烤面包啊，每次这个面包出炉的时候闻到那种面包的香气，我的妈呀，这个快乐油然而生。哦啊，大家不会觉得吗？就是你出去是去那种面包店的时候，闻到那种面包店的香气，那种幸福感就蓬勃，感觉自己的全身都弥漫在这种香味当中，然后你再吃到这个面包啊，咬到嘴里那口松软的那种感觉，哦天哪，快乐这不就来了吗？而且现在很多的这种烤面包价格也并不是那么的贵，我们确实是低成本就可以拥有可以持有的，对吧？欢迎盛夏里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今天听了姜老师的节目，我真的悟了。农村二哥在说，他说姜老师那个低成本持有的快乐那不是很简单吗？5块钱的饵料能够让我在河边玩一天，玩特别的开心快乐。你这个开心快乐是不是在建立在你能够钓上鱼的基础上？还是说你只享受这个过程呢？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时段已经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生活当中低成本就可以持有的快乐到底有哪些呢？刚才那位这个朋友在说到自己这个5块钱的饵料可以开心的在河边去钓鱼玩一整天啊，对吧？我就在说啊，你这个快乐是建立在你能够钓上大鱼的情况下吗？他说不，我只要能钓鱼我就觉得很快乐了。我觉得这很棒的一个事情啊，对吧？我只要能够钓鱼，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我就已经很快乐了，不一定寻求这个结果。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一定去追求那个结果，有时候好好的享受一下过程也很重要，对吧？

孤独的忧伤，他说今年的猕猴桃特别甜，是你们那儿的猕猴桃特别甜吗？还是到处的猕猴桃都那么甜？你尝过我们那家最新的猕猴桃吗？欢迎刘先生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ZWL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ZWL 说我们内江的寡妇面是挺好吃的哟，所以你是内江人吗？还是到我们内江来品尝过了？梁成贵说，哎呀，那些钓鱼的朋友一整天这空军还晒得去，快乐啥呀，是吧？他虽然是没有钓上来鱼，但是他享受这个过程啊，他难道不能快乐吗？欢迎平安喜乐每一天，我觉得我们要像平安喜乐每一天他这个名字一样啊，平安喜乐每一天就好了，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嘛，好不好？你看梁成孤影，空军我怎么不能快乐呢？我钓不上来鱼，我享受这个过程，我依然是很快乐的，对吗？像很多朋友说啊，我要去学跳舞，我一定要把舞跳得特别好，然后就把自己搞特别累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享受学习跳舞的这个过程，对吧？也可以啊。欢迎我们的锦良，谢谢锦良啊。霍格沃兹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每天能够空下来一点时间喝喝茶看看书，我就觉得很快乐了，这也是我能够维持的生活当中的低成本的快乐。我觉得那里情绪应该是很稳定的，对吧朋友？小奶豹说，姜老师，我最近去拼豆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快乐，因为我的心会完全的静下来，然后什么也不想。我觉得就是现在去玩拼豆的一定是特别有耐心的，有一些没有耐心的朋友，他可能拼豆就真的心静不下来，不太好能够完成。哎呦我的妈！像我身边有朋友，他们去玩拼豆哈，就是一拼他可能就是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一下午的时间就没了，但是他完全沉浸在拼豆的那个世界里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那样的一种忘我的状态，完全沉浸在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的世界里面。老柯在说了，他说啊，梁老师，我如果在深圳能够吃到我们威远的狼牙土豆，我就觉得很开心了。所以自己能学着做吗？哎呦我的妈！你要说我们从威远给你把狼牙土豆挤到深圳去，哎呦，可是你吃那个味道哎，我们给你走这个顺丰是吧？然后给你走空运。如果今天下午给你寄出来的话，你大概率的情况下要明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明天后天早上你才能够收到了。怎么着，它也有点变味儿的吧，朋友？反正我觉得，就吃东西，大家不管是任何好吃的东西，一定要在现场吃，我觉得是最好吃的。比如说，很多人吃我们那家牛肉面，对吗？我们那家牛肉面，我觉得在现场吃的和我们现在用速食的这个产品做出去的这种的话，虽然它也好吃，但是它没有我们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怎么描述呢？那种我们本地的烟火气，它感受不到。有时候我们吃一个东西，除了吃它本身的味道之外，还要吃它的环境，还要吃它的地理位置，还要吃它的故事，对不对？还要吃它的灵魂。对，坦途说的太好了，吃我们那家牛肉面一定要带我们那家本地来吃，它才更有灵魂。爱在路上有你，他说我们得吃那种地道的口味，一定得本地吃。老柯在说，他说你要给我寄过来的话，那种羊肉汤是可以的，狼牙土豆就不行。他说这边的烧烤也不好吃。你说深圳的烧烤不好吃？深圳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吗？深圳的朋友听节目说，你居然说我们深圳的烧烤不好吃？他说我不高兴哦。每个地方的美食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只是说可能我们作为外地的朋友到那个地方去，不一定能够习惯他们的口味，对吧？那如果你是土生土长的朋友的话，你在你的这个当地，你在你的家乡，你一定觉得你大家乡的美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啦。甚至有些朋友就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妈妈做的饭菜，对吧？有的妈妈确实做的特别好吃，很多人都觉得做的好吃，但有的真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但这又怎么样呢？我们吃的不仅是胃，还有它的灵魂，还有妈妈对我的那份爱，对不对？欢迎龙公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0: 伤他再说。他说对呀，我作为一个西安人，我到内江来吃了你们内江的烧烤，我也是吃不习惯的，对吧？你看内江的朋友觉得我们内江的烧烤好吃，那西安的朋友来内江之后也觉得西安的烧烤不好吃啊，不是，西安的朋友来到我们内江之后觉得我吃不习惯，我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内江烧烤也好吃，我到西安去我也觉得西安烧烤好吃。坦诚说，张老师，你怎么老说是妈妈做的饭菜呢？爸爸做不行吗？我们四川的朋友很多都是爸爸做的哟。
1: 哎呦我的妈！
0: 那当然了，我们四川的爸爸们那凶得不得了，厉害得很，我跟你说。以前是说我们女孩子什么出得这个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对吧？在我们内江，我们男孩子也是啊，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而且我们四川的男孩子入厨房的概率比我们女孩子还要高，外地的女孩子想要找这个愿意下厨的老公的话，那一定找我们四川的老公，大概率的情况下应该是没错的啊，我只能说大概率，我不能说百分之百，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啊。毕竟我们四川的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们四川的男孩啊，你要是不会做饭的话，以后媳妇都找不到哦。李尚德在说的张老师啊，我之前是养了一只猫，后来我发现我多了一个家人，所以那个猫咪也是你的家人是吗？对啊，宠物也是我们一家的一份子啊。过路人在说，他说还有这个晚风眠在说，他说四川来人都是耙耳朵，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死哈，我只能说大概率的情况下是，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哦。人间半盏茶说，对对对，姜老师，四川的妈妈都是这样教男孩子的，你要是什么都不会啊，他连姜老师这种你都找不着，那姜老师这种你大概率都是找不着的，姜老师这种可不是那么容易找的哟。忙着呢也在说，对对对对，我妈从小就跟我讲不会煮饭媳妇都找不着。啊，谢谢我们的开着拖拉机兜风啊。老柯在说，他说我在深圳已经18年了，我也没有习惯说深圳这边的烧烤啊、豆花饭啊、羊肉汤啊、八大碗，这边其实都有，但是我就吃不习惯。所以其实你怀念的不是这些菜，你怀念的是我们四川的味道，怀念的是你的家乡，怀念的是我们微远的灵魂，对吧？所以我们不管说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心中永远会为我们的家乡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非常的位置。它虽然说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只有那么小小的一个角落，但是你会永远记得它的味道，永远会想起自己家乡的点点滴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低成本能够拥有的快乐呀，对吧？有时候回忆它也是一种快乐，回忆起我们快乐的小时候，回忆起我们爱吃的一顿饭，回忆起我们喜欢听的一首歌曲。如果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我们回忆一些快乐的事情，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不快乐的时候，听一下我们内江交通广播，让你快乐起来，好不好？爱的路上有你，他说我突然就想到了重庆的火锅了，咋的？吃的我们重庆的火锅啊，不仅辣还麻，还让你快乐是吧？好了，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呢，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生活当中低成本的快乐，今天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希望大家变得简单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好不好？我们开开心心每一天，就像我们今天的那位朋友的名字一样，平安喜乐每一天。那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依照惯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先介绍一下在本周将要上市的车型有哪些哈。接下来来关注到的车型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哈
2: 和期待的。
0: 没错，就是吉利银河 TT 啊，年轻人的第一款平替轿跑。
2: 是的，这款车呢，不管是颜值还是各方面，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对，没错哈，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说哈，年轻人的第一台纯电轿跑应该是什么样的？很多的朋友呢就说的，我觉得可能小米的苏七啊，比较符合大家对于年轻人第一台轿跑的这个印象。
2: 但是当银河 TT 出来以后，可能很多朋友又会认为说，哎，好像又来了一个新的选择了，因为小米苏七的话，它的价位相对来说是要高一些的。
0: 对，
2: 那这一款车呢，它的这个价位呢，是可能对于刚步入社会工作了几年的年轻人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满足到自己的一些要求的。
0: 就是大家对于年轻人啊，要有一个就是初步的印象哈、啊，
2: 没多少钱，
0: 就掏出来20来万，那叫年轻人吗？
2: 有点困难。
0: 有一说一，现在年轻人你要让他掏20万出来买车，还是蛮困难的哈、啊。那抛开到价格方面的因素，我们再来回顾到这一款吉利的银河 TT， 就单从它的造型上边来说的话，怎么说，在整个的银河家族当中呢，也是属于颜值担当的那一块的哈。
2: 是，
0: 年轻人呢，现在之所以喜欢这样的一个溜背轿跑的车型，首当其冲的肯定就是因为颜值嘛。对吧？这是谁不喜欢看这个轿跑的车型啊？以前帕拉梅拉多火，
2: 对呀、
0: 对吧？这年轻人一看到轿跑车就走不动道啊，就是换成我们也一样啊。
2: 包括它这个外观、造型、姿态、颜值，还有它的颜色等等，真的还是精准的切合了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一些审美。
0: 蛮具有视觉方面的冲击力的哈。来回顾到这一台银河的 TT 呢，它同样也是这种低趴饱满的车头设计，两侧呢类似于这个椭圆形的头灯组的加持，整个车头呢不仅仅运动表现不错，同样也非常具有视觉方面的张力哈。
2: 那车身方面更不用说了，溜背轿跑的车身简约舒展惊现，多半运动轮毂半隐藏式门把手，无边框车门，还有同类车型该有的特点和特性，银河 TT 啊也是均采纳了的。还有4.99米的一个车长，2.92米的轴距，这样的一个大尺寸呢，所呈现出的那份舒展和流畅性，同样也是非常之关键的。
0: 就我说实话，就这个车身尺寸再加上这个轴距，以前是妥妥的可以进入到中大型轿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B 加级的轿车当中了吧。
2: 对对对，确实，
0: 现在你再回头看它的价格，你用以前能够买到 B 级车的价格，而且是不是那么昂贵的 B 级车的价格，就能够把它带回家。所以这个性价比方面，银河在这一方面做的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哈。
2: 对的，
0: 在车尾处呢，家族化的贯穿式的尾灯，虽然说内部的工业布局和吉利的银河品牌其他的车型呢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但是呢，整体的品牌辨识度呢还是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的。包围的下方呢，同车色同身的这个扰流设计，让整个车尾呢看上去也是更加的具有动感，而且呢也加入到了很多朋友啊，年轻朋友喜欢
2: 小鸭尾吗？
0: 对，小鸭尾啊，它这个应该是可以，
2: 它可以翘起来，
0: 应该是可以自动升降的，
2: 可以收回去。
0: 对，没错，就是根据到这个车速啊，以及比如说这个风阻系数来进行自动的升降，
2: 非常有东西了、
0: 对吧？上次看到这种车的设计呢，还是在这种什么这个跟保时捷酷配啊，就是类似的车型上面。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车型，它都会加入到这样的一些元素了，
0: 运动元素嘛。
2: 对，运动元素。然后说了外观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车内看一看吧。吉利银河 TT 车内呢，采用的是一个 T 字形的环抱式座舱布局，圆形空调的出风口呢，再配合椭圆形的液晶仪表，方向盘的这个按键加持之下呢，车内首先它就呈现出那一份战斗气息吧。那中央副仪表区的区域呢，保留着车内功能的一些物理按键，方便用户的一些日常操作。那同时呢，中央悬浮式车机大屏内置二车机系统，从而满足科技感营造需求以及日常人机的一个交互需求。
0: 就我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车内设计会做得这么好啊。就看起来它的那份，就我们不说豪华感，因为这个价位你要提豪华感

0: 有点太欺负人了哈。
1: 是的，
0: 我们就说精致感这方面啊，对吧，这个车的整个的内饰给人的那种精致感，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在整个内饰的设计上面我是非常用心的，
1: 就开这一辆车坐这一辆车都还是非常有享受的感觉。
0: 哎，没错，人家坐进去一看啊，对吧，这个车小伙子挺好啊，对吧，小姑娘这个审美很不错呀，这个车的内饰设计，包括说这个蓝色哈，就是我们看到官图上面是个蓝色的这个内饰的颜色，就会让人感觉到很清新啊，对吧，很年轻化很运动化的风格在里边哈。
1: 嗯，
0: 其实当长相走进大家心坎当中呢，接下来这些轿跑的这些车型呢一定是奔着这个动力去的哈。那银河 TT 呢预售的时候推出了三款配置车型以及一款限量版的车型，限量版可能这个售价会稍微偏高一些哈。四款配置的车型呢都是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而来，也就是说在动力和补能方面呢自然是有不俗的实力在里边的。
1: 那么三款普通车型均搭载后置单电机的系统，驱动电机最大功率245千瓦，这个呢甚至比小米苏7的标准和 Pro 呢都要强上那么一点呢，实际上呢也可以轻松的满足大家对于性能的一些需求。当然大家如果说觉得这些还不够的话，限量版的 Ultra 搭载着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功率425千瓦，并且呢还有 CCD AI 魔毯底盘以及可升降电动尾翼，可以供选择
0: 啊，这个给了你充足的一个动力作为储备哈。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如果说大家对于性能方面有极致的追求，也可以选择到咬咬牙上一上这个 Ultra。
1: 嗯，
0: 因为这个 Ultra 的售价啊也不是特别贵。
1: 是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

0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吉利的银河 TT 哈，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它的这个外观呐、内饰啊，以及动力储备方面哈。那说完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价格。啊，对吧？三款配置的车型呢，预售价分别是14万5千9、15万5千9以及16万9千9。Ultra 版本呢，就是我觉得价格相差有点大了，20万9千8啊。当然，这是限量发售的，能不能抢得到，这个都是一个未知数哈。说实话，这个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的有诚意了。因为它是预售价嘛。我们都知道预售价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对吧？就只要你这个预售的情况不是特别好的话，还是会有一定降价空间的。非常期待哈，如果说啊，能够在这个实际上市的价格13万5千9，哎，降个10000块钱左右，哎，会比较合适一些，对不对啊？还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这款车，还是可以的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全新的智己 LS6 啊，这款车呢，要进行换代了哈。那在这一次呢，带来了全新的一代的 LS6 的这个智己汽车，有几款的外观颜色，就是在9月5号呢进行了首秀啊，比如说这个拉菲尔茶，还有吉米银啊，以及这个木夏绿、格雅黑啊，全国的展车呢都已经陆续的到店了啊，预售发布会呢是定档在9月10号啊。
2: 这台车呢定位的是全线控大五座 SUV， 号称的是陆上 A320， 走的就是航空同源的理念嘛。那么率先呢进入航空级安全时代，全系标配 NEO 三电架构全线控底盘，还有相对来说一些智能体啊、超级头等舱等等。
1: 没错哈。智己汽车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对吧？就是自己的大哥智己的 LS9 以及二哥智己 LS8、尤其是 LS8在前段时间网络上的反响其实还可以啊，因为性价比方面各方面做的还不错。那智己 LS6 呢，其实是最早开始啊，就是走出来的这个产品啊，现在已经是正式的迎来了换代。那根据到大哥和二哥的定价的话，其实大家对于这款车也有一定的期待啊，对吧？你大哥也就30万30出头，对吧？二哥24万9千9的一个起售价，那你这个 LS6 以前卖24万多。是不是收一点贵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这个期待一手？你是不是能够把价格降到20万出头，或者说直接狠心一点，19万9千8 ，LS6 带回家哈？所以呢，这个全新的 LS6 呢，在

0: 这一次呢进行了换代，还是比较让大家去期待到它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发售价的哈。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大众宇宙08的一个猎鹰版哈。那这个版本呢其实也是宇宙08推出来的一个特别版的车型，该车型呢已经是在成都车展上面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23万元啊。其实我们聊到宇宙08的这一款车的话，在前期呢大家也知道这款车和普通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众它稍微有点不一样，主要的不一样的点就是在它的一个外观上啊，就是它的整体造型呢会显得，尤其是在前脸上面哈，这个大灯会显得特别的狭长。
1: 对，
0: 所以呢就看大家对于这款车的一个喜爱的程度啊，就是有喜欢这个大众的朋友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到它的这个外观的设计的话，这款车其实还是算不错的一款车型啊。因为它这个大众宇宙集团呢它是和小鹏携手合作的，主打的是智能化再加上大众品质的一个核心的优势，智能化方面就交给小鹏，然后大众品质方面呢就交给自己本品来进行把控。所以比较关注的大众品牌的朋友呢是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到这一款大众宇宙08的猎鹰版将会在9月12号正式的上市。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大家再来说一说在这个9月7号晚上呢正式上市的小米鹏程 N70 价格方面呢已经出来了各位啊。在昨天晚上就是在刷视频的时候铺天盖地的全是在说这两款车的，一个就是小米鹏程的 N70， 一个就是小米鹏程的 N90， 这两款车型确实啊，昨天又是雷总在直播啊，又听到了，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啊，然后根据这个声音来公布价格，在9月7号呢，小米鹏不好意思，这个口音有点改不过来了啊，小米鹏程的 N70 呢正式的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啊，其中呢小米鹏程的 N70 Pro 售价20万9千9，这个价格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哈。然后呢，它的一个顶配的 N70 的 Max 呢，售价是239,900。我记得我们昨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好像预售价是259,900，对吧？
1: 对，好像是。
0: 对，顶配的价格就是直接少了20,000块钱哈。新车呢，主打的就是啊，这个年轻家庭用户的增程大五座 SUV， 它的最高 CO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505公里，同时的话，舱内的可用面积达到了4.01平方米。
1: 是的，来关注到这一款车型。那么在10月7号24点前下定呢，就可以享受至高6.7万元的首销权益。包括前排旋转座椅、NAPA 的真皮啊、小米 HAD 还有9升的压缩机冰箱但是呢，这个是仅 Max 版本是有的。主驾外后视镜防炫目仅 Max 版，那么轮圈优惠券和车漆的优惠券首付4.99万元起，限时5年低息，年化费率1.99%或限时轻松还方案。小米汽车首任的车主增购或者是换购呢，会赠送20,000积分，价值2,000元。那么老车主邀请好友购车会赠送200度的电卡，再加上3,000积分。
0: 怪不得昨天在刷视频的时候，下面有一堆的朋友说啊，填我的邀请码，我只要充电的额度，我不要积分啊。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在里边啊，200度的电卡还是够大家用蛮久的了哈。回顾到这款车型上边啊，其实 N70 可能会是更多朋友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呢？大五座的 SUV 现在也是一个市场上面的趋势。你包括说像今年，它不像去年啊，去年可能说大六座的 SUV 非常的火，在今年呢，各家车企都推出了自己的八系车型，在八系车型上面呢，大多数啊，几乎80%左右的新车都是大五座的一个旗舰车，对吧？然后呢，小米鹏程的 N70 呢，也是沿用了这样的一种方案，整个车呢，其实并没有特别夸张的一个尺寸啊，将近5米的一个车长，但是呢，也完全够用了，这个鹏程 N70 的外观造型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说它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怎么说，你选择它肯定是觉得它好看了啊，对吧？因为这外观这个事情都是各花入各眼的，来跟大家说说有几种颜色就可以了，提供到珍珠白、火山灰、曜石黑、远山青啊，还有这个

纹卡其和蝴蝶谷蓝六种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以及这个蝴蝶谷蓝和远山金的配色，还可以选择车身同色银色的拉丝铝的个性化的一个饰板在里边。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侧面哈，这个采用的是短前悬敞后悬的设计，车顶上方的激光雷达呢采用了鹅卵石造型提升美感，另外还会配备新国标半隐藏式的机械门把手，以及苏系玉麒同款的悬浮式的外后视镜。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米96、1米99以及1米76啊，轴距呢是2米95，轴距方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提供到一款19英寸的轮圈以及3款21英寸的轮圈供大家选择。那车尾方面的话，同样也是比较具有辨识度的。

0: 车内呢才是这个小米鹏程最大的一个亮点啊，包括说它车内的一个可变的空间呢、啊、我昨天晚上也是刷了特别多的视频，确实看起来整个空间的布局让在车内的乘坐感的包括说车内的这个使用面积看起来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存在哈。那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因为有两个版本啊， Pro 版本呢是单电机，也就是两驱啊，最大功率210千瓦，52千瓦时的希旺达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纯电续航351公里，综合续航1351公里 ，WOTC 的亏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5.7升，然后呢标配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3: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块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续航1461公里，另外还会配备到空气弹簧和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转弯半径5.67米，最大涉水深度600毫米。小米鹏程的 N70 Max 这款车很明显。他找到了自己的对手，对吧？239,900，24万的价格，现在你再回看到市面上有哪些车是这样的价格呢？理想的 L6， 问界的 M6 哈，就这两款车型啊，就直接对标的，而且呢，我的这个价格更便宜，
1: 是的，
0: 我的纯电续航直接弄到了505公里啊，我就是奔着你来的，看你怎么接招吧啊，
1: 有很大的优势哈，可以期待一波了。
0: 对，
1: 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同时在7号晚上呢，小米鹏程的 N90 也是正式的上市了，新车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其中小米鹏程的 N90 Max 售价是26.99万元，那么还有一个探索版的车型呢，是售价29.99万元，这款车呢，它拥有的是5.28米的一个车长，支持11种空间布局，并且呢，提供1831升的极限储物，动力采用增程系统，那么 CLTC 纯电续航464公里，综合续航1705公里，那么 N90 Max 探索版本呢，它是配备了原生电动升降顶舱、丰富露营等场景的一些需求。
0: 这么说吧，这个探索版呢就是这个升顶版本啊，然后呢普通版本呢就是 Max 完全够用了。原先的这个预售价呢是299,900啊，然后呢现在啊正式上市之后呢，这个 Max 的版本呢是269,900，大家可以算一算，降了30,000块钱。
1: 对的，
0: 这个小米啊，就雷总啊，又掀桌子了。
1: 是的，
0: 269,900，你能就能够得到一台9系的车哈。而且呢，这款车在10月7号24点之前呢，下定可以享受到至高8.1万元的首销权益，包括前排旋转座椅、Napa 真皮、小米的 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二排的这个双零重力的座椅啊，轮圈优惠券和车漆优惠券，首付4.99万起，限时5年的低息，或者说轻松还的这个方案。然后呢，小米汽车的首任车主增购或者说换购呢，是送20,000积分，价值2000块钱。车主老车主邀请好友购车，赠送200多的电卡，加上3000的积分。这个呢和 N70 是同样的哈。同时的话，来关注到这款车在整个的一个车身造型上边的话。就是 N70 的超级放大版。因为毕竟 N70 它只有4.9米的车长，没有到5米。然后这款车呢，它是有着5.28米，将近5.3米的一个车长。至于在这个轴距上边的话哈，这款车的轴距肯定也是不低的，因为它是一款7座的车型。那在7座的车型上边呢，它还给你提供到了一个什么可以移动的中台呀，或者说这个前排的这个旋转的座椅啊，对吧？这也就意味着车内的空间方面确实是做得非常不错哈。关于外观方面我们不多说，关键是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车身颜色方面哈，它是提供到了珍珠白、火山灰、曜石黑以及远山青、酒红、冷卡其和蝴蝶古蓝7种颜色供大家选择。我不知道哈，就是现在这汽车界审美就是什么样的哈，就它的主打颜色应该是蝴蝶古蓝啊，因为很多的这个展车啊，包括说官图用的都是蝴蝶古蓝的颜色。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去现场实拍车的时候，为什么不把黑色作为主推车呢？
1: 黑色很好看啊。
0: 对，黑色，因为它的那个小米的车漆哈，质感方面做的确实是不错的。然后呢，再加上黑色的话，它前面的那个就是那个车标的那个位置就是Scandalman，就是小米鹏程的那个车标，它也是同样的黑色的那个饰板，它就不像其他车是银色的。所以看起来整个车它会更加协调一些，
1: 更加有质感一些。
0: 对，就更加有质感一些哈。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啊，长宽高分别是5.28米、1.99米以及1.82米，轴距呢是3.08米啊，接近角17.7度，离去角18.8度，风阻系数呢是0.255，这样的一些车身方面。 面的数据哈。
1: 是的，它的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的嘛。那么尾部呢配备全新样式的立体星环尾灯，车顶呢通过一个微弧曲线保证第三排头部空间同时兼顾后备箱的一个储物能力。
0: 嗯，
1: 那么该车后备箱的常规容积577升，最大可以扩展至1831升。
0: 嗯，没错，也就是把这个后排放倒之后哈，

0: 投石的话，这个探索版就很好认了。你看那头上这个不仅仅是长犄角啊，头上开始鼓包了，那个就是探索版本。
1: 就是一个小小的帐篷一样啊。
0: 深顶帐篷啊，就是昨天也是看了一些视频嘛，这个深顶帐篷其实它可以承载的重量还算是蛮不错的，最大承重可以达到200公斤。哎，因为我这个胖子进去都还可以承受，就是不知道搭不搭的撑久，我就不晓得了哈。
1: 嗯，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的样子。
0: 应该和它的轴距相比起来的话，可能没有这么长，没有达到3.08米这么长，但是呢，可能会有一个将近小2米左右。
1: 那还是完全够用了。
0: 就是完全够用的啊，就是平常出去耍的时候啊，露营的时候啊，就是确实人比较多啊，上面睡2个，下面睡4个都可以。所以也是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因素，才会出来一个这个探索版的车型哈。
1: 嗯，
0: 其实它主要的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呢，就是它的一个车内的可变空间哈。这个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到过非常多次了哈。最主要的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整个一个就是车内的一些动力方面的系统。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在9月7号晚上上市的小米鹏程的 N90 这款车啊。整个座椅呢采用的是2+2+3的布局，也就是七座的车型。前排呢可以选择到旋转座椅或者是零重力的座椅。旋转座椅呢就是180度的旋转啊，提供11种的这个空间布局。零重力的座椅呢则是会配备到16点式的一个按摩，加上加热以及通风的功能。那如果说没有那个硬性要求，就是说我必须要加旋转座椅，我个人觉得零重力座椅会更舒服一些耶。
1: 确实。
0: 没错。然后呢，二排也是采用的零重力的座椅，拥有超长的滑轨，支持到按摩、通风、加热的功能。三排座椅呢也会配备到加热功能。其他配置方面，15处的256色的氛围灯，25扬声器的小米星弦的音响系统，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6.88英寸的可以拆卸的。

0: 后排控制屏、后排隐私帘和车载的这个桌板、双杯托板以及轨道桌板等等哈、这个都是有配备到的。
1: 是的、那安全方面的话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哈、还有智能驾驶的硬件呢，它也包含车顶的一个鹅卵石激光雷达、后向固态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还搭载了700 TOPS 英伟达的索尔一这个芯片和小米的 HID 认知大模型，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代客泊车辅助功能。
0: 没错哈、这个、整体来说呢，这款车确实在整个空间呢、以及安全配置方面呢也是非常上心的哈、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小米的鹏程 N90 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再加上双电机的增程动力系统。 1.5T 的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呢是112千瓦，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为210以及100千瓦，搭载的是76千瓦时的一个电池组， COTC 工况的一个纯电续航呢是464公里，我们就算它实际跑个300啊、也还行了啊、对吧，就是这个跑300应该是不太正确的，应该是差不多打7折左右啊、反正300嘛，就我们就按照最低标准来算了、
1: 对，差不多。
0: 然后呢快充15分钟呢可以补充到285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里程， COTC 的最大续航呢就是最大这个综合续航哈、就是1705公里， WLTC 的工况馈电油耗呢是每百公里6.26升，实际的话我估计高速上面可能会稍微的亏的多一点点啊，差不多也就是应该不会超过10个啊，这差不多也就是8-9个左右啊。
1: 对的，那之前还说了这个车辆它的最小的转弯半径是5.95米嘛，同时它还支持经济、舒适、运动3种驾驶模式和湿滑涂涉水涂陡坡的一些缓降啊、越野辅助啊、脱困起步啊5种的一个场景模式。
0: 没错，底盘方面的话，前双叉臂后 H 臂的一个多链杆的独立悬架啊，然后呢包括是空气悬架也有配备到啊。它的竞争对手来关注一下都有些谁的存在，比如说比亚迪的这个唐、啊对吧，然后小米这个小鹏的 GX 啊，还有说这个乐道的 L90 啊，对，这几款车都是它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能在价格上面压它一头的估计也就只有这个乐道的 L90 了啊、就是这款车。大唐的话还有说包括说小鹏的 GX， 它们的一个实际的落地价，如果说你要选到自己心仪的版本，可能会去到来到3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啊、当然每一家车企都有自己比较就是拿手的优势点，你比如说像这个大唐啊，对吧，有云辇 A 天成之眼闪充技术，最主要是闪充技术、然后呢小鹏的 GX 呢则是拥有3000 TOPS 的一个算力以及线控底盘，乐道 L90 呢就是人家就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了，你的这个价格相较于它来说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这个起售价就是租电的价格是可以做到17.98万的，所以呢你用这个去和人家对打的话可能会稍微的有点点吃力了啊。但是呢九系旗舰这个小米的鹏程 N90 这一款车型的话，现在反正我昨天晚上刷了这么多视频看下来的话，它的一个好评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期待啊都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哈。好了，接下来就进入到咱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啊！今天要唱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有些年份了、来自于陈势安的天后。

0: 哎呦，这首歌还是有些年份了。啊，就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我差不多快上大学的时候了。
1: 啊，
0: 距今呢也是有些年头了，但是感觉。
1: 那跟就是其他那些经典歌曲相比的话，还是要稍微年轻一点、哦
0: 稍微要年轻一点，也是我们非常年轻化的一次尝试。
1: 年天后啊，这首歌曲、非常好听。
0: 哎，对，非常好听啊。
1: 嗯，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市。

0: 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之三，链式聚合，以生态思维锻造内江实力，
1: 学精神抓落实促发展，内江掀起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干会精神热潮，
0: 实干赋能工业发展，内江表彰28名企业项目服务先进个人，
1: 内江推出田城英才畅行卡，为高层次人才出行买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沱江奔涌潮头立，成渝同心起宏图。作为成渝之心的内江，以市第九次党代会部署的发展战略为指引，正在把配套成渝特色突破的发展思路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火热实践。下面请收听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系列报道第三篇，链式聚合，以生态思维锻造内江实力。汇源集团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的项目现场，先期布设的6条生产线里，已经有3条启动试生产，10万吨智慧冷库的主体结构顺利封顶，依托已有的114万吨果汁产能和甜橙的产业基础，内江已经汇聚起旺旺、红牛等10余个国际知名品牌，30余个区域品牌，构建起种植、生产、加工、包装、物流的完整食品饮料全链条体系，在成渝产业分工中走出了错位发展的特色路径。这样的链式聚合离不开清晰的顶层设计支撑，内江已经梳理形成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子链的完整结构图，4大特色优势产业、10条重点产业链、21条重点子链精准锁定产业发展方向。在装备制造领域，内江拥有8个大类、200余种产品，金鸿曲轴、中铁隆昌在细分赛道具备全国影响力。在食品医药领域，汇宇制药建成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汇鑫制药维生素 D2 原料药产销规模稳居全球第一。为了涵养产业生态，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项目首席服务官拿地即开工等特色服务机制持续落地，制造业汇企平台累计促成供需对接订单约72亿元。2026年上半年，内江经济总量首次在半年节点跃上1000亿台阶，同比增长4.6%，这是量的跨越，更是质的跃升，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积蓄了更加充沛的底气和动能。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专栏。9月3号，市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马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确保统战各项工作始终对标党代会部署要求落地推进。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凝聚同心合力，组织动员各领域统战成员积极建言资政，开展社会服务，主动牵线搭桥，助力双招双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9月4号，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杨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立足职能定位，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重大责任，严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深入推进法治内江建设，扎实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涉企案件办理等行动，有效保障市场主体权益。要以党代会精神为动力，不断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深化政法领域改革，恪守敬业精神，锤炼专业素养，砥砺善作智慧，落实善成行动， 培养锻造

0: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
1: 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科技局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凝聚思想共识，推动党代会精神渐行渐效，要锤炼过硬作风，强化实干担当，下沉企业科研一线，破解难题，以实际行动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科技力量。
0: 市审计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主动适应新形势，开展审计研究，紧扣市委部署，强化审计监督，持续加强审计机关自身建设。对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设立信重要要求，持续加强审计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审计铁军。
1: 共青团内江市委召开2026年第14次书记扩大会，传达学习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要深刻领会此次党代会主题，始终把牢共青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把党代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共青团的行动清单，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青春力量。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委市政府作出表彰决定，对全市工业企业项目服务工作中实际突出的28名先进个人予以嘉奖，树立实干标杆，以优质政务服务护航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2025年以来，全市经信系统及各相关单位共派出650名服务专员常态化下沉企业一线项目现场，依托企业之家、首席服务官、田城电管家等特色载体，精准落实帮扶举措，闭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此次受表彰的28名先进个人是工业服务一线实干担当的优秀代表，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持续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保驾护航。
1: 本台消息，内江创新推出田城英才畅行卡专项出行保障政策，依托12306平台实现高铁通勤权益自动匹配，刷证即走，首批69名重点产业校地合作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已纳入服务范围。内江高新区柔性引进的科技副主任魏猛，常年每周往返内江与成都开展工作，开通畅行卡后，通勤权益刚好匹配他的高频出行需求，进站刷身份证的瞬间就能自动抵扣权益额度，不用再单独购票，事后走报销流程。据了解，田城英才畅行卡服务覆盖以内江全域为起点或终点的成渝高铁线路，服务对象精准聚焦全市14条重点产业链核心技术人员、校地合作攻关专家、柔性引进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他们通过畅行卡卸下了长期成渝两地奔波的通勤负担，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攻关和产业转化工作中。这项政策是内江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落地举措。目前全市已配套建成人才公寓3529套，设立超20亿元产业人才发展基金，持续为跨城来内干事创业的人才减负。
0: 本台消息，今年6月1号起，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正式推出贷款还款服务优化新政，通过优化还款规则、降低还款门槛、拓宽办理渠道三项举措，全方位提升还贷服务的灵活性、普惠性与便捷性。截至9月3号，新政实施满3个月， 全市已累计办理贷款缩期80笔，还款方式互换31笔，提前还款

0: 134笔，有效缓解了缴存人还贷压力，帮助群众缩减利息支出，优化家庭负债结构。此次新政打破了以往公积金贷款还款模式固化的短板，允许正常履约还款的缴存人根据家庭收入变动情况自主申请贷款期限缩期、展期调整，以及等额本金、等额本息两种还款方式互换，同时将提前还款最低额度从50000元下调至10000元，破解了中小额度提前还款的办理堵点。目前提前还款等高频简易业务已实现全流程线上自助办理，贷款缩期、还款方式变更等核验类业务则设置线下专窗兜底，双线并行的服务模式大幅压缩了办事时限，让公积金惠民红利直达更多缴存群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

0: 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内江惠尔家超市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储备干部店长，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简餐厨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5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蔬果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到52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肉禽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至32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熟食营业员，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800到3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毛肚水化营业员，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500至32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收银员，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文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熟食班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9881344770，19881344770。
0: 再来关注四川省八方堂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5808322225，15808322225。
4: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钻床工、5名磨床工、2名洗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车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

0: 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联系电话18081762563。

0: 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成品检验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机械电器组装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调试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HRBP， 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需求分析工程师，年龄要求38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到1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厨师，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3164，1354160316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巨腾内江资讯配件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报关员，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屏保中心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自动化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专案管理助理工程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两名工业物联网工程师，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21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21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21岁左右的年龄要求，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

0: 付老师1958359-0460。
1: 先来关注内江真诚网格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手游运营推广专员，年龄要求18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联系电话13730789582，林老师18280904636。
0: 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2到2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金业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机械设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接线、40名磨床学徒、10名质检员、1名化学品检验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60名普通操作员，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5282174046，1528217404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天舟生物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家智轻外操，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预处理及功夫外操，8名化验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9308057108，19308057108。
0: 再来关注四川法马师医药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电气化工程师技术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外贸业务经理储备骨干，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部经理、1名设备部经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质检灯检工，年龄要求22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9302661888，19302661888。
1: 再来关注四川微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包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勤杂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碾线工，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隐私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上司工轻体力，年龄要求22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落沙工，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储备大学生，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108088331，13108088331。
0: 四川金四方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0: 他们要招聘80名车间普工，年龄要求20到53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现场品管，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53-7832-3933，153-7832-3933。
0: 内江喜顺奥特莱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商场技工，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招商营运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57-0844-2308，157-0844-2308。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

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九月十一号到十二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九月十八号到二十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

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查情况啊？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100多些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10万？那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要到300万那时候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藧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给避难，对科学艺术品管制就是别，这个避难费要多少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

0: 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1: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2: 这个是银行。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3: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宁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
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城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

十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沙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事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

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氏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氏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2: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各位收听 FM 一零不了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来龙门阵摆得香，来笑话可以当饭吃，龙门阵给大家摆得起，笑话可以跟大家当饭吃，关于老师的教诲，哎，大家记得到好多了，有听众发段子说，哎呀，英语老师总是说答案在文章里，这个就跟现在我说钱在银行里，这有啥区别？以前我当然晓得在银行里，但他拿不到我找不出来，答案在文章里我也是找不到的。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减肥，哦，减肥一段时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肯定爱情是个永恒话题，减肥也是人人提减肥，160斤的减，60斤的有那个就有减得过头了，嘎。反正呢就是以瘦为美嘛，但最近好像在减肥界有点摆烂的那种趋势，嘎。没有听众发段子说的是，哎呀，本来想要减肥的，但是看到烧烤店的老板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哎呦，心软的人哦，我看不得这些，就买了些烤串来吃。这个呢，一直确实大家减肥减到后头有点不想减了。二者，你没有发现现在减肥新的趋势是躺平，假装躺平。那天我们还拍了一个典型的一个段子，就是朋友打电话来问老刚，我是不是在减肥？哎呀，没有，我真的没有减肥。你看嘛，我在点好吃的，点外卖，我猪肘子、胖乎乎、回锅肉，然后实际在中国电信的那个智能设备上面一排一排的点的全是健康餐、轻食、菜叶子，是吧？减肥一者是自己能坚持一点就坚持一点，而一个麻痹大意让别人不减。有一种相比的优势，就是哎呀，没晓不得嘛，最近都没有能够控制，瘦了点嘛，不注意瘦了点更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得起？关于走亲戚，哎，真的是无数人童年时候的噩梦，嘎，要去这儿喊娘娘，那儿是叔叔，哎，会不会喊人了？你半天打不出了个屁，是吧？一个是小娃娃本来就跟你们大人没得共同语言，有一些叔叔要非要来兜来抓，哎呀，考得怎么样？送你个练习册，这样就讨厌这些大人。然后呢，有些小娃娃害羞啊，其实有些本来像大人了之后还要分矮人、蚁人。

0: 矮人长大了也是很难适应的，扔到亲戚朋友里头耍了，嘎。有听众发段子就说的是，哎呀，在那种不熟的亲戚家里头吃饭，不小心夹到个鸡屁股，晓得吗？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夹到鸡屁股了，又不好意思丢，就只能硬起个头皮把那个鸡屁股吃了。这个呢，那个亲戚以为我喜欢吃鸡屁股，拿了一整盘摆在我面前，哎。好恼火嘛，这就是矮人自己找的这个苦来上当。我给你打个报告，我吃鸡屁股吃饱了啊，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听众从各个平台发来的一些段子，欢迎大家咱们的微信微博微博抖音都叫了刚刚好，段子跟我们互动到。笑话可以当饭吃都是我们听众各个平台分享的一些段子，关于老辈子的段子，就是当年那些笑话明显有时代感，明显是现在不会发生的，但现在时隔多年你再听还是搞笑的。一个听众发了一个多老的一个段子，说在医院打吊瓶，就是输盐水呀、打吊针儿啊，各种说法不一样嘛。听到医生问一个患者说：“哎，你这个腿是怎么骨折的呀？”这个患者一听到就生气了：“嘿，咋骨折的？我是觉得孩子里头有沙子，我就扶着那个电线杆子，抖下我的孩子。”结果一个过路的一个路人以为我触电了，抄起根木棍棍就我打过来，脚杆就我打断了。是这个时代感，这个段子你以前听过没有？现在哪还有路边的电线杆？我们电都已经进地下了，农村有电线杆，郊外啊，嘎。总之，城市的电力设施漏电的几率是少之又少，那个是好大的事。但当年随便哪儿都会说，春熙路什么主持人太多了，电线杆打下来就砸死了十个，有九个是主持人。现在你春熙路电线杆都看不到，嘎。老辈子的段子喽，老辈子那些老段子说，幸福其实很简单。哦，啷个说呢？幸福很简单呢，一个好身体，两个好朋友，三千万人民币，一二三，就这么简单，幸福从从容容的嘛，嘎。笑话可以当饭吃。爸，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发来的一些段子，关于这个学生时代，你有那些超级机灵的时刻？一般是跟老师斗智斗勇啊，今天忘了带什么东西啊，老师还要做好人好事，拾金不昧。老师，我拾到了1/8块橡皮，那橡皮擦切成了8份，星期一交一份，星期二交一份，好，星期三停一下，星期四又交，然后老奶奶不过马路把它扶过去啊。哦，反正就是学生时代呀，自己有限的智商，但又要去跟老师作对，真的是很错误的哈。同小朋友们，就是开学了，可不要跟高叔叔学习哟。但是那个听众发了一个段子啊，说高中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那种特别搞笑的一个人。有一次宿舍楼里头呢，两拨人约架，这个不要学哈，就是反正那时候，比如说老师学校没有那个管道，就还有学校打群架的，一大群人挤在一个宿舍里头，就大家闹闹哄哄。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就是吧，氛围一度紧张到了极点，然后突然哐当一声，这个教导主任带着一帮老师夺门而入，这个来查寝室，两两打群架，还打起来了，这教导主任带起老师来了，一哈都懵了，陷入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咋办打群架找老师发现了，呀哎，那个超级搞笑那个哥们儿居然突然灵机一动，张口就说了一句，这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这个时候哇，所有人跟找到救星一样的一起又唱了起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我们两拨人围起这个唱生日歌，
1: 欢迎回来继续小刚刚刚好。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1: 世界好好耍，
0: 欢迎各位再继续收听 FM 96.6小岗方言，我们的白头起，接下来是世界好好耍。昨天我们说到的是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纪念日，是一个严肃的一个日子。然后我们有次又说到了民族复兴啊、图强啊这些。我找到好多素材，我想起来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说的民族复兴、图强，我们中国人民是雄起了的，真的，从 GDP 到很多高科技各方面，真的是成就斐然。这方面我们也该有的自信还是要有的。具体是哪一些？来，今天我们的世界好好耍，
1: 世界好好耍。我们民族复兴，你看，从100多年前那个时候呢，讲的民族是什么存救亡存土啊，救亡图存啊，讲站起来，然后来我们说富起来、强起来。我们现在是中国嘛，我们的 GDP 你再从好多涨到现在的万万之亿了。我们 GDP 最开始有统计是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是679个亿，现在你听到679个亿，感觉哪个乡镇家都干得起来，是不是？哦，当然有这个物价呀，有这个什么 CPI 呀，什么货币呀，一些都大的说法嘛。但总体这个数据，你看1952年的时候是679个亿，到1978年就增加到3679个亿，也就是勉勉强强的能增加嘛。到你看2020年是100万亿，哇，100万亿，好吓人！一亿都是一下，我们不要100万个亿，是吧？2023年超过了126万亿，就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这个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就2023年的时候，我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就是13400美金了。哦，就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低收入国家，我们就真正变成中等偏上的一个收入国家，嘎，朋友们，爸爸上要鼓得起。来说到我们民族复兴，来有一些知识。中国连续制定70多个5年规划，这个在世界上也是很罕见的。我们是1953年的时候定的第一个5年计划，好像是，然后跟着就是到一路到现在，是吧？已经连续制定实施了70多年的这个5年规划，曾经外国的政要都感叹说：“哦，中国又一个大的优势，你们总是制定各种规划，而且各种规划总是能够实现。”其中包括像我们说的脱贫。

的事情之外，是总共动员了2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地书记和驻村干部、200多万名乡镇干部、700万村干部一起，48年时间是实现1亿农村人口的这个脱贫，是吧？这个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嘎，巴巴掌。来说到我们的民族核心全球创新指数，其实呢，我们在创新这块什么知识产权啊，搞点高科技发明啊这些啊，这个是专门由世界的知识产权组织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的。我们的排名原来是20几位，现在到10几位了的，是吧？哦，一路还在不断的往前头飙升，我觉得应该进到前10位了吧。然后研究的经费不断的一些投入，你看我们的载人航天，你看我们的航天员是在外太空刷起，是吧？探月，我们打把地球背面摸得巴巴实实、清清楚楚。深海，噶，我们的那个蛟龙号钻在地底下，不是钻在海里头，是吧？各种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哎，我们的也有类似星链那种天上大很多些卫星那种的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咱们的什么黑塔、一台我也不太懂哈，就是叫人造太阳啊那种俗称说法嘛，是吧？按照太阳的核聚变的原理在获取核聚变的能量，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啊各种成果，包括我们中国现在也是全球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就这个中缺点，这个缺点。我们是整得巴巴实实的，而且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之前预测说，到2030年的话，我们的中国制造每点钱那儿要占全球份额达到45%，就一半都在我们家哦，是吧？有点骄傲啊！当然，现在我们更同时在开拓市场啊、出海呀，然后把这个生产出来、销售好，噶，我们巴巴的。来，什么叫雄起？中国用电量是雄起了的，突破10万亿千瓦时，我看千瓦时就是度，1亿度，然后10万个亿度啊！我的妈，这个想不到啊！对嘎，有13亿人，10万亿度啊！一个人上摊好多电了。说欧盟就欧洲那些哈加起来，俄罗斯、印度、日本哈加起来之后，也就是我们这儿。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全社会用电量就已经突破了10万亿度，这个数字好厉害哟，是吧？然后这个用电，那么主要是工业生产呐、啊、经济生活啊、日常当中啊，然后我们这儿看电影、看电视啊，啊各种嘛。所以外国媒体就惊叹过说，中国能够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电力王国。哦，包括有了电之后，有了电真方便，是吧？那么什么超级计算机啊，现在像 AI 啊、跑算力啊，后来都说跑串都是。从区块链的时候就是挨着水力发电厂搞什么比特币，后来我们不搞这个东西了嘛，干要搞的话我们电多的很，是吧？包括现在 AI 是吧，要算力算，其实都是电费在那儿转。然后呢，这个超级计算机其实也是要研究的，机器够精密，后头也是要供电嘛。机器这块好像说是原来我们超级计算机已经很厉害了，后来再撵下来了，到隔了9年了，这2026年就今年6月份就又在德国汉堡一次这个行业的大会上面，我们全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个叫灵胜超级计算机，以2.19以 Everlur Perserver 或者什么浮点运算，我不太懂哈，但是每一秒钟10^18的浮点运算嘛，大概这个逻辑，反正一秒钟就没有10^18那个就整完了，晓得吗？又在全球超级计算机里头 top 五里头登了一个榜首了，晓得吗？噶，芯片、网络、存储、软件，啥子都整这些，噶。来，我们雄起！我们的新能源汽车这个是眼睁睁的看得到雄起了的，噶。当然，有些朋友最初开始理解不理解、接受不接受，到一步步的看到人家真的把事情做起来。你看，像比亚迪真的是夸张了，自己去建厂，而自己到全世界去卖车子。比亚迪现在卖全球的车子已经超过特斯拉了哟。这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就是所有牌子加起来，产量销量连续11年世界 No.1，我们 No.1世界第一等，噶。全球电动汽车的这个产量70%都在我们这儿，哦，然后包括尤其海外市场，真的开展的很巴适。2025年，这个比亚迪全球交付量就已经超过特斯拉了。然后电池就更不说了，全球主要的就60%是咱们这儿，还有光伏组件，我们这儿占80%，动力电池占60%，风电就是风力发电机那个呢，我们全球市场占70%。而且我们的风力发电机都是近几年
个头更大，设备更先进的。我讲美国的他那个什么什么玩的，什么什么酒，我给忘了，就往他们美国的那个马斯克的那个小镇去走，一路上那些风力发电机，我讲老羞羞的，那个棒棒也不大点，转的。

不溜圆规，反正他们的发电机的功率和效率比我们要落后好几代的，我们是更先进的，嘎。总之，在各个环节都是在不断的领先。还有一个就是光储氢气一体化的一个技术，好像也是2026年的十大这个突破榜又上了这个30的，就是把光能变成氢气，啷个装到罐罐头？哦，就太阳能晚上没照不到噻。把它变成氢气，装到罐罐来烧，那一人噶。总之，我们中国雄起。那我们雄起了的，普通老百姓的贡献的很多的，快递业务量，我们连续11年全球 number one， 就一年两年的都不说，就跟乒乓球一样的噶，足球版，连续11年。2024年的数据是1750亿件。2025年、2026年的年年数据可以翻好多噻，跟着一直涨的，当然也会有个天花板的哈。来，什么雄起？中国的特高压这个输电，这个就更是一说起全世界都是要佩服的。中国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完全掌握了全套特高压交直流核这个输电核心技术的，而且规模化商用的。现在你看我们去什么大凉山呐、山里头啊，不管是大风车直扭扭的转的，在那转的电，输电是另外一个，就是叫山下的电呢，那种电塔啷个架起，那么远把能源输送过去，还要损耗最小，是吧？这些技术解决那种能源远距离、大容量、低损耗传输世界级的难题。这个技术啊、标准啊，现在我们这整个我们玩到世界前头了之后，全世界跟着我们耍。现在30多个国家的地区都是在能源呐、就是啷个把这个电线整到80点，都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的，噶。包括之前呢、澳大利亚的什么战略政策研究所还研究过，说的是哦，在我们追踪的70多项关键科技领域当中，中国已经有66项啊高影响力的科研产出，领跑了全球。我感觉这跟是蜂蜜似的。这个呢，我们就不要听他的话，就当了真了，噶。我们领先了，他是想让我们骄傲的，噶。但是呢，就说没有我们中国的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全球100强的科技集群的数量、灯塔工厂的数量，我们科技啊不断的还在投入，我们还在看到哪儿有点卡脖子的国家，更多的一些资源政策引导企业，噶。不管我们说华为、比亚迪啊，哪一些企业各自有各自喜欢的品牌哈，但肯定都还是很多人在努力的。然后呢，我肯定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这些外国的什么研究所给我们吃蜂蜜，说哦，你们太厉害了，我们觉得呢，听一半丢一半，听。高兴就是了，但同时呢，确实有一种有点妄自菲薄的声音，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像我身边在各个行业的那种佼佼者、行业的付出的人，真的我们有一些遥遥领先的玩意儿，我觉得我们该骄傲的还是要骄傲一下，巴掌拍起，来，兄弟。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

0: 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5: 接着跟大家讲小葵花的老板啥子啊？刚才说到这个小葵花老板叫关彦斌，然后呢，他第二段婚姻的这个爱人叫张小兰。其实龙门阵摆到位置，还两人并未结婚，但是呢，已经各自事业上面有所仰慕和依托。到1996年的时候，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这个时候的张小兰已经是做到处长、正处级的一个位置。回来看张彦斌自己这个塑料厂是夸夸嗝嗝，生意做不讲起来。那说来吧，张小兰就找朋友一聊，说我们再买一套塑料设备。升个级吧，结果你说好巧不巧，刚刚好啊，就是我。嘿，这笔贷款本来1996年牢要贷，97年下来升个设备，就要把这塑料厂干得好好的，那结果贷不下来，拖手续盖个章，啷个整整的，哦豁，一直拖到1998年初，这个贷款才下来。这个贷款才下来的时候，塑料厂已经搞得说算了，设备生意都没用的了。而一个这个时候就得到一个天大的一个消息，就是他们武昌当地有个制药厂改制，准备拿来出售。关彦斌一听，这个我很熟啊，是吧？上回我就是买的砖厂，也是夸杆夸杆，也是账上只有脚钱。我最喜欢整的人是账上有脚钱的公司，是吧？好，一听说卖药厂，关彦斌就兴奋，讲出不是刚贷出来的钱，是吧？1000多万，说的是搞药服塑料部门的设备，搞砖厂的直接上药厂。胆子好大哟！你说从砖到塑料嘛，都是挤出来的，要么挤坨坨，要么挤片片。喂，你从塑料你干到药，这个差距太大，他就敢干。而且这一次这个所谓的武昌作业厂也是连续亏损，知道吗？当然它也是个老的国营厂，有金字招牌，其实后来大家晓得某花盆护肝片啊什么之类的，就他们那个厂的，而且已经是干出来一个金字招牌了。但最终这个厂到关彦斌接手的时候也垮得是不行。但刚才说的哈，他那个贷款本来是买塑料薄膜的呢，其实银行是有明确要求，贷了用啥子不能乱改的。说马上报告政府，就找银行那边行长那些说了，我们本来想买塑料薄膜的设备，后来左想右想，药厂更安逸，两说，真就把那个用途改了，官方允许了的，拿来买这个药厂。算下来之后，好像1000多万一整进去，好，这个就是相当于后头车的皮，就这儿开始就卖上了。两个人一起运作嘛，啷个整嘛，贷款嘛，把这个厂拿下来嘛。那时候两个人还不是得夫妻，把厂一拿下来，本本就写法人代表啊，写啥子占股呢？关彦斌手头的股份69.85%，绝对的优势控股，是吧？再来看张小兰的股份好多呢？你猜一下，张小兰的股份0.76%，就闷闷的闷闷渣渣的渣。但这个呢？买下来那个伏笔就是究竟当年这个贷款，究竟当年买这个药厂，买了这个药厂啷个挣这些钱，哪个的功劳更大？后头动刀子结果就只是因为这么一个事情。举着跟大家慢慢的摆嘛。话说这个武昌制药厂就被这个关彦斌加上张小兰两个人就贷款拿下来了。贷下来之后，原来叫黑龙江什么武昌制药厂，他们两个是拿来之后改成的叫葵花制药厂。但葵花两个字不是他贫困区的，其实是老李公司有这款产品是个商标， 哎，两个人有这个想法，叫产品商标，你不是厂就叫这个厂呢，就把那个产品葵花弄到了自己厂的名字，包括后来到上市一直都叫葵花。也就是同一年，两个人把公司拿下，两个人就把婚就结了。1958年，这个关彦斌跟张小楠两个人就正式结了个婚。结了婚之后，金口口的就买，因为两个人都是有一段婚姻有娃娃的了。关彦斌这边两个女儿，其实是现在葵花乐业现在的董事长，就是大女儿。二女儿当了正总经理，没有当了之后，现在也是董事啊，就是这儿两个娃娃关彦斌带起来的。然后这个张小楠带了个儿子过来，姓朱，就是前夫那边的娃，儿子带起过来，重组一个家庭，变成五口之家了。然后其实两个人后头又一起又再生了个娃娃的，反正就刚才这些就都后头是跟啃脑壳有关的恩怨，就是这儿起来了。结婚最开始是很幸福的，两个人就是最佳 partner 那种，晓得吗？你想嘛，两个人一个懂关系，一个懂运作，懂管理。首先关彦斌儿这儿把这个五常作业厂拿过来，咔咔咔几板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说，一个厂都已经9个月，小一年没有开过闸，没有开过生产了。9个月还欠起债，500多个员工就放假。放假嘛，就停薪留职嘛，包拿工资嘛，但爱给交这样钱那样钱是吧？损耗啊之类的，说车间里头的啥子发电机啊、螺丝啊、啥冰箱里头的啥东西，就能够搬起走的全部搬完了，就厂头剩多的就是那种坨坨啊，安了螺丝在水泥地上面升起根根的东西，其他都弄起走了。好，关彦斌回来之后，3年时间几板斧，第一个做的事情。把当时这个厂的灵魂人物是老厂长，这个是个发明家那种，就不整个他们厂为啥叫葵花呢？是因为他们生产的那个牌子的那种药，就包干的那个玩意儿，嘎。然后这个药的发明人就这个老厂长叫于树春儿。哦，这是搞技，不光是专利，专利应该归厂头的职务行为，但技术工艺，包括有一些把国进国卖的东西，晓得吗？还是老头儿在动。好像是原来这个厂管后头乱，管不到，有一帮泼皮无赖的就把这个老厂长整得觉得当船长当得不安逸，就走了，就去吉林了。好，这个关彦斌老板把这个生意拿下来之后，觉得技术上还是那个老爷子把到的关，三顾茅庐说来你出来嘛，转，反正各种求都，把老厂长又请出山回来，到这个葵花药业就当了科研副总裁。是这样子，就是技术想稳到起，因为就生成这种东西是吧，不能再用原来搓砖了、搓塑料薄膜那套手段了，是吧？第二个打法就是他有点懂的了，而且这个第二个打法里头，张小楠出了好多力，就真说不清。最后，因为我还是说的话，后头砍脑壳就只是因为一句话，就是你跟我讲葵花药业是哪个干出来的，两个不认对方的功劳，就因为这个砍起来的，晓得吗？好，当年你说这些事情，关彦斌肯定是当领导嘛，当老板，然后拿来之后第二板斧就是说，其他那些各种药都不要整了，我们集中干一个，就是干鱼厂长原来干出来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护肝的这个东西，是吧？我们不说，感觉有点像广告一样的。当年这个药好像在全国卖800多万的，然后他就把其他的产品线呢，我们现在叫 SKU 太多了，全部停掉，集中干一个，就干这个某肝片。3年时间，从800万的销售额，你猜他可以干到好多？800万，你想说老你干得凶，一年干成8000万就要上天，你干成2000万，不，直接干到1亿，你这个人还是有点凶的嘛。好，回来讲关彦斌，就是有那种本事，从800万3年干到1亿的本事。人家女的也不简单，张小楠第一个，人家家头该操持操持，而一个呢，葵花药业他也是的，他原来当总经理助理嘛，可能就帮到关彦斌出点主意啊，打点手。二一个，他后头慢慢上手，公司有些大的事情，其实包括跟我们普通消费者关联得到的企业形象啊、物流采购啊、仓储啊，后来他是升到去当副总，还有也是进了董事会，反正后头倒不是那个全国很火的那个广告词嘛，就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啦，什么什么那个广告词，据说就是这个女的想的。哦，而且这个事情说起来哈，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因为现在我们一说小葵花老板杀气案，你再跟什么小葵花妈妈，啊，好像很家庭、很温馨的那种广告词，你说哎，那看都不是个滋味。其实当时这句话出的是很有爱心的，我听我接着给你摆嘛。反正两个人就在这儿，家庭呢就经营事业呢，真正上其实两个人各忙各的啊，反正就整出点关系了。这个张小楠后头

采访里头描述，就说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梨嘛，嘎，就说关总关彦斌这个人呢，嗨呀，他呢就是那种激情澎湃的嘛，哦，逢酒必喝，喝酒必醉，哎，然后喝了酒之后啊，男的啊，女的啊，哦，这样子那样子的嘛，就比较多嘛，此处就生了好几万字，喝了酒，男的女的这样那样，哦。

动都人都，后来呢女的也好，家头人亲戚聊嘛，就说是你们各自带娃娃组建的家庭，你们两个再生个娃嘎，这个事情就说死了，两口子可能关系就好一点。所以刚才说2007年出的那个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了，2008年张小楠49了，高龄产妇才生的这个娃儿，这个娃儿叫关同俊儿，他带到美国去了的，嘎，生这个儿就是这两个人自己的血脉了，嘎。你刚才说的时间线对比嘛，2007年出的《小葵花妈妈课堂》开课了，真的这个有可能是策划公司，有可能是策划人员，但是从公司决策层去洞见一个母亲的某种东西，对娃娃的关爱。2007年的时候，张小楠这个女的应该是在说，哎，我跟这个姓关的，嘎，生意都搞这么嗨了，生个娃儿啊，生儿育女啊，其实是有点憧憬的。才能够在一个企业定得出这么一句话，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两个人就共同生育这么一个娃娃，也没有把这个婚姻挽救回来。哦，张小楠生了娃娃们肯定也心情烦呐、啊，为了带娃儿的，因为那时候就开始娃儿弄到海外留学啊，就说嗨，这吵架吵，老子跟吵得烦得很，我不如就有点分居，又吵架，又为了娃娃的教育的问题，他都带到那个两个人生了个娃娃就带到美国去了，哦。然后你两个人本来同床都还要一梦，你连住房子都不住一栋的时候，那个梦就整乱了，知道吗？张小楠这儿一到美国去之后，当时也是有点不放心，是吧？就张小楠就跟自己的老公关彦斌就推荐了个女秘书。你想嘛，老板弄到那么没得个秘书不强的样子，我安排个秘书过来。啷个了解是吧？哦，文凭好高，人的祖宗三代哪儿祖坟埋在哪儿，清清楚楚。这个没让你讲啊，把我老哥看定一点哈，盯着他嘛哈，不能出事情哈。啊，人女秘书来，这个都是坊间传言的了，也是张小楠一己之言，不能硬说的。反正就是这个女秘书来很当回事，就把这个关爷们盯，就盯出问题了，知道吧？张小楠推荐的这个女秘书。据张小楠说，跟她老公关彦斌就好起来了，一好吧，好得不得了，生个儿又生个女儿。到2014年的时候，哦，因为张小楠在美国噻，也不是那么及时能够发现，确实，亲戚朋友啊都说，哎，你有个妹带着个娃儿跑的，一儿一女都抓了，兄弟，真的就这么着了，就提出离婚。这次注意是2014年，那是他们公司还没有上市，当然2014年就是上市那一年。关彦斌当时就说不能够离，我错了，嘎，我悔过，我有错，我悔过，三嫂子你饶过我吧，悔过书一写啊，跪着你打我，啥子的话都说完了。好，这个一说嘛，女的其实碍于事业那么大，又有家庭，最终就还是就把婚姻挽留了。但哪晓得的是，那一年挽留有个核心，可能两口子都定都有事情，是那一年公司在弄上市。公司上市是提前2-3年叫禁调，两个人的作为，嘎，公司的任何风吹草动，进账出账那是严格的很的。当年2014年，葵花药业就是深交所上市，咣一敲钟，东北药王关彦斌闪亮登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学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知易识诚，刚刚好，会客厅。
1: 但其实看到外人看到的说事业这么辉煌的个时候，其实两口子背后可能天天我需要吵好多架，知道吗？因为那个架吵嘛，无非就是你那个人啊有一儿一女了，你好还是不好，断没有断绝，这哪断得了呢？你都不要说有一儿一女，就光是你原来说吧，出轨这事情，要么就是零次，要么就是无数次，这样都有点好过瘾的是吧？断不了，都有娃儿了，所以。断断续续发现一次吵一架，断断续续发现吵一架。到2017年的时候，就公司都已经上市都有三多年了嘛。张小兰实在找不住了，说老姑娘过了，就再说离婚，再说离婚。这时候关键别人可能说老我想离得很了，离就离嘛，哦，就硬离。7月份两个人就把婚都离了，手续也办了，而且当年两个人离婚离的是传为行业佳话的。当然这种佳话也不相传哈。当年张小兰被媒体封了一个很光荣的称号，叫。中国最美前妻，感动中国什么好人啊什么那种，啥子意思呢？因为他毕竟公司经手那么多，他也在里头任职，当年他手头是有很多股份的，葵花药业他有60多万股，葵花集团有70多万股，他这两者葵花药业是上了市的，集团是他的母公司投资的，另外他搞房地产，搞很多奇奇怪怪的生意，还有个金葵股份是投资的，他是分儿就直接哈都转给了，就是说公司我灯儿都不沾惹，哈都转给了关一鸣，真的有点净身出户的感觉。哦，就是当时媒体把他叫做是中国好前妻，就你才中国好前妻，你居然来中国就哪相当嘛是吧？其实就是这个女的，你中国事业再嗨，对家庭对娃娃嘎有一些东西，她最终其实是，哎呀就。就捞个清净，我就不惹你这嗨生意了，你有好多个亿就是好多个亿，最终我这儿嘎做了这么多事情，娃儿我要带大，这样子你想控制公司做事业，那你做你的，我带着娃儿我就美国过活了嘎，我就不跟你两个耍，这样子比个现花9个亿，张小兰就开了个价，两个人应该是谈拢了的，9个亿就把这个事情就全部张小兰图个清净，关老板呢就把公司完全把握自己的手头，按说这个事情就中国好前妻了，按说就那就干一个得钱一个得权，公司争嘛，而且当时好像说9个亿还摸不出来，我银行都说老区挣我都现金，哇，拿个卡车来卡的，9个亿是

一卡车了，今天就要出现，肯定是转账嘛。我们只说的钱有好大金额，先挣了6亿+，6.23亿，卡了2-3亿是现在都还没有给的，人都看了之后现在能够给啊，6亿+先就比起了恩怨呢，看似就了了。然后这里头呢，叫张小兰为啥子退掉这生意呢？其中有一个原理，其实是就是他要插手这生意插不当刀。他把自己的儿，就是他自己有段婚姻是跟一个姓宋的，生了个娃娃叫宋萌萌。这个娃娃你按说，那我结了婚了，5口之家，那、都该对家族生意有所认知噻。宋萌萌好像是弄得他们那个葵花集团里头有地产这个板块，有15%的股份，是吗？第一不是主板块，第二也开会嘛，坐在最边边上，举手都没人看到那种，就觉得俺都是娃儿上，我的娃儿就不是娃儿吗？其实是心头吞不了了，而且一种进不到集团，进不到核心层，就感觉我这娃儿是吧，很被边缘。我就算把这个股份拿到，二天没啥子搞出的。然后最关键就是，同样是你我前前夫生的娃儿啊，你就不认；我前前妻，你前前妻生的一个叫关玉秀，见的本本上面写的就是葵花药业的这个董事长就是关旭佑，然后要二女儿叫关玉，直接按接班人那么整。包括两个人离婚10天之后，马上两个人马上就整到公司内部人要职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张小兰当时是不得已也罢罢，图亲近也罢罢，最终就图个亲近，把婚也离了。钱9亿先拿了2亿+，飞到美国去。当时他们两个人一起生的这个娃儿就已经7岁了，带到美国去。据说是把关彦斌所有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完，全部拉黑完，抖音都取关那种，知道吗？那时候没抖音，一切的关联都不要。就当年这种和平的分手案，说教科书式的，但最终啷个又整到砍脑壳呢？就离婚，2017年离的婚，2018年出了一件事情，其实本来很莫名堂的事。因为到2018年的时候，关彦斌也60几的人了，60几了，你懂吗？哦，按说也耍不出啥子花样来，是吧？你又花的人啥知道？两个人离都离了婚，还要弄来看脑壳嘛？他出了本书，关彦斌2018年的时候，他63。公司呢改制正好20年，就要庆祝一下。员工些就咚咚说：“啊，我们20周年，我们庆祝哈！老板好伟大，老板真会做生意，我们写本书吧。”当年就出了本书，算是半自传性质，叫《悬浮大哥关彦斌20年：光大国粹，构筑葵花，中药王国风云录》。这本书的名字长得不得了，是吧？啊，这本书其实当时定价88，鬼大哥买你那个。买的没人买的，现在网上都买的去搜到这本书，现在2手书卖8块钱一本儿，要这个书印出来就没人买，就关彦斌老板一个人拿到了书买去，一开大会啊，经销商会啊就发着说啥来，他们都是这样的，企业领导人写的书都是这个样子噻，啷个这本书争出这个人命官司呢？书出了就到处发嘛，都是那个圈子能看清，没外头读者晓得。张小兰讲，可能有朋友说你晓得吧？你前夫哥出了本书，他悬浮即逝，他光大国哟，他拽得很，我的葵花是他构造整的。张小兰一看了那个书，把关就是关彦斌写的那个神乎其神，把张小兰是只字不提。哎，当时那个药厂要卖是哪个跟你讲的？贷款的字是哪个签的？老哎呦，本身离那个婚哈，我估计男的女的意识气大，之后嘎撒手不撒手，哪个吃亏哪没吃亏，其实都缺的就是一个导火索。积都好多恨了，又听他鬼儿，他又写本书来恶心我。好，这个张小兰呢肯定跟朋友聊天就说，老子他写书，老子也写书，你说是你真的，老子掉下澄清还不是你真的，贷款是老贷的，你知道吧？我要写哈葵花药业真实的发展史，老子要写他跟他的女秘书咋个，他就放了这么一个话，这个话就成了刚才我说的导火索，就成了后头的事情。2017年的离婚，2018年出的书，就在2018年同一年的冬天。因为说起来啥子到美国很潇洒，潇洒个船船，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其实过不了，吃的是家乡饭，然后呢我到过年嘛肯定嘎都要回趟家。张小兰说起在美国生活，过年的时候就提前一个月就回东北，他妈老汉儿还在那边。

0: 相当于带着外孙嘛，也看哈这个外公外婆嘛。好，这儿一回来，肯定两个人有交流。本身关于处暑这事情，可能网上也都这本身已经删了的好友又加回来，都要骂一顿，你知道吗？啷个就把这事情说穿了？哎，张小亮回这个妈老汉儿去了，关彦斌儿也跟到去了。去了之后呢，肯定一看嘛，是两口子亲戚些，可能觉得两口子是不是要摆点儿，嘎破镜重圆的龙门阵，说你们两个摆，嘎争取摆拢来。亲戚些是劝和不劝离噻，两口子嘣把门一关，以为嘛摆半个钟头的事嘛，一看两个钟头了没反应，一看四个钟头了没反应，老几摆摆了五六个钟头。本身应该都是大老板，应该也不至于说摆得叮叮哐啷的，也不厚。但是其实那个积怨呐，应该就积到了极致。里头肯定要说出书，肯定要说这个药厂是哪个的功劳，肯定要说你跟秘书有没得事情，是吧？扯到我们说那个官员边本身也是当兵的人，应该一个比较上武那种，反正就那么毛了。大牛门一开出来，耶，哪个不放的？他又不吼又不闹的，你想嘛，一个大老板。张小兰也觉得他可能是出去屙个尿回来接着吵啊，他出去他就往厨房。那么菜刀哪个都不注意，他进来就这个就是后头张小兰在判案子的时候原话说出来，说当时老子看他出去的时候回来，我坐在板凳上头，我也不知道他干啥子，他就那么路光光的过来，抓到脑壳就按头就拿菜刀砍，颈项上咔咔两边砍，我这个判案那个说法就叫做双腿俯砍，就细节我们就描述了，还有点吓人，你想嘛，刚才是前夫瓜就他就看，然后呢那个有亲戚朋友都在噻，就是老表在，那个张小兰的弟弟叫张明儿，哦咔就过来把这个刀抢走，好抢了之后呢，就是相当于就先把这个秘密完全收完嘛，就张小兰这里继续被对张小兰的行凶就及时制止了。然后这个关彦斌应该就是失去理智了，还是不能乱定性啊，因为最终法院是一个定性，他是没有失去理智啷个来定性的，因为他先朝这个张小兰这边来两下，这边来两下，完了他又找一把剪的菜刀就就子抢了噻，他又找把剪刀朝自己这儿来，心口来一下，颈上又来一下，他要自尽，晓得吗？啊，这儿一自尽，因为肯定就自己都要抢噻，哪个真的都要不得。然后他自己，你想啊，司机啊，啥子保镖那些，生意都已经上市公司老板了噻，也有些手下那些，我老子咋董事长今天整的这么凶？你咋这样子那个？包括中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先是他自杀，把他按到喊他不要自杀。啊，张小兰不是已经这儿都已经整的血骨淋，那后来流了4000毫升的血。4000毫升啊，你装盆盆要装一盆盆的啊，矿泉水500毫升的要装8瓶，你想哦，8瓶500毫升的矿泉水装进整出来的，好吓人嘛。然后关彦就转到隔壁客厅去辅导的时候，关彦斌居然又找把菜刀，又跑起过来还要弄，好，这儿又干了啊！包括这个张彦斌自己的随从啊，包括关彦斌的随从，包括这个舅子过来按着，好，把他控制起来，弄到医院去，因为他也是整个受了伤噻。啊，女的各种抢救，男的呢先在医院控制着，控制到跟到就一个月之后就把他这个刑事拘留了，然后呢跟到就把他进行批捕了，批捕了1年之后就判了，判的直接就是故意杀人罪，直接就判了一个11年的有期徒刑。啊，反正这个都大家可能说。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凌晨的下午3:0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来关注到体坛快讯，美网方面的消息，美网女单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是7-5、6-3战胜了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的八强，追平了个人美网单打的最佳成绩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又是一场惊天逆转，因为在首盘比赛当中呢，郑钦文开局就连丢了两个发球局，一度是0-5落后，随后才展开反击，连续破掉斯瓦泰克的两个发球胜盘局，追到了5-5。第十一局呢，郑钦文再次破发，随后是保住了发球胜盘局，连赢7局啊，以7-5逆转拿下了首盘。
1: 那第二盘呢，双方开局各自保发，第六局呢，郑钦文是化解两个破发点，保发追至3-3，随后完成关键一局的破发，把比分扩大到5-3。第九局，郑钦文再破对手发球局，以6-3拿下第二盘，总比分2-0晋级到八强。那中国金花目前保持一波7连胜哈，接下来将在四强席位和莱巴金娜隔网相对。就说昨天那个首盘的0-5到7-5拿下这个比赛，因为前一天嘛，才刚刚以同样的方式赢下凯斯，然后凯斯其实当时非常沮丧的。而在这场比赛完了之后，凯斯在自己社交媒体他有分享一些自己就和朋友吃饭呢、很快乐的一些图片，然后很多网友跑下去留言说啊，凯斯用了
0: 外
1: 道
0: 是吧？
1: 用了不到24小时，还不到48小时就释怀了。
0: 就是这两场比赛之后啊，就是以后。但不管是谁跟郑钦文打，当自己5-0领先的时候，可能心都要紧一下，
1: 就是千万不要给他打个这个5-0哈，到4-0的时候至少先要让个一盘哈，
0: 对，
1: 不然就要触发这个0-5到7-5的惨案了。
0: 另外一场比赛呢，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是2-0击败了两届赛会冠军13号种子大阪直美，职业生涯是首次跻身到了美网的八强。那么这场女单的八强争夺战呢，莱巴金娜是全程占据着主动和优势，几乎没有给13号种子大阪直美任何的翻盘机会，就以6-1和6-4直落两盘取胜。这也是莱巴金娜首次跻身到美网八强，也成功的解锁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成就啊，是总第八次。
1: 那接下来莱巴金娜将和郑钦文来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双方此前交手5次，莱巴是4胜1负领先。那郑钦文上一次获胜还是在2024年利亚德 WTA 年终总决赛，当时他是以2-1战胜了莱巴。
0: 还好不是6胜1负，
1: 也还好4胜1负。其实每次尤其是近两次比赛和莱巴都是算是打得比较难解难分，打到3盘的哈，没有像早期和斯瓦泰克还有萨巴伦卡那样交手完全落下风的这种状态。
0: 那其实对于莱巴金娜来说，

0: 这场比赛如果他能够击败郑钦文的话呢，他的积分就将登顶世界第一了。所以在赛前的这个应该是这场比赛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吧，这个记者就问他，接下来你要对阵郑钦文了啊，能否登顶也就在此一战了，你有多渴望世界第一呢？莱巴金娜是这样说的，我当然想要了，我不知道有谁不希望成为世界第一的，这绝对是我的目标之一啊，我会以同样的方式去面对，全力以赴，下一场我会拼到底，然后看看结果如何，如果我的发球能够延续今天的水准，我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他会竭尽所能，希望胜利的天平向他倾斜。
1: 哎呀，其实莱巴如果没有能够赢下这场比赛也不着急，那就是郑钦文啊，一路杀到最后拿到明网的冠军，那你也可以登顶世界第一
0: 啊。是哈，
1: 对，相当于他在赢了他之后，如果接下来高夫也进了半决赛，再把高夫打下去，然后决赛把萨巴打掉，那
0: 也就是说郑钦文
1: 也可以得，
0: 也就是说郑钦文只要夺冠，莱巴金娜也能获得世界第一。
1: 对，就两套剧本，当然大家肯定希望看到后一个剧本。但是确实这个莱巴金娜和郑钦文两个人的这个球风，一个是很凌厉的，像莱巴就是他本身表现出也是非常冷静的一个状态，然后发球包括击球都是很有力道的，跟郑钦文遇到的这些对手又不太一样了。所以不知道郑钦文在面对莱巴的时候，以现在这个状态又会打出怎样的火花。反正莱巴说他现在没有关注过郑钦文的任何一场比赛，然后很多他的粉丝也在说哈，希望他不要去看，有可能这个斯瓦泰克就是看了凯斯和郑钦文那场比赛，然后到5-0的时候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
0: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再来关注到双打方面，2026年美网的公开赛双打女子第三轮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张帅和蒋欣瑜是2-0战胜了加藤魏维啊，也是日本选手，以及吴方贤是中国台北选手之间的一个组合，晋级到了八强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女单和女双啊都晋级到了八强了。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根据罗马诺的消息，曼联完成从利物浦引进16岁中场新星伊萨克孔德的交易。那过去24小时，孔德所在的正规转会程序还有手续已经全部的签署完毕，这位中场妖星啊即将正式的加盟红魔的青训体系，成为英格兰本土青训掘金计划的又一个重要的补充。
0: 皇马前锋姆巴佩出席了对阵国米的赛前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呢，姆巴佩也谈到了金球奖的竞争啊。记者是这么问的，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金球奖吗？姆巴佩说啊，当你效力于皇家马德里这支世界最佳俱乐部的时候，你就会和这些奖项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在街上见到我都会谈论这件事儿啊。对于每位球员而言，这都是一项极具分量的奖项。而今年夏天呢，我在最重要的赛事，也就是世界杯当中啊，也创造了很多的历史。不过呢，时间还是很充裕啊，且人们有权去评判谁才是世界最佳球员。
1: 那记者又问，无论是否拿下金球奖，你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吗？这个问题太犀利。姆巴佩说啊，我一直都这么认为，但这是非常主观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啊。有人会觉得是呀，也有人会觉得不是，这就是一场争论，不可能所有人都和自己的想法一致。那今年可能是赢得金球奖的好机会，但投票权哈是掌握在记者们的手中的，是由他们来做选择的。
0: 再来关注到皇马的主席穆里尼奥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在一段客厅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介绍。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6: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

0: 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张工。

0: 回来继续关注到体坛快讯，来关注到皇马主帅穆里尼奥啊，今天是出席了欧冠对阵国米赛前的发布会啊，谈到了上一轮西甲姆巴佩失点之后裁判没有选择重罚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穆里尼奥是这样说的啊，他说我不想谈论裁判标准啊，抱歉，我要回避你的问题，我会换一种方式来回答，既然这个问题没有直接提给我，那我想说的话，我们输给了贝蒂斯啊，输球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进攻产量转化为进球，就是这样。但是那个点球为什么没有重罚呢？因为 VAR 不了解规则，或者是因为他不想了解这个问题呢，我希望相关负责人能够给出一个回答吧。为什么呢？如果 VAR 因为不懂规则而没有要求重罚，那他该回家干别的了啊，别干了。如果他因为不想要求而没有要求，那其实更糟糕。
1: 那就是对 VAR 表达了不满啊。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新赛季的前四轮比赛，亚马尔已经打入了四粒进球，他效力巴萨一线队四个赛季，目前已经出场155次，贡献53球，47个助攻。而他目前才19岁哈，那19岁的亚马尔目前身价2.2亿欧元，他与巴萨的合同是到2031年到期，现年的年薪是2083万欧元。他已经随西班牙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还有欧洲杯的冠军，他也为巴萨夺得包括西甲冠军在内的多座奖杯，目前大赛的荣誉只差一座欧冠冠军奖杯了。
0: 再关注到马卡报的记者报道的一则消息，说阿尔瓦雷斯的家人啊，为了不再回到英国，甚至在幕后给球员出了一个离谱的建议啊。阿尔瓦雷斯目前是和父母兄弟等人同住在马德里，全家其实都在靠他生活。英国呢，在签证政策方面对长期居留限制是相当的严格的，而西班牙呢则是宽松的多，这也能够让大家能够理解啊，他的家人给阿尔瓦雷斯啊出的这个主意有多离谱。他们提议啊，让马竞啊先把阿尔瓦雷斯呢卖给迈阿密国际啊，第二年呢再转卖给巴萨。这种想法呢，仿佛整个足球世界都是由球员的心意随意摆布的。阿尔瓦雷斯呢，就是一直身处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和算计之中。
1: 确实，他好像就特别的想离开英国哈，导致自己接下来的比赛好像都受到主场的球迷的不满了。再来关注一下中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7号，德转中国区管理员朱毅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统计，那随着2026年这个季中啊，中超联赛第26轮战罢，那本赛季现场观众累计总人数已经达到618万4660人次，正式的超越了去年全季的618万0990人次。那在联赛还剩大概4轮的情况下，提前刷新了中超单赛季的这个

0: 现场观赛总人数的一个历史记录了。嗯、
1: 在第26轮八场比赛当中呢，累计有204761人次入场，场均呢是达到了25595人。而大连英博主场迎战青岛海牛的这场较量呢，在蓑衣湾足球场是涌进了62388人呢、啊，不仅是本轮最高，也延续了大连作为金牌球市恐怖的号召力。而武汉三镇的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的30377人呢，则是位列次席。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北京国安的比赛呢，是进去了25085人。云南玉昆的主场5-0赢下辽宁铁人的这场大胜呢，有18536人次啊，那同样是维持着稳定的上座率。
0: 2024年赛季中超的总观众大概是466.35万人次，那2025赛季呢，一举是冲至了618.1万人次，场均达到25754人，史上首次突破600万大关，还打破了16年金元时代创下的580.1万人的这个旧的记录。
1: 嗯、
0: 而到26赛季啊，这个攀升更加的陡峭了，上半程120场，场均是可以达到30389人，中超史上首次半程场均就破30000了。
1: 嗯，第三轮呢，单轮是达到了28.55万人，第八轮的单轮更是达到了30.63万人，连续在刷新单轮的上座记录。上半程呢，已经有32场观众破40000，其中有半数都破了50000。而中超历史单场上座前10，有7场都是出自这个赛季。
0: 具体到俱乐部层面，大连英博2025年场均是58268人，是居在榜首，而6年多次单场破6.2万，而像北京国安、成都蓉城主场的场均是稳过40000，上海申花、山东泰山、天津金门虎、铜梁龙，还有云南玉昆等啊，这些场次都是频繁的突破20000的线。
1: 再说到 U20 女足世界杯，北京时间的9月7号的晚上9点，2026年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的首轮在波兰的索斯诺维茨竞技场进行。中国 U20 女足呢是对阵了新喀里多尼亚 U20 女足啊，这是一个什么国家？新喀里多尼亚确实还没听说过、啊、
0: 可以去了解一下。
1: 这个以前都说这个国足会刷新自己的这个地理知识啊，现在确实是这样啊。而且这样一个国家居然打进了这个女足世界杯啊，还真的是不容易啊。
0: 是。
1: 上半场呢双方都没有改写比分，但是到了下半场呢，这个中国女足又突然爆发了啊，是肖亚飞先拔头筹，而黄嘉欣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周欣怡也进了球。最终呢，中国女足 U20 是5-0取胜了新喀里多尼亚 U20女足，拿到了开门红。
0: 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最近呢，根据沙姆斯的报道，2023年选秀第四顺位的汤普森和母队火箭完成了提前续约，签下一份5年2.08亿美元的合同。那值得一提的是哈，这也是火箭队史最大的合同。那么这份肥约是谁帮他谈下的呢？那就是他的哥哥哈，小特洛伊汤普森。

0: 在官道98号，本西蒙斯教父，澳大利亚国家队的教练啊，戴维帕特里克啊，接受到了采访。他谈到了本西蒙斯，他说啊，西蒙斯一直在训练营练习着三分球，他对篮球的渴望又回来了。他来到训练营之后呢，在实战当中会出手三分的，他根本不在乎是投进还是投丢啊，曾经的那种自信、那种霸气，如今都回来了。
1: 先丢出去再说，
0: 对，先投，先敢投是第一步啊。
1: 那本西蒙斯此前已经和国王签下一年350万美元的合同。西蒙斯是2016年的状元秀了，他曾经三次入选全明星赛，并且在19-20赛季入选常规赛第三阵容。2022年呢，西蒙斯是被76人交易到篮网，他的状态出现大幅的下滑。24-25赛季中期，他和篮网是达成买断协议，随后是加盟快船。24-25赛季结束后呢，本西蒙斯暂停了篮球生涯，从事钓鱼运动啊。现在到今年的夏天啊，30岁的本西呢是恢复了篮球训练，还加盟到了国王。
0: 再说到中国女篮方面的消息，9月8号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

0: 第三轮，中国女篮呢是以71-51啊领先20分的优势大胜意大利女篮，从而呢是以2胜1负的战绩排名到 D 组的第二，挺进了8强附加赛。中国女篮将在附加赛对阵 C 组第二的波多黎各女篮，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
1: 那中国女篮上一轮发挥不佳，是通过加时赛惊险的击败了捷克，而意大利呢是在上一轮52-55啊输给了美国，但是中国呢在这一战当中是大变脸，打出了这个强硬的防守，同时大幅的减少失误，从上一场的29次失误下降到13次。
0: 中国女篮第一节就打出了23-7的一波进攻潮啊，这场比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奠定了基调。而第二节比赛呢，中国女篮是再接再厉，打出了17-14。意大利女篮呢在下半场反扑，第三节则是打出了21-15的追分。不过呢，中国女篮在末节还是继续狠抓防守，打出了16-9，从而取得了一场大胜。
1: 韩旭继续扮演中国女篮的定海神针，她11投8中，3分球2中2，罚球2中1，得到19分10个篮板。杨舒雨担当外线的尖刀，贡献15分5个篮板4个助攻。王思雨替补上场，贡献5分5个篮板6个助攻，2个抢断的全面数据。张子宇的状态也回升，只打了8分28秒，7投4中，得到8分3个篮板，正负值正5。那中国女篮将会在9月9号的23:45和波多黎各女篮进行8强附加赛的较量。
0: 体坛快讯，最后来关注到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第一轮，丁俊晖是4-3击败了霍尔特，晋级到了32强。丁俊晖打出了单杆88分、55分，而霍尔特呢，则是打出了单杆55分和58分，两个人战至3-3。决胜局当中呢，丁俊晖是多次上手累积领先优势，而霍尔特呢，本来有逆转的机会的，但是没有能够打进黑球。丁俊晖呢是超分获胜，最终丁俊晖是4-3战胜了霍尔特，晋级到了32强。那下一轮呢，丁俊晖将迎战斯莱瑟和休吉尔之间的胜者。北京时间的下午3:29，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和音乐，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的板块，来好好聊一聊郑钦文的这场惊天逆转。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凌晨的下午3:35，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接下来进入到体坛热搜词，来关注一下郑钦文。
1: 在北京时间的9月8号，今天的凌晨，2026赛季网球大满贯美国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单第四轮一场比赛当中啊，中国金花郑钦文是延续了本届赛事的好状态，在首盘0-5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最终是7-5、6-3直落两盘战胜8号种子斯瓦泰克，取得本赛季赛事的7场连胜，也挺进美网女单的8强，接下来将会对阵2号种子莱巴金娜。
0: 郑钦文呢曾经在巴黎奥运会斩获了女单的金牌。

0: 来，澳网呢也打进过女单的决赛，她也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但是此后呢，就出现了状态的波动，近两个赛季的成绩啊都很低迷。这一届的美网更是直接从资格赛开始打起，经过三轮挺进正赛之后呢，又连胜柳托娃、普丁塞娃和凯斯，第四轮呢又遭遇到了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两个人此前啊有过8次交手，郑钦文呢只获得了1场胜利啊。
1: 那首盘比赛一上来，斯瓦泰克其实进入状态就特别的快呀哈，迅速对郑钦文的发球局展开了强势的冲击。第二局拿到40-0的破发点就成功的兑现，随后呢第四局再度破发，连破带保，5-0的大比分领先。不利局面下呢，郑钦文迎来一个小的爆发，一个 love game 是爆发开启了反攻的序幕。第七局呢挽救2个盘点破发，第九局再救盘点破发，一路是连破带保，然后相当于是开局的局面完全反过来了，连胜7局，以7-5又拿下一盘惊天大逆转。
0: 那到了第二盘呢，连续丢分的斯瓦泰克也完成了保发，郑钦文呢也跟上了对手的保发节奏，2-2之后开始冲击对手的发球局。第五局郑钦文是浪费了一个破发点，第六局斯瓦泰克的破发机会呢也没能够把握住，率先打破均势的依旧是郑钦文，在第七局当中的精彩底线进攻又连续得分，破发之后呢凭借极佳的发球状态保发，第九局再度破发，6-3赢得了第二盘的胜利。
1: 最终呢，郑钦文是直落两盘击败了斯瓦泰克，挺进美网的女单8强。整场比赛耗时1小时56分，郑钦文是完成了3记 ace 球，2次双误，斯瓦泰克则是1记 ace 还有2记双误。尽管郑钦文一发成功率41%，远远落后对手的70%哈，但是一发得分率达到了83%，是大幅度领先对手的。制胜分上面呢，郑钦文是20-17领先，非受迫性失误是17-28，是低于对手的。破发的环节呢，斯瓦泰克7个破发点完成2次破发，郑钦文则是13个破发点完成5次破发。
0: 那么接下来呢，郑钦文就将和莱巴金娜去争夺一张半决赛，也就是4强的门票了。而在晋级女单8强之后呢，郑钦文在这一届的美网已经拿到了470个积分和78万美元的奖金了，即时排名呢也来到了世界第52位。
1: 那就在今天呢，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因为8月18号他已经过了这个报名截止日期了。当然郑钦文的这个排名是没有办法直接入围正赛的。但因为现在他已经打进到了这个名次嘛，排名第52位了。那武网的话，它是56签，武汉网球公开赛，它依现在的排名应该是可以直接进了。那中网就选择了把外卡直接给到了钦文，所以说到时候，中国网球公开赛啊，到
0: 还是可以看到郑钦文的啊。
1: 如果能抢到票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0: 之前不是出现了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海报里面没有郑钦文吗？
1: 经常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粉丝其实对中网的运营啊有一些些的不满，还有就这个外卡的事情，其实一早就应该确定好要给自家的球员，而不是说等到他好像状态打得挺好了，才想到一下来把这个外卡给他。
0: 其实我们再说回到这场比赛吧，如果一件事情只发生一次的话，可能是有运气的成分，但是连续2次发生，而且在这个比赛的这个盘数上都还是连着的，对吧？因为上一场的最后一盘嘛，加这一场的第一盘，
1: 对，
0: 相当于连续2盘，还不仅仅是连续2场，是连续2盘都是0-5落后，然后再连扳7局，是吧？
1: 还是在两个大满贯冠军手上拿下的，所以真的
0: 含金量是相当的高，
1: 很难做到，一般人都很难做到。那继第3盘在决胜盘哈、和凯斯的比赛0-5落后连下7局之后呢？郑钦文在第4轮上演同样的戏码，首盘0-5又是连下7局。然后昨天你喊我预测的时候，我在想他第一盘会不会很快就丢掉嘛？结果
0: 这个真的是理想的一样，
1: 对，0-5。但是后面，
0: 但是你完全意想不到是0-5的局面之下还能够翻盘，是吧？
1: 但是一到0-5，哎，你就触发了一个那个想法了，会不会又是这样？结果他
0: 你当时看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吗？
1: 我有这样的想法，我说不会吧，又来一个吧。 竟然还真来了。
0: 所以在首盘0-5之后呢，郑钦文没有慌张啊，即便是面对斯瓦泰克，他说他开场打得不是很好，但是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在这个中央球场还是找到了节奏。郑钦文赛后是这么说的：“首盘有那么一刻呀，我甚至是忘记了比分啊，这也说明了我有多专注。我这样说啊，上一场能够从0-5翻盘，不是靠运气了。”
1: 是。那对于继巴黎奥运会之后再胜斯瓦泰克，郑钦文说哈，我记得，哎呀，在刚进巡回赛的时候输给他的那些比赛，是因为我打得不够有侵略性。这次呢，我尽可能的和他周旋。那郑钦文上一次击败前十还是去年在罗马翻过了大山萨巴。

0: 了哈。
1: 哦，
0: 真的还挺有能量的。间接的也说明是不是斯瓦泰克把他的体能还没有完全的给调动出来。
1: 是，继上一场用奇迹来形容郑钦文的胜利之后呢，美网官方继续发挥想象，这一次他们甚至搬出了美国体育界的两颗巨星啊，第六场的迈克尔乔丹，星期天的老虎伍兹，0-5落后的郑钦文啊，这样来并列的形容啊。当然了，郑钦文的成就呢远远还不能和这两位传奇来比肩吧，但是就像 NBA 季后赛第六场的乔丹和高尔夫比赛周日的伍兹一样，现在人人都知道0-5之后的郑钦文有多么的可怕。如果像凯斯和斯瓦泰克这样的大满贯得主都惧怕三分的话，那就没有人敢在任何时候轻视郑钦文了。
0: 是，而且发了这条社交媒体之后，其实下边有很多外国网友一些评论，然后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们去翻译了一些外国网友的一些评论哈，然后有一些确实是说，哎呀，怎么能把郑钦文和他们放在一起，然后他就被怼了。所以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人家只是做一个类比的比较，只是形容一件事情哈，多么的不容易哈。
1: 对呀，
0: 会触发某一些特定条件，你在这挑什么刺，大家就去围攻他。所以说在这个所有的球迷看来还是挺认可他的这个成就的哈。
1: 是的，其实在任何时候，哪怕是当郑钦文的排名已经是掉到了百名开外，必须要去打资格赛的时候，当郑钦文连续在0-5之后逆转成功，哎呀，相信过去一年里的那些冷嘲热讽也好，此刻都变得鸦雀无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郑钦文面对二号种子莱巴金娜，这是他连续三轮啊面对大满贯的冠军，后者呢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轻松的击败了两届赛会冠军大阪直美。只要再赢一场，莱巴金娜呢就将确保在美网之后肯定会登顶世界第一的。而郑钦文能否以一己之力延缓他的登顶节奏呢？
0: 那对于这场比赛，钦文自己也说了哈，这绝对不会是一场轻松的比赛。莱巴在 ACE 球方面，就发球直得方面是领跑的，发球也是莱巴最大的武器，确实很难对付，而且他的击球非常的平，可能会让自己打得没那么舒服。而莱巴金娜则说，哎呀，我当然想成为世界第一哈，是我的目标，下一场我肯定会跟郑钦文拼，如果我的发球延续对大阪的这个状态，那自己是相当有机会的。那可以预见发球在这场比赛当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郑钦文在打完斯瓦泰克之后马上又去赶紧补了一下发球的短板啊。
1: 嗯，那这届美网呢除了这个比赛本身之外啊，还喜欢看两个小作文啊，一个是郑钦文的赛后的这样一个自己发的小作文，一个是美网官方的发的小作文。
0: 确实，
1: 那郑钦文这次写了什么呢？第一轮他写的是我们还在继续赢，第二轮呢是命运偏爱勇敢之人，第三轮战胜凯斯之后呢，他写的是赢万难，赢万难。而这次击败了斯瓦泰克之后呢，郑钦文又写下了奇迹只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身上，相信每个人都在期待他下一场之后又会写下什么，无论结果是赢还是输。
2: 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聊完郑钦文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女篮。因为在今天的凌晨啊，9月8号的凌晨，2026年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继续进行。在 D 组末轮的较量当中呢，中国女篮是经过了4节的较量，以71-51啊战胜了欧洲劲旅意大利女篮。而4节的具体比分呢是23-7、17-14、15-21和16-9啊。那中国队这边呢，韩旭是拿下了19分、10个篮板，杨舒予也拿下了15分、5个篮板、4个助攻，张子宇是8分、3个篮板。整场比赛呢，中国队的3分球19投8中。意大利的外线呢是17投仅2中。与此同时呢，中国队的失误数是10次。
1: 罗新玉还有杨舒予是接连的投进3分。中国队开场表现不俗，14-5就确立优势，并且打停意大利队。那意大利的进攻完全不在状态，中国队又继续的扩大领先的优势。首节最后一攻，陈玉杰上篮不进，王思雨完成压哨的补篮。首节战罢呢，中国队是23-7领先意大利队。
0: 四节王子宇呢，先是突破上来得分，之后又助攻唐子婷反击拿下2分，中国队是领先20分。陈玉杰投进3分，意大利主帅双手捂脸啊！这个赛后也是看到很多切片啊，意大利主帅的
1: 没眼看了，
0: 确实是那种没眼看的表情，觉得自己很无奈啊，就是控制不了这个场上的局面的感觉啊。中国队在攻防两端呢也都占据了优势，意大利队次节的表现没有改善，而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中国队是40-21啊，几乎是领先了一半的比分啊，领先意大利队。而韩旭和杨舒予呢是各自砍下了10分。我觉得这样的局面，可能意大利的主教练也好，是整支球队也好，应该是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的。
1: 对，
0: 因为之前跟意大利的交手，中国队是没有赢过的啊。这个最近的两场热身赛呢，都是输给了意大利啊，所以一上来就是这样的局面，他们
1: 被打懵了，
0: 有点被打懵的感觉。
1: 是，那到第三节呢，张曼曼空位投进了3分，那中国队连得6分，领先达到25分。此时呢，意大利才逐渐的找到状态哈，轰出一波10-0，缩小了分差。郭汝民请求暂停，杨舒予然后又中投得分，帮助中国队打破得分荒。那该节还剩下不到40秒，韩旭左侧命中关键3分，三节战罢，中国队是55-42领先意大利队。
0: 到了末节的第一次进攻，罗新玉又绕开了掩护圈。顶着命中3分之后呢，在杨舒予也是在圈顶啊投进了24秒的一个压哨3分，压制了意大利队的反扑势头。韩旭呢也投进3分，中国队再度领先20多分啊。而意大利队呢这个时候是请求暂停，孙宇空切上篮得分，中国队保持大比分的领先，意大利队呢没有任何的机会，最终中国队20分啊大胜意大利队。
1: 本场比赛呢，中国女篮球员韩旭出战30分钟，11中8，拿到19分、10个篮板、1个助攻，正负值正12，是中国队取胜的重要法宝。而在女篮世界杯官方评选出的第4日最佳表现球员名单当中，韩旭是成功的入选。值得一提的是哈，在此前的女篮世界杯第3日最佳表现球员名单上，韩旭也在榜上。
0: 没有李月汝啊，韩旭呢就是这届中国女篮的定海神针啊。小组赛3场比赛，韩旭全都是砍下2双，对阵的美国队呢是11分、10个篮板，对阵捷克队呢是拿下22分、14个篮板，大胜意大利队又是拿下19分、10个篮板，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小组赛期间，韩旭场均能够交出17.3分、11.3个篮板和2.7个助攻的数据，其中场均得分在本届世界杯啊还排在第4位啊，场均篮板更是位列前3。
1: 在 WNBA 纽约自由人队的打球经历，让韩旭在场上是越来越自信，而他也撑起了中国女篮的半边天。回到这场对意大利的比赛，韩旭在外线是弹无虚发，3分球2投2中，而在内线的进攻也非常高效，给意大利队是制造了巨大的麻烦。韩旭的高度还有灵活性，确实让对手很难盯防。
0: 那除了韩旭之外呢，中国队今天能够大胜意大利，还要感谢杨舒予，因为在上一场和捷克队的经历当中啊，让杨舒予是打出了自信啊。众所周知，中国队的后场比较薄弱，没有一名真正能够突破和组织的球员，而杨舒予呢则是在这两场站了出来，证明自己是无愧于这支中国女篮的队长。而今天杨舒予是12投6中，拿下15分、5个篮板。

0: 四个助攻，正负值更是达到了正18呀。
1: 嗯，其实更重要的是杨舒予在场上展现出的这股自信，也让中国队的失误数大幅的减少。通过比赛能够明显看出，杨舒予在出球方面哈、游刃有余，已经成为公鲁明麾下最信赖的后场球员了。本届世界杯呢，也让杨舒予确立了国家队后场核心的位置。显然，连胜欧洲劲旅，让这支女篮啊士气大幅的提升了。
0: 而这场胜利呢，也让中国队是以2胜1负锁定了 D 组的第二位。那如此一来呢，中国队就成功的避开了澳大利亚。那么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呢，应该是会对阵波多黎各啊。那最后这样一个结果，确实还是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因为中国队是以20分的分差哈、赢了意大利。所以电视镜头呢，也是多次捕捉到了意大利的主帅在比赛期间啊，双手捂脸。
1: 其实就这样，中国队是连胜了捷克还有意大利这两支比较强的欧洲的球队吧。刚刚也提到了哈、目前是2胜1负，下一站呢将会对阵波多黎各。那两队的胜者将会进入8强，并且在1/4决赛会面对 B 组第一法国女篮。而波多黎各这边呢是以1胜2负排名 C 组的第三，3场比赛净负24分，所以拿下波多黎各应该也问题不大。
0: 从现在的表现来看，应该是问题不大，因为波多黎各肯定是没有捷克和意大利强的啊。所以就应该是锁定了一个8强的一个席位吧，就看这届世界杯能够走多远。而且这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呢，中国女篮还要马上的马不停蹄的去赶往日本啊，去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啊。可能两届比赛啊，都能够给中国球迷带来一些惊喜吧。
1: 是的。

0: 接下来关注一个看上去比较陌生的名字啊，叫做杨廷文啊，你是没听说过啊？是怎么上的热搜呢？
1: 名字热名字陌生啊，上热搜是因为他的长相一点都不陌生。
0: 嗯，
1: 如果你看到他的这个证件照的话，会觉得这不是莎莎吗？
0: 确实很像啊，
1: 确实太像了。最近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运动员的证件照当中，一个女孩的照片是在网上传播开来。这名女孩的眉毛、眼睛还有神态，还有包括脸型哈，和国乒名将孙颖莎十分的相似，
0: 发型也很像啊。
1: 对，很多网友第一眼看到都以为这个是不是莎莎的照片嘛？不是她本人嘛？
0: 所以这位被网友们戏称为“河北分莎”的杨廷文呢，是来自于河北新集市第一中学的一名篮球运动员啊，不是打乒乓球的。
1: 嗯，
0: 从事的这样一个大球项目和孙颖莎所在的乒乓球领域应该说是截然不同啊，所以两个人呢，就应该说是不管是项目上还是这个实际的这个关系上，应该是没什么关系，
1: 是
0: 只是外貌上啊有一些相似啊。
1: 而且流传出去的是杨廷文参加这个应该是河北省运会吧青少年篮球比赛的一个参赛证哈、啊，照片中他留着跟孙颖莎很相似的干练的短发，
0: 嗯，
1: 而且因为他们的脸型轮廓还有眉眼都十分的相似。
0: 嗯，其实我刚刚第一眼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
1: 在想哪个是孙颖莎，哪个是
0: 我哪个是孙颖莎，我肯定知道哈。但是问题是，我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照片？我以为啊，就是可能是赛事方不够严谨啊，就是有些运动员可能没交照片，那就随便找一些这个照片来替换上去，来顶替这个位置。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啊，
1: 但是仔细看一下眉毛还是不太像的
0: 哈。嗯，是
1: 因为他的眉毛可能
0: 有点弯弯的啊，
1: 对，更弯一点点。
0: 嗯，
1: 然后很多网友看了这个照片之后都感慨万分哈、啊，说两个人如此的相似。
0: 嗯，
1: 亲姐妹都未必能够这么像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篮球版的孙颖莎的这个话题很快就在体育爱好者当中热议起来、
0: 那身高应该比孙颖莎高一些
1: 了，打篮球吧应该挺高吧，至少1.8米以上了吧。
0: 对、所以网友们呢也在纷纷祝福这位长得像孙颖莎的杨廷文啊，希望这位女篮小将也不要受这个突然的这个热搜的一个干扰啊，
1: 确实、
0: 继续打磨自己的球技吧，希望在篮球的道路上呢能够收获到更好的成绩。那当然作为同为体育领域的明星嘛，这个把孙颖莎当做一个学习的榜样也未尝不可啊。
1: 确实。
0: 赛事预告。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啊，在明天呢有多场欧冠联赛第一轮的比赛，分别是雅典对林茨、布鲁日对阿斯顿维拉、多特蒙德对比利亚雷亚尔、波尔图对阵曼城、里尔对阵贝蒂斯、皇家马德里对阵国际米兰。比赛的时间呢，前两场是凌晨的0:45啊，后面四场呢都是凌晨的3:00。
1: 另外关注一下美网的比赛，美网在今天晚上的11:30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率先开打。萨布伦卡会对阵诺斯科瓦，而到1:00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美国的德比蒂亚夫对米克尔森，而到明天凌晨的4:00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女双蒋欣瑜张帅将会对阵达布劳斯基和斯特凡尼的组合，而7:00是佩古拉对纳瓦罗的美国德比哈，那8:30呢是希尔顿对阿尔卡拉斯的比赛。
0: 看来从整个美网的这个项目上来看的话，还是美国选手走到最后的更
1: 多、好
0: 多
1: 呀，真的。
0: 北京时间的下午的3:58，今天的体坛风云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

件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诗明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说实在话，外面的太阳有一点点让我猛然间回到了三伏天的感觉。
1: 是有点热哈。
0: 对，中午的时候你走出去，那个地面的那种气温热浪会滚烫到我的就小腿上面。就秋天已经到了，而且白露都已经过了，怎么回事儿？这个天筋都练不下了呀。也有可能很多朋友都在问哈，说这个九月都过了一周了，天气咋还这么火热呢？别担心，也不要着急，降温呢或许可能就会在本周即将来临。内江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天气预告啊，预计在未来几天内呢有这个降雨的一个过程，气温呢会跌破到就是二字开头30度以下。
1: 是的，来关注一下明天的一个天气哈。明天呢白天多云转阴，午后到晚上呢是有雷阵雨，局部呢是有中雨到大雨，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是24到33度。那后天呢是白天阵雨转阴，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晚上呢是一个阴天哈，气温呢是20到24度哈。所以到了后天呢，这个气温算是大概有10度左右有的这样一个降温吧，
0: 温差比较大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到今后三天的这个天气呢，就是雷雨先来，降温呢就紧随其后了。
1: 是的，
0: 那句话咋说的？一场秋雨就一场寒啦。
1: 是。
0: 慢慢的再降雨的话，就再降温，渐渐的就进入到一个这个深秋。慢慢的冬天也就可能会来了。
1: 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呢，就是这个气候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哈，就是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可能会感冒啊什么的也是要注意哈。
0: 是的，春意盎然说还那么热呢，你说你这名儿咋不热呢，对不对？春意盎然的嘛，对吧？你要说个什么秋雨萧瑟，它可能感觉起来就没有那么热了。别着急，快了啊，降温已经快了，这个大家再耐心的等一下，也热不了两天了。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在很热的时候就怀念很冷，
1: 是
0: 冷的时候又期待夏天
1: 的到来。对，
0: 我们总是在一个季节里面期待另一个季节，不要这样，去享受好当下的每一天，因为你现在过的每一天都是你未来就是要怀念的一天。
1: 是，
0: 科门儿在说35度的天气，我们刚才说到嘛，在后天10号左右就会降到24度，最高温度25度了。你想要这种35度的天气，可能都应该会再等一等了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聊一些有意思的这个事情哈。因为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地方的几个葫芦也是非常火的啊。那葫芦娃爷爷呢，最近这两天就是把这个葫芦给收进去啦。
1: 是。
0: 前不久绍兴火遍全网的7个葫芦娃呢，现在已经成为了绝版的风景了。因为葫芦娃爷爷为了重获清净吧，剪掉了那些葫芦哈。其实从全网围观，包括我之前我们也分享到啊，到现在突然间安静下来，那也是差不多就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我当时还在想，可能应该会持续半个月，没有想到就寥寥数日啊，一把这个长柄的剪刀呢，就剪断了藤蔓，当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思考。
1: 是的，但是我有看到有人在分享哈，就是说这个。

0: 葫芦娃爷爷把这个葫芦摘下来之后，旁边的这一个店铺里
1: 对
0: 又挂上了几个葫芦，
1: 商业行为嘛。
0: 是，而且他们还有 NPC，
1: 对，
0: 什么蛇精啊，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角色扮演吧。
1: 是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葫芦娃爷爷的走红呢，最初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嘛，因为七个那个葫芦加上爷爷的组合，唤醒了大家的童年记忆。
0: 是的，
1: 葫芦娃和爷爷每次蛇精走了之后，那个把爷爷带走。然后葫芦娃就去救爷爷嘛。其实这一份温情呢，很快就因为一些游客和营销号的介入吧，越过了应有的边界。
0: 是
1: 因为火了之后，就有很多朋友去打卡，然后隔在那个河对岸一直就是喊爷爷。
0: 对，你说白天就是大家去这个打卡，其实相对来说还能够接受。
1: 对对对，
0: 有就是大家可能太没有边界感了，有的时候还在半夜的时候依旧非常的热闹哈，这样也是影响。影响了很多，就是周围需要休息的这些朋友们，
1: 但也影响了爷爷和奶奶的休息。
0: 对，
1: 人家老年人年纪大了，午休的时候，你都在那儿叫人家，
0: 是
1: 身体是吃不消的。
0: 对，
1: 而且我有看到他们有挂一个小牌子，就是不要什么什么大声，我们要休息怎么样的。
0: 是，
1: 但是依然抵不了这些这个疯狂的主播们和这个河岸的一些游客哈。其实他们的这些行为呢，也是在加速把这一份限定美好推向一个终结，甚至于在那个火了之后，有那个。博主把自己打扮成
0: 蛇精
1: 的样子，
0: 对，在旁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哈，就是有一位这个女生吧，就是穿着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她就在河对面一直在跳舞。
1: 哦，
0: 然后很多人就去拍到了那种第三视角，
1: 就很难让人理解她的这种行为。
0: 对，很多人
1: 眼球，
0: 很多人就不理解，就是你在这个河对岸哈，你在这个场景下跳舞到底是为了什么？
1: 确实哈，其实互联网的传播呢，让无数平凡人的故事被大众看见，像这个葫芦娃爷爷这样的一些普通人。但是呢，流量自带一套残酷的一个运行逻辑，就是一旦被现在所谓的算法推到了聚光灯下之后，当事人的生活就很难再完全属于自己了。
0: 没错，
1: 甚至动辄就被放大细节，遭受一些这个揣测哈，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0: 是，
1: 毕竟大家普遍就是默认获得关注度本身就是一种馈赠。意味着你个人的价值就得到认可，也意味着默认自己的行为和私人空间可以被公共化。那其实这样的话就让人，比如说有些普通人就是想过普通的生活，
0: 是
1: 我不想出现在聚光灯下，或者我不想出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对，
1: 这样就被裹挟到，就是拉到了一个公化的一个地方哈。其实这种逻辑放在主动寻求曝光的博主身上是或许成立，但是普通人包括这个老年人身上他就不成立，相当于是一种枷锁了。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汪饭蹭多，就做便民快吧。29.9长兴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给大家聊到啊，前段时间呢，也不是前段时间，就是最近几天吧，就要爆火的葫芦娃，和葫芦娃爷爷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了。
1: 对，
0: 因为呢，爷爷已经把葫芦给收进去了，而且收下来的葫芦有被好好的保存哦。
1: 是的，
0: 包括二楼的那个葫芦也拆下来了。
1: 哎呀，现在就看不了
0: 了。葫芦
1: 是
0: 已经被这个爷爷放到自己的家里，好好的保存起来了。
1: 嗯，
0: 刚我们提到，其实这种怎么说呢？互联网的传播被让很多平凡的人吧，就是被大众所看见。如果说有一些你想火，就是想要流量，
1: 是
0: 去主动追求蹭的这种，突然间爆火，他内心肯定是窃喜的。
1: 是的，
0: 他达到他的结果。但像爷爷他们这种普通人，就觉得我是被迫出现在了大众的面前。他可能就不太想去，就是过多的
1: 被曝光。
0: 对对对对，
1: 是
0: 这种所谓的热度也好，所谓的爆火也好，在他的身上可能真的就是一个枷锁哈。你比如说每一次这种火了之后，你叫爷爷，他就得出门去回应，
1: 哦，
0: 对吧？
1: 是
0: 这个，他其实是不愿意辜负别人的善意。但是你一个老年人，你想，哎，年过古稀，又是失独老年人，本来跟自己的这个妻子是常年独居在家里的，不愿意出去跟外面人接触，突然间有一天被迫天天出去跟别人互动，然后带着笑意，然后打招呼，
1: 是
0: 甚至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休息节奏全部被打乱
1: 啊，也感觉蛮累的哈。
0: 对对对，这种就是被迫无休止的营业状态，真的会让他的生活
1: 这也算是一种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甜蜜的负担吧。
0: 对对对对，确实哈，所以他把葫芦摘下来之后，他那把剪刀可能就是他自主去选择的
1: 啊，是是，
0: 把自己的生活这种主动权给就是拿回来
1: 啊，是，对。
0: 其实这样相似的一些情节呢，已经重复上演很多很多次了。
1: 没错哈，其实说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在西安麦田里的这个孤独树走红了之后，也是吸引了很多人慕名而来。有的人呢就踏入这个麦田去踩踏这个庄稼，但是呢，你知道庄稼对于农民来说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0: 心血啊，一年辛辛苦苦，风吹日晒，
1: 对，
0: 每一颗粮食都来之不易，
1: 是也是非常的无奈哈。当然呢，只能通过这种劝阻，但是劝阻之后哈，没有这个结果之后呢，村民就只能砍掉这个树冠了。
0: 对，在你的眼中它是风景，但是在别人的眼中那就是实打实的粮食，是人家的活计。
1: 对，还有就在早些年，大家都知道那个天津伯伯嘛，
0: 伯伯跳水，
1: 哎，是的，跳水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围观哈。
0: 对，
1: 但是呢，最后由于安全隐患比较大，大爷们也是最终选择主动退出了这个跳水舞台。
0: 哎，
1: 对，你说我在那儿好好的游泳，是不是啊？吸引了大批的人来，那人多了之后咋办呢？啊，万一有什么安全隐患啊，那怎么办呢？谁来承担这个后果呢？是不是？
0: 确实哈，但是为什么就是说这样的遗憾总是一再重演？前有这样，后有那样，可能未来还会出现更多这样，就是普通人突然间爆火的这种例子哈。
1: 是
0: 因为在流量至上的这种网络世界里头哈，尤其是现在，就缺乏让那些不想火的普通人体面退场的一个土壤。因为你想，一个事情火了或一个人火了之后，可能游客们就争相打卡，
1: 是
0: 他们的热情是本身没有错，错在是热情失去了边界感。
1: 没错，
0: 就当喜爱变成了一种强制之后，当关注变成打搅，那一份质朴的好意就已经悄悄变了味儿。
1: 没错，
0: 可能流量对于普通人的这种侵扰未必是带着明确的恶意，就是你不是主动去伤害他们，
1: 是，
0: 但这种无形的裹挟就会让人很无力去招架他，所以。

0: 这次的葫芦娃这个爷爷选择退一步剪断这一切，在好事演变成坏事之前收回自己的就是葫芦，孩子们可谓是人间清醒，因为火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嘛，
1: 是
0: 对吧，让一切喧嚣回归这种突然间普通的一些平常，其实守的就是一种平淡美好的结局。
1: 没错，
0: 你看如果说之前那个麦田的庄稼的那个树冠，对吧，大家不要去踩踏人家庄稼，
1: 是
0: 或者是说就修一个怎么样远观就可以，那个树本身的一个风景孤独，对不对，
1: 是
0: 你如果靠近了就不孤独了就远远的望一下拍张照片要打卡，我觉得其实你不去踩人家庄稼怎么样，它其实就是更加会把孤独的这个树
1: 表现出来，
0: 对对对，然后你非得去靠近他，非得去弄人家，然后被砍了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就像大人背奔跳水，你远观一下，或你就出现在网络里头，你看一看
1: 就得了，
0: 得了，
1: 是
0: 人家大爷还是能跳水，对吧，
1: 是，对，
0: 这个事情也不会消失掉，也不会退出这个跳水的舞台，所以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边界感呢，一旦踩过那条线就真的很多东西就不再那么美好了，
1: 是的，当然呢对于这个葫芦娃爷爷把这个葫芦给剪掉之后呢，牵动的不只是广大网友的心，
0: 对，
1: 对于一些这个文旅从业者来说呢，非常的惋惜哈，就觉得说，是不是这个绍兴文旅没有抓住这一波破天的富贵，趁机造势来跟上配套呢？其实呢，在这段时间以来啊，各地的文旅呢也是费尽心思追赶热点，打造一些爆款，在大家的眼里可能会觉得说，绍兴这一次是属于碰上了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这样一个爆红的机遇，但是呢，为何最终绍兴文旅选择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让这件好事儿体面的结束呢？其实呢，也是在用行动回应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当流量砸中了一座城市之后，哪一些需要收取，哪一些需要敢放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0: 对，因为你要知道这种每年文旅行业里头，比如哪个地方爆火，就说啊，你一定要接入这个破天的富贵，以前的那个什么那个面对吧，还有淄博的烧烤，
1: 是，
0: 然后每一个从业者就是当人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很笑，看到那些商家完了之后，你看过一段时间脸上就慢慢失去了笑容，就被过度的关注，过度的打扰，当然真的是你刚刚说的哪些要收取，哪些要放掉这个流量，肯定是当地文旅要思考的问题，
1: 是，
0: 其实绍兴文旅的这个把流量放掉之后，我觉得也有他们的考量，而且真的是体现了人文的一个关怀，
1: 是，
0: 因为葫芦娃爷爷把葫芦收回去之后，他们文旅也发了一个信息，就是不要去过度的打扰
1: 对
0: 普通的生活，就让爷爷们回归自己平静的一个这个小日子。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滚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说到葫芦娃爷爷把葫芦带回家之后啊，其实一个地方啊火，比如一个点可以带，就是带火一座城嘛。
1: 嗯哼，
0: 那为什么葫芦娃爷爷的这个火，当地文旅没有把它利用起来呢？这个也要说到有些流量能收取，有些流量要大胆的放掉哈。其实短期来看的话呢，葫芦娃爷出圈确实好像带来了大量的人流，拉动一下周边的一些文旅消费哈。但是你想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葫芦它关上的时间是有限的，
1: 是的，
0: 人私人生活空间也不是所谓的什么必打的卡的一个点，或者是旅游的一个点，其实这场流量本身就是轻轻的蜻蜓点水的一笔，它没有根植于这个绍兴古城的文化底蕴，也没有深度去绑定他们当地的文旅特色，所以说它注定就无法契合这个城市长期的一个文旅发展的逻辑。
1: 嗯，
0: 淄博的烧烤在火的时候它怎么样的？本来淄博山就是一个烧烤的城，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完之后你去了，你到那个地方去消费，你几天都可以去打卡吃，像我们那家牛肉面一样，
1: 嗯，
0: 来了你早中晚你天天都可以吃，拉个关子你都可以去取。
1: 是，
0: 但是葫芦娃爷爷家里面你不可能去了，对不对？
1: 嗯，
0: 你也不可能天天打扰人家私生活。完之后那个葫芦，对吧？它是长在那个植物上面的，它过了这个秋天之后它就会，坏掉掉落，
1: 嗯，
0: 它也不可能永远在那儿，
1: 是，
0: 除非你做一个假的在那儿，但你假了之后它没有自然，
1: 就没有这个意义。
0: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波流量说实在话它只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因为红得快它凉得也快，如果你硬蹭热度的话可能会被反噬，对不对？
1: 嗯，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就如这个绍兴文旅的一个回应吧，就是城市的温度呢既在欢迎的热情里，也在尊重的分寸间。
0: 嗯，
1: 这热度虽然好呢，但是也在这个取舍有道嘛，如果说敢于放手的话，放下的也是一位追逐流量的一个营销的逻辑。
0: 嗯，
1: 拾起的呢是一座城市懂得尊重每一位居民的这种人本理念。
0: 对，
1: 所以呢这算不算是就是恰恰体现了这个绍兴啊作为这种名士之乡的一个风骨气度和江南水乡的一个婉转温情哈，啊，
0: 肯定是啊，
1: 是，所以可能触动这个游客和网友的可能不是那七个葫芦，而是与一座城市的灵魂相遇。那看到这个地方的人和这座城市就是相互珍惜彼此善待，我觉得在这才是旅行当中最宝贵的一个回忆和最鲜活的感受了。
0: 对对对，嗯，其实所谓的这个泼天的流量啊不能够被简单视为百利而无一害的馈赠。
1: 嗯，
0: 对于地方文旅而言呢要敢于拒绝被流量裹挟，
1: 是
0: 不为出圈而打破底线，不能只做美的挖掘者，更要做美的守护者哈。
1: 嗯，
0: 其实大众自发的关注与共情。

0: 就是让这些藏在街巷角落的生活被看见、被分享、被锐评、被这个大家所去就是追逐吧。平凡的日常拥有了公共的回响，就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地方我愿意去打卡，我愿意去看一看。
1: 是，
0: 但是真正的流量向善更包含一份适度的取舍的这么一个。

0: 广东有一个那个什么吃鸡的那个，不也是吗？就是在那种小巷子里被人发现了之后，
1: 后面他女儿
0: 对啥的，
1: 后面那个老板的女儿出来直接说：“别来我屋头吃了，我屋头不好吃。”因为他可能就觉得
0: 人太多了，
1: 他也是不想被这种自己的平淡生活，被这种流量裹挟之后打乱，
0: 是，
1: 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他喜欢被关注，他喜欢这样的流量，喜欢这样的热度。那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我就想过平平凡凡的日子。比如说我正常做生意，我每天就那么多人来，挺好的。你突然来会给我一些负担，
0: 是，
1: 会让我的生活被打乱。
0: 对，
1: 那我自己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生活了。我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最想拥有的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0: 是的，
1: 所以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怎么说呢，流量是催生的这个文旅的活力，向外可以展示满足一些就是游客们的向往，但是内向你也要维护当地自己本身，比如说市民也好，社区也好，它原本的一个生活秩序啊，守护本地居民安稳平常的这种日常，对不对？
0: 对，
1: 你避免让大家去打扰到或者是遭受到一些侵扰，这个也是人文旅行的一个正确打开方式。当然也是这个葫芦娃爷爷他自己想回归这种不想被打扰，然后想回归自己平常生活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愿景吧。然后大家去尊重它哈。
0: 是
1: 很多动人的风景并不诞生于刻意打造的一些布景，就是萌发在普通人的一些日常的点滴的一些当中。当然
0: 是的，
1: 就是你只要去善于发现，你可能就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对吧？
0: 是，
1: 那这些美的话呢，你就自己去欣赏就好。如果是远方的话呢，我觉得你隔着屏幕看看就行，
0: 对，
1: 真的没有必要趋之若鹜的去非得去打扰一下，非得就是刷波存在感，说哎，我去这个地方了，我也去看热闹或怎么样，你不一定非得远赴他乡去追寻这些景致，对不对？你有可能就是走在自己的城市里头，有一些角角落落、街街巷巷，有一些你自己就觉得很舒服就可以了，对不对？
0: 是，所以呢，我们希望如果说以后还有这样的风景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守住分寸，不打扰，不消费。费啊！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8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时段，给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是最近有朋友坐我的车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为啥只有晕车呀？
1: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技术的问题吗？
0: 怎么可能？
1: 老司机了，
0: 对呀，我都是秋名山车神呢，怎么会说坐我的车
1: 晕车？所以是什么问题呢？有的人晕车，有的人不晕车，有的人以前晕，现在不晕。
0: 他们就说是因为那个电车晕车
1: 哦。”

0: 是，我发现电车好像确实比油车
1: 对
0: 更明显一些哈。
1: 他就说他坐油车不晕，怎么坐电车就晕呢？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先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确实好多网约车也是那个电车了。
0: 是的，
1: 他们觉得好恼火呀，一上那个车就晕呐。就怀疑这个师傅是不是技术不好啊？不要去怀疑人家师傅，人家师傅都是老司机。先说第一个结论哈，其实网约车这种电车呢，容易晕车，不是说大家的心理作用，就现在新能源电动车呢，确实是会提高晕车的一个概率。
0: 哦，
1: 如果说涉及自动驾驶，那么与传统车辆相比呢，晕动症的这个发生率会增加17.24%。所以说为什么会晕车呢？那就要说一下这个根儿上啊。其实晕车呢，在医学上的名字叫做晕动症，就是你暴露在那个刺激性的运动环境当中呢，会出现一些不适的反应。叫这个晕车。说白了呢，就是感觉系统感知的运动信息相互矛盾，比如你的视觉呀，你的位置以及实际传入的感觉信息和你根据以往所预期的感觉信息之间产生的矛盾，就会导致这个晕，对吧？你把它翻译过来理解的话，就是你的感官是一套精密的系统，你的视觉、听觉、平衡感和你的肢体位置以及对运动的感知，它学会了相互配合，就让你得以去应对复杂的一个环境。但是你坐车的时候
0: 是
1: 你就不行了，
0: 不行了，
1: 你的大脑在吱哇乱叫，但是你的手脚没动啊。
0: 哦，
1: 你坐在原地
0: 是，
1: 那么你这些东西就处理不了，理解不了这些信息，
0: 是
1: 你就会眩晕。
0: 哦，
1: 对对对，所以你就晕车了。
0: 是，原来如此哈，
1: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开车不晕车，我坐车就晕车
0: 啊。是因为就是可能司机握着这个方向盘，然后他的脚也在动，踩油门嘛，是，所以呢，身体产生的每一个动作都在通知大脑说我们都在动哦。
1: 对，
0: 是，所以可能就是自己开车的话就没有那么容易晕车了，
1: 就是因为你自己在动，所以你的大脑也是处理到了，他就不会觉得怎么样。
0: 哦，
1: 而你没有开车，你坐在那儿就不行。
0: 是，那所以为什么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加晕呢？
1: 一个原因哈，现在的电动车的加速和减速是更快的。
0: 哦，那确实
1: 起步很快。一脚就冲出去了。
0: 是的，
1: 一脚就刹足了。
0: 哎呀，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就是加速和刹车都更加的快和突然。
1: 对，
0: 所以呢给大脑制造的这种感官不匹配感也会更加强，所以可能会晕车。
1: 对，这第一个原因。
0: 是，
1: 还有一个原因是电动车的运行更加的安静。
0: 安静也晕啊。
1: 对，你想那个油车的引擎的声音和窗那个呼呼呼的声音，那些你觉得就还好。
0: 是，
1: 现在电动车它基本上没啥声响，你发现没？
0: 没错，
1: 非常的轻巧。带来的震动也更小。
0: 是，
1: 你如果说坐油车的话，你还有那个白噪音来分散注意力。
0: 哦，
1: 坐电车你啥都没有，
0: 所以太安静也会导致可能会有一些晕车的情况。
1: 甚至于车辆何时起步加速你都没有一个预判，
0: 是，
1: 你就完全适应不了。这个当然哈，我跟你讲，有一些豪车油车哈，人家隔音也特别好。所以
0: 他们有钱人也会晕车吗？
1: 有可能哦。因为我没有坐过那么好的豪车，所以我没有什么发言权。还有现在除了那个电动车以外，还那种 VR 那种一些虚拟设备。对，也会有一点晕。我就是晕 3D。我就不行，我就要晕，而且时间越长我晕得越恼火。
0: 所以你不能看 3D 的电影吗？
1: 基本上就很恼火，我也不大会去玩这种类型哈。所以大家你一定要要注意了，你如果想要减少晕车的话，你就上车看窗外，
0: 是，
1: 要么就闭目养神。你如果最好是坐在前排更好的一个位置嘛。就
0: 是
1: 你朝前看，不要去朝后看。
0: 是，
1: 另外就是不要玩手机
0: 啊。确实
1: 你就不会晕车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些小知识。
0: 是，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4: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保险让每一步前行更有底气，这里是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么要再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2026年的9月8号。到底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内江人自己的惠民保险田惠保就正式的开放参保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说几个数字吧。第一个数字呢，就是6年，从2021年9月田惠保首次推出到现在，已经是走过了整整6个年头了。6年来，他就像一位这个老朋友一样，每年的秋天准时回来敲敲门，问一句：“今年你还好吗？”当然，肯定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非常好的。那第二个数字呢，就是160万，6年来累计超过160万人次选择了田惠保，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这是160万份的信任，160万个家庭的选择。那么第三个数字呢，就是7621万。6年来，田惠保累计赔付超过7621万元，赔付件数超过15800件，受益人数超过了15400人。这些钱、这些理赔到了谁的手里呢？到了那些生了病、急需用钱的老百姓手里。那么6年来，田惠保累计提供的总保额超过了3.95万亿元。3.95万亿是什么概念？这是田惠保为我们内江老百姓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田惠保项目主承保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分公司个人非车险业务部的李东李老师，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今年的田惠保。李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人保财险内江分公司个人非车险业务部的李东。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是田惠保正式开售的第一天，非常高兴啊，能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份咱们内江人自己的保障。
0: 嗯，是的，田惠保啊，就是说起田惠保，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内江人自己的保障啊。那李老师哈、今天是开售的第一天，您先给还没有买过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田惠保到底是什么样保险。其实我们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非常了解田惠保了，但是呢，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1: 好的，田惠保呢，它是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和国家金融管理监督总局内江监管分局共同指导的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2021年9月正式推出，采用的是政府指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保的原则，由我们人保财险牵头，联合了10家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共同运营。它的定位呢也非常的明确，是基本医保的补充。大家知道基本医保解决的是保基本的问题，但一旦遇到大病重病，很多目录外的药品、耗材还有前沿的治疗技术，医保是报不了的。那么田惠保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医保报完还剩一大笔的难题。
0: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它是专门为大病兜底的，可以这样说吗，李老师？
1: 没错，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也不限健康状况，只要有内江基本医保或者是内江的新市民就能买，哪怕你已经生病了也能投保，也能理赔。这就是它跟普通商业保险最大的不同，真正的普惠。
0: 那我想问一下李老师，今年是第6年了，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我们田惠保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呢？
1: 这个是有的。

0: 今年呢可以说是福利很好的一年，我们有几大升级，我一个个跟大家说。第一个升级呢，就是我们的理赔的门槛大幅的降低了，今年连续参保的市民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免赔额降到了13000，然后首次参保的市民也只要15000，都比去年降低了1000元。目录外就降得更多，连续参保从15000元直接降到了10000元，整整少了5000元。打个比方，就是说去年的目录外要自己掏到15000才能开始报销，那么今年掏到10000块钱就可以开始报销了，那么报销的门呢是又往您这边挪了一大步。
1: 哦，门槛大幅降低，都不是说降低了，要说大幅降低，确实降了很多哈。
0: 对。
1: 那么10000就能够开始报销啊，这个门槛呢确实是低了不少。那刚刚说了第一个升级，还有没有其他的升级呢？
0: 那我们接着说第二个升级，就是连续参保的市民享受了更多的优待。连续参保的老朋友，特药、罕见病药、CAR-T 责任，通通零免赔，一分钱的门槛都没有。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则，既往症的认定，以您首次投保的时间为基准，也就是说，您第一年参保之后新发的疾病，后续续保全部按照非既往症的标准赔付，越早加入，越连续参保，田惠保对您就越友好。
1: 这个设计非常的贴心了哈，鼓励大家早点参保，连续参保，其实呢都是有很大的一些保障的哈，而且呢也是有益处的。
0: 对，那第三个升级呢，也就是今年我们给到大家最大的一个惊喜，不生病也能实实在在的省钱。我们听到最多的老百姓的抱怨就是年年交钱没住过院，钱是不是就白花了？那今年田惠保是彻底把这个心结给解开了，我们全新推出的购药权益，您一年到头健健康康，没进过一次医院，这份保障依然在为您省钱，全年购药最高可省2520元。
1: 哎呀，2520元，这个数字可真不小啊！具体是怎么省的呢？我这一年健健康康的，那它到底是省在哪儿的呢？
0: 对，这个是分为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线上购药，1209种常用的药品任您挑选。感冒药、退烧药、消炎药、降压药、降糖药、胃药，这些都是日常用得上的。
1: 确实，
0: 全年呢有12次的购药权益，第一次下单我们是4折，后面的每个月是打5折，每个月最高可以省到200元。他结账的时候折扣是直接就抵扣掉了，不用留发票，也不用事后报销。一年下来呢，光线上购药最高就能省2400元。第二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线下购药，全市一共有86家指定的药房可以通用，单笔满28元就可以立减10元，每个月1次，一年12次累计，最高能够省120元，两项权益加起来，全年最高就可以省下来2520元。
1: 哎，确确实实啊，这样算下来这一笔账哈，真的能够省到这么多，也就是说，哪怕一年到头我们非常的健康，没有生病，对吧？买药省下来的钱呢，都已经是超过保费的了。是这样的吧，李老师？
0: 是。那我们再聊一下这个第四项的升级。就是我们总结的，就是说它叫做好药不遥远，希望不缺席。今年的田惠保的特药保障继续优化，有36种特定的高额药品，覆盖了我们常见的淋巴瘤、非恶性肿瘤，还有白血病以及我们的胃恶性肿瘤等多种高发癌种。6种罕见病治疗药品，3种 CAR-T 的前沿细胞治疗药品，曾经遥不可及的百万元抗癌针，也就是我们说的 CAR-T， 如今也能走进寻常百姓家，5重保障，合计最高保额200万元。
1: 药再贵哈，就有，就如果说买了田惠保的话，就有人替您扛，路再难的话也有人陪您走了，是这样说法吧？
0: 对。
1: 那李老师哈，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一些升级，听众朋友可能更想要去听一听一些相关的案例。田惠保它到底是真真实实、真真切切的帮了哪些人，赔了多少钱，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呢？
0: 好，那我们就不讲大道理，看一看2025年到2026年田惠保真实的一个理赔的案例。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内江的老百姓身上。
1: 想要听一下这些案例具体是怎样的？
0: 那先讲第一个，第一个案例说的是一个我们的55岁的李阿姨。他是使用了我们的 CAR-T 的药费，129万元的那个抗癌药抗癌针。 田惠宝报了是38.7万。李阿姨她是内江一名普通的职工，

0: 伴有滤泡淋巴瘤已经4年多了。
1: 嗯，
0: 26年的一月的时候，他的病情就需要再次进行治疗。医生建议他是使用这个 CAR-T 药品。CAR-T 药品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它就是一种细胞免疫疗法。
1: 嗯，
0: 通过改造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来攻击我们的癌细胞，效果呢非常的好，但价格也是极其的昂贵。李阿姨这一针呢，129万元，医保是一分钱都不能报的，全部需要由个人承担。李阿姨当时的心里肯定是特别的煎熬，好在呢，她买了我们田惠宝99元的升级款，
1: 嗯
0: ，CAR-T 的责任呢也正好可以覆盖。我们在接到理赔申请后，快速的发起了审核，总共是为她报销了38.7万元，减负率达到了30%。
1: 嗯，38.7万啊，就这样的一个数字，99块钱换38.7万，这个杠杆哈、啊、真的是非常的高了。
0: 是，如果没有这份保障呢，这38.7万就要李阿姨一家自己掏。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可能就是几年的积蓄，一套房子的首付。那李阿姨的故事呢，告诉我们救命的药，前沿的药，田惠宝真的能帮上忙。
1: 嗯，那刚刚说了第一个案例，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有没有还有一些案例呢？
0: 可以的。第二个案例呢，我们聊到的是57岁的陶大哥，他是肝内胆管癌，田惠宝报的是6.2万。陶大哥今年是57岁，26年的4月份被诊断为肝内胆管癌，这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肿瘤，治疗起来是非常的复杂。他的总医疗费用呢达到了41万元，医保报了4.4万元，还有36万是需要他个人承担。
1: 嗯，
0: 那么36万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它就是一座大山。
1: 对，
0: 陶大哥参保了田惠宝，经审核呢，符合医保外住院医疗费用责任报销范围的，田惠宝为他报销了6.2万元。
1: 是的，6.2万虽然不算特别多，但是呢，也实实在在减轻了很多的一些负担了。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客厅广告，在广告之后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江保险之声。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来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卫星。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田惠宝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李老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分公司个人非车险业务部的李东老师。再次的有请李东老师跟我们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保财险内江分公司个人飞车业务部的李东。
0: 欢迎李老师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田惠宝。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就聊到的是两个案例，真真实实的一个两个赔付的案例，给两个家庭都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减轻了很多的一些负担呀等等的，对吧李老师？
1: 陶大哥的这个减负率呢，他是达到了18%。
0: 嗯，
1: 这62,000呢，可能就是不用跟亲戚开口借钱，
0: 对，
1: 不用低声下气去求人的底气。那么大家还需要注意的是，陶大哥的报销全部是医保目录外的费用，也就是说医保报不了的，田惠宝帮他报了一部分。
0: 哎，那真的太好了。
1: 这也印证了那我们之前说的，

0: 田惠宝是基本医保的补充，医保报完的田惠宝还能再报。
1: 那讲了这两个案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呢？再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就是56岁的姚阿姨，她是心脏的手术，田惠宝报了6万。姚阿姨今年56岁，2026年3月的时候，因为三尖瓣关闭不全入院治疗。三尖瓣是心脏的一个重要结构，关闭不全呢，就会导致血液倒流，严重的会引发心衰。她做了这个心脏手术，总医疗费用是24.4万，医保报了11.3万，还有13万是需要他个人承担。
1: 13万的自费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了，真的压力不小哈。
0: 对，因为姚阿姨参保田惠宝呢，那她就提供报销的凭证，经审核呢，为她报销了60194元，减负率是达到了46%。其中医保内报了57000元，医保外也报了3154元。
1: 46%的减负率，这个比例非常的高了哈，就等于说是一半了吧，快达到哈。
0: 对，姚阿姨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是中老年人的高发病，治疗费用呢往往不低。田惠宝虽然不能替您生病，但至少能让您手术之后少为钱发愁。
1: 那刚刚跟大家来聊到了三个案例，我们最后的话再跟大家来聊到一个案例吧。
0: 好，再聊一个案例，是一个4岁的小男孩，他是癫痫病3年，田惠宝报了3.6万。那这里我今天讲的案例里面呢，他是属于年龄最小的一位，只有4岁。2026年3月，这个小孩子他因为反复的愣神发作，3年多入院治疗。
1: 愣神发作？
0: 愣神发作是什么？就是说小孩子他突然就会呆住，愣住，几秒钟或者是几十秒都没有反应。很多家长呢，可能就以为这是孩子在走神，但实际上这是癫痫病的一种表现。这个孩子呢，他从1岁左右就开始出现症状，家长带着他跑了3年多的医院，总共的这个医疗费是花了20.8万。医保报销了10.5万之后呢，还有9.7万是需要这个家庭自己来承担的。孩子的父母是为他投保了田惠宝，那么经过我们审核呢，田惠宝是为他报销了3.6万元，减负率也达到了38%。
1: 这个减负率也是非常的高了啊，但是呢确实还蛮心疼的，因为3年多就意味着孩子从1岁多就开始遭罪了。36000呢，对于孩子的父母来说，可能就是一年的房贷、一年的奶粉钱这样的一个数目，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孩子生病呢，其实最煎熬的是我们父母。一边要带孩子看病，一边还要算账，这笔钱从哪儿来？田惠宝虽然不能替孩子生病，但至少我们能够帮到父母少算几笔账，少熬几个夜。
1: 那李老师啊，今天您讲了4个案例，55岁的李阿姨，57岁的陶大哥，56岁的姚阿姨，4岁的小朋友。那么年龄跨度呢，从4岁到57岁，病种也是各不相同的。
0: 对，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疾病它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的。淋巴瘤、肝内胆管癌、这个心脏的瓣膜病，还有儿童的癫痫哈，这些病它不会说因为你是年轻就不找你，也不会说你因为你没钱就不找你。但田惠宝呢，他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病，只要你参保了，他就站在你的身后，
1: 有一个保障。那这4个案例的话，一共是赔了多少钱呢？
0: 我们来算一下。李阿姨的38.7万，陶大哥的6.2万，姚阿姨的6万，小男孩3.6万，一共加起来是54.5万。
1: 哇，
0: 而他们每个人呢都只花了99元钱。
1: 54.5万要挣多少年才挣得出来呀？对吧？可以这样说。所以呢，54.5万的保障，这个账呢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只需要99块钱这样的一个田惠宝的一个保障哈。那这个的话确实哈，这样算下来非常的划算了。
0: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保险的一个杠杆的作用，用一点点的钱撬动一大笔的保障。
1: 那我们时间其实也不多了。李老师，您想要对我们的内江听众朋友说一点什么呢？我们趁着这个节目的最后的时间段哈。
0: 好，那我就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那第一个就是，今天是开售的第一天，去年的保障呢，到我们今年的11月31号就到期了。那别等到生病了才想起来买，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那第二一个点呢，就是看看这4个案例里面，李阿 阿姨55岁，陶大哥57岁，姚阿姨56岁，小男孩4岁，他们其中有老的也有小的，有男的也有女的。疾病他是不会挑人的，但田惠宝是会守护每一个人。
1: 嗯，
0: 99块钱呢，可能少喝几杯奶茶，少抽2包烟就出来了。
1: 确实也是这个道理。
0: 对，我们花99块钱就可以换一整年的安心，还送一张全年的买药折扣卡。这买卖其实划不划算，老百姓心里都是有数的。第三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要用好政府的这个惠民政策。田惠宝是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和金融监管分局共同指导的惠民工程，他参保的时候是不限年龄、不限职业，同时也不限这个健康状况。
1: 嗯，
0: 这是给咱老百姓，内江的老百姓的专属的福利，别让他从你的身边溜走。160万人，6年以来160万人的选择，他是不会错的。7621万的赔付也不会假，这一口田呢，第6年了。我们继续为您熬。
1: 真的说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田惠宝呢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保障，而且它的价格确实也不贵哈，99块钱，几十块钱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在之前都会想要去问说，今年怎么还没有出来啊，田惠宝。但是在9月8号正式都就开售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进行购买了。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是2020年的9月8号，田惠宝已经正式上线开售了，免赔额更低了，购药的权益呢也全新的上新了，连续参保呢也更划算了，特药的保障更充分了。我们今天讲了4个真实的案例。55岁的李阿姨129万的 CAR-T 药费，那么田惠宝是给她报销了38.7万。57岁的陶大哥41万的癌症治疗费，田惠宝报了6.2万。56岁的姚阿姨24万的心脏手术费，田惠宝报了6万。4岁的小男孩20万的癫痫治疗费，田惠宝报了3.6万。那这些还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案例啊，他们在生病之前呢，其实也都觉得自己没事儿。那他们花了99块钱，换来了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保障，不管是给自己买呢，还是给爸妈买，又或者是给外地打拼的家人们买一份安心。
1: 外地打拼的家人也是可以购买的，是吧？
0: 对，他只要是户籍在内江，或者是人在内江工作生活。
1: 就我是外地人的话，我在内江工作，我也可以去购买。
0: 对，
1: 然后我是内江人，我在外地工作，比如说我在重庆啊，甚至是更远的地方，我也可以进行购买，是吧？
0: 对，都可以的。
1: 这挺好的。
0: 所以就是说，160万人的选择呢，还有这个7621万的赔付，就是我们这个田惠宝6年的坚守，也是田惠宝给大家交出的一份答卷。买保险，他说不会说是因为你会生病，而是因为你爱你的家人。给自己买一份田惠宝，实际上他就是给家人买一份安心嘛。
1: 说的太好了。所以的话呢，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啊有这个参保的打算，或者是说有给自己家人想要买一份保障的打算的话，都可以关注到田惠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叫做田惠宝，是吧？
0: 对的。
1: 甜蜜的甜啊，我们甜橙的甜，田惠宝，实惠的惠啊，保障的保。那么参保时间呢是2026年9月8号到10月31号，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也可以啊就近前往各共保体的保险公司服务网点咨询办理。就是共保体的保险公司，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有没有哪些就是推荐的呢？
0: 首选肯定是我们人保财险，然后还有平安财险、太保财险，包括这些他们只要有门店有网点的都可以去咨询。
1: 那我们的人保财险的话，服务网点是在哪个位置呢？
0: 服务网点是在运亨酒店的停车场入口的一楼大厅那里。
1: 运亨酒店停车场入口的一楼大厅的位置很好找哈。
0: 对。
1: 所以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哈，线上线下都可以办理。田惠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人保财险的服务网点，都可以去咨询办理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呢，就要和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那么我们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5点半会进行一个节目的直播，在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5点半呢，我们节目也会进行重播，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再次的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今天呢就是最好的参保日，给自己一份安心，给家人一份底气。2026年田惠 慧宝，让我们守护继续。
1: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0: 界都是灰。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列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and tail。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6.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 天秤好是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小好，我是金鱼，
0: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情况吧哈。
1: 是的，
0: 刚金鱼进直播间说，哎呀，终于要凉快了。此时此刻还没有凉快，
1: 但是总要有点期盼嘛，对吧？
0: 就是、
1: 生活总得向前看。
0: 就是，但是此刻的内心特别的骚躁，
1: 啥意思？因为啥子嘛？
0: 就是
1: 因为工作吗？
0: 心力憔悴，
1: 心力憔悴有多少
0: 岁？我觉得工作这些东西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阻力太大。
1: 你今天说脱口秀是吧？连个阻力来自于哪里？我想晓得。
0: 各个方面
1: 你可以点那么一两个。
0: 你比如说你看哈，阻力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起到了这样的我没法表达，就是在阻力啊合适的时候，
1: 看来大到已经不行了。
0: 不是，阻力在合适的时候它能够让人扬帆远航。
1: 是，就是刺激你，你还不跟我高快点，我谁都躲两下。
0: 你比如说你看那个飞机，它就需要阻力才能够起飞，那个迎风它才能飞得更高。
1: 是，那现在呢是因为阻力不够大还是
0: 现在是阻力乱飘，你知道吗？
1: 乱飘。
0: 飞机它最怕侧风飞行，对吧？逆风它不能，它才能飞翔。
1: 原来但是你的飞机是在乱飞，
0: 但是它的侧风它就容易出问题。那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呢？这个牵牛要牵牛鼻子，那找矛盾要找主要矛盾，我们的心要往一处想，劲儿要往一处
1: 怎么就开始上价值了呢？开始上思政课了是吧？
0: 最近啊，
1: 确实这个上班呢给他上的有点魔怔了。不是最近啊，关键是你昨天才回来，怎么就又开始了呢？
0: 就是假期已经消耗完毕了嘛，是不是？该回到正常的上班
1: 状态了。看来你不死活了，都还在放假。
0: 真的，我就发现我真不适合放假，因为我放
1: 假以后领导他的假都归我啊。
0: 你这会儿随便说，这会儿我叫高远。
1: 那一会儿我再讲。
0: 等一会儿我就叫高远。
1: 高远了，随时分身。
0: 对，然后我真的发现我不太适合放假，为啥呢？因为我放假，我感觉我比上班还累。其实我觉得工作还好，因为工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工作现在对你来说，因为轻车熟路了，就是既定的任务，你能
1: 就说我是老油条了呗？
0: 不是老油条，老油条是属于那种就是什么事都不干。那个叫
1: 我还干，
0: 那个叫老油条。
1: 我还挺爱干。
0: 你比如说主持人这个岗位嘛，现在比如说
1: 你说我们单位谁不爱干？
0: 你少在这给我挖坑，都是千年的狐狸，你给我玩什么聊斋呀，对吧？
1: 比起狐狸呢，你还是老一点。
0: 是吧？我是狐狸精嘛。然后呢，其实你说这个老油条它是什么？就是既定的活他也不干，他能推就推，这个叫老油条。但是你说相当于你比如说我别人我不敢说，咱俩嘛，对吧？如果说现在进鱼，咱俩突然接到一个等一会儿下节目，是不是6:30就有一个活动让你现场主持？
1: 主啊，
0: 对吧？
1: 值啊！
0: 你有任何呀流程给你，我相信都不用给咱俩词儿
1: 啊，
0: 你只要把流程给我俩印个
1: 急是没有问题。你反倒给词儿呢，可能还有点紧张，
0: 是不是？
1: 是吧？
0: 毕竟铁女 solo 半个小时的主持人，这
1: 仅此一对，
0: 到现在为止也只有我俩能够做到，对不对哈？我应该没说大话嘛，对不对？
1: 对，你 solo 了这么长时间，总得要把你刚刚是差不多5分钟之前说的那个天气预报得说了。
0: 哎呀，无所谓了，大家天气什么什么什么不知道嘛，对不对？
1: 就是那个天上的天气的，时好时坏我们不管，主要是自己。就形成这个天气怎么样？
0: 对，今天的热，明天还热，后天就不热了。好了，
1: 后天就燥，
0: 天气就这样吧。
1: 但是我说实话啊，现在真的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是有所期待的。
0: 哎，
1: 为什么呢？前段时间大家说，哎呀，还没有入秋啊，还没这样那样的。哎，这下可能是真的要凉快下来了。
0: 哎，
1: 你看今天35度最高温，明天说是31度，但是具体多少度，天说了算哈。
0: 对啊。
1: 哎，但是后天看了一下，会有阵雨出现，19到22度，你看断崖式的下。这样该不该期待？
0: 确实该期待哈，这确实该期待。这个心情，到了后天，因为明天开完会以后，到了后天，估计我的心情会和温度一样，断崖式的下降。
1: 啥意思？
0: 这个是不是开会嘛？
1: 开会，开小会，
0: 开大会。
1: 开大会。
0: 呀，这群里面你没看吗？部门通知要开会啊。
1: 我看了呀，不是明天吗？
0: 对，明天开完会，后天不就到后天了吗？
1: 就开批斗大会。
0: 别说这么直接。
1: 我只能这样接啊。
0: 点名问题。找到原因。进行改正，就是好同志。
1: 针对性的开会，
0: 对，针对性的开除，
1: 针对开除啊，
0: 不行，
1: 严重吗？
0: 不行，枪毙我！
1: 哎，你要不得哈！
0: 我今天给
1: 你看，有这么多听众，哪舍得你？
0: 我今天给别人在说，我说不行，这喊派出所拿迫击炮过来把我轰死了，
1: 吓死！我跟你讲，上个班怎么上出这样的这个情绪了？
0: 倒也不至于，但说实话，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对不对？是积极面对生活的心态还是得有。虽然说温度下降了，但是对生活的热情还。 还是得给它弄上，对不对？然后呢，热情有了，吃点啥，哎，它都香了，是吧？昨天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少数民族的美食，简单的浅聊了一下我们新疆的少数民族的相关的美食。
1: 嗯，
0: 其实我们新疆少数民族还挺多的啊，你比如说像最常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嘛，就是维吾尔族嘛，嗯、
1: 哈萨克族。
0: 对，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实习小这个同学纳兹啊，他就是哈萨克族，
1: 是、
0: 嗯、对不对？你像我有同学啊，柯尔克孜族、
1: 哦、
0: 蒙古族，
1: 哎
0: 对，还有。

0: 要说蒙古族的话，好像吃的也特别具有代表性。
1: 哎，对，而且蒙古族的吃的和我们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它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0: 哦，
1: 哎，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大部分因为维吾尔族它不是游牧民族，蒙古和哈萨克族它
0: 都是
1: 游牧民族。
0: 对
1: 啊，然后呢，其实咱们国内56个民族嘛，对不对？地域也分布特别。

0: 啊，是好香啊！
1: 但是呢，真的，蒙古的那个绵羊和我们新疆的绵羊
0: 又
1: 不
0: 一
1: 样，哎，又不一样。我们新疆的叫什么哈萨克族羊啊？那就是有我们新疆话那个鸽子特别的丰硕。
0: 哎，那从你的角度来讲啊，你有没有吃过蒙古族的那边的这个羊？
1: 哎，我真没吃过
0: 啊，
1: 我真没吃过，
0: 就是没有办法去评判。
1: 对，我没有办法。
0: 但是呢，我看了很多，比如说那个网络上的什么达人呐、啊
1: 哎、
0: 网红啊，他们这个打出租车哈、啊，打着这个重庆的法拉利，要一路撒弄这个雷蒙古。哎，我看了看他吃的还挺香的、
1: 哎、
0: 应该也不错啊。
1: 对，
0: 而且好像反正就是夹大家的一个关子，都是座无虚席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没错。然后也有在刷抖音的时候，包括刷小红书的时候，也刷过好像说的一个东北的姑娘参加她的同学大学同学的婚礼，她大学同学是嫁到了内蒙、
0: 哦、
1: 啊，然后嫁到了内蒙，然后她上去了以后她就哭了。但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她说，你为什么，难道你和你的同学情谊特别深厚吗？是不是你们在，
0: 如果不深厚的话应该也请不到现场。
1: 对，你们在大学，因为他们是寝室的，说你们在大学里面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方不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为什么就是、
0: 他咋说的，
1: 就是同学结婚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哭了。他说确实啊，我这个同学结婚我特别的、
0: 激动，
1: 特别的激动，但是还有一点，内蒙古的席太好吃了。
0: 哎，其实说内蒙古嘛，以前啊，我们有一个实习生，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她、一个女生特漂亮啊、然后呢长个子特高，然后她给到我们的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内蒙古的人啊、特别会唱歌、特别能喝酒，特别能吃肉。对，我们就是有好几次活动啊、就你说着说着聊着聊着天，她开始唱起来了。
1: 对，就是唱的那个哎来人了来人了、
0: 怎么一股洋味呢？
1: 那是西藏啊。
0: 我看见了卓玛的身影。
1: 对，但是真的内蒙的，其实你到了很多的，就比如说北方啊，边境城市，你比如说内蒙它也算是边境城市嘛、它是边境省份哈。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啊，然后还有这个东三省，是不是黑龙江啊，这都算是这个边境省会啊，边境城市。这些城市的它的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以肉啊这些东西，就是比较生猛的这些东西为主。但内蒙古的这个羊啊确实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大家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像到包头呀，或者到内蒙的呼和浩特呀这些地方去玩啊，感受一下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样的一个风情，不妨你在草原上是不是来上一只烤全羊啊。因为蒙古族体现的现在主要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以及临近省份以及俄罗斯联邦，包括这个周围啊，那其余的则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的一些内蒙古族。蒙古族做的这个羊肉真的是别具一格哈。那其实还有哪一些的这个少数民族的吃的值得大家期待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吧，回来给大家好好来盘点一下。大家锁定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0: 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0290-816-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一贷，轻松放地贷，一次授信

0: Love Dance。
1: 嗯，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
0: 段。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给大家来发福利了哈，只要是融媒体中心的职工啊，听到广播的，是不是一定要在广播平台听到广播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扣一个一啊，来扣一个一。
1: 干啥呀？
0: 扣，你听我说嘛，扣一个一啊，扣到就是我们看到了以后呢，把您的电话发到我们的公屏上，然后我们来送礼物哈，我们来随机抽奖，然后也提醒一下我们中心的领导，现在哈是7:55还没有下班，
1: 来逮。
0: 如果谁扣了一，马上把电话记下来，礼物。
1: 你说这个人该心怀不怀嘛？该一会儿当然要送东西的气哈，一会儿呢也要去举报别个，
0: 你
1: 要来逮人。
0: 你不晓得这个招式叫什么吗？兵不厌诈
1: 哦，兵不厌诈。万一人家就是热衷于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一边在工作，一边还要就是沉迷于我们的这个节目，怎么办呢？
0: 你不能这样，一心不能二用。
1: 不想要拥有粉丝啊？
0: 粉丝是粉丝，但有的时候也要坑一下粉丝。对吧？不是，毕竟一家人嘛，外面的粉丝不好坑，只能坑自己人了。
1: 对对，但是永远都是从最熟悉的人下手。
0: 哎，但是有的东西他不能从最熟悉的人下手哈，为啥呢？因为你比如说你当游客，是不是？如果你从最熟悉的人下手的话，那只有出问题哈。那所以说呢，不管是熟悉的人还是陌生的人啊，我们都要热心的去对待别人，对不对？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说您作为游客去到了内蒙古这个地方哈，吃一下他的羊肉，那你绝对是就是回味无穷。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值得体验，一旦你到了比如说牧区啊或者草原啊，有一样制品是必然要吃到的，
1: 奶制品。
0: 奶制品
1: 哦，对对
0: 对不对？
1: 我真的发现啊，有什么在西藏的朋友啊、新疆的朋友啊、内蒙古的朋友拿回来的70%-80%，要不啥子牛肉干儿、要不啥子牛奶皮儿、
0: 对奶酪、
1: 要不是羊奶皮儿、各种奶酪啊，这种
0: 驼奶啊，
1: 我感觉好像全国统一吗？其实不是，可能就只有在一些比如说
0: 就是有
1: 牧
0: 区的地
1: 方，
0: 对，有牧区的地方它才会有。然后今年关于这个奶制品才好玩，还有一个小的插曲。然后我微信里面加了一个，就是他是专业办贷款的一个，张哥就是那个。
1: 我前两天才喊了张哥
0: 啊，张哥办贷款哟，就是那个。然后我加了一个那个妹妹，然后她问我，她说你那个要不要贷款哥？然后她就跟我套近乎嘛，就是我觉得人家也没有恶意，毕竟人家那是人家的工作嘛，我就跟她聊了两句。她说哥，我看你朋友圈你回家了呀，是不是？哎，你家是新疆伊犁的呀？我说对啊，我说我回家了，我回家休假一下，然后我家是新疆伊犁的。然后我特别想去，我没有去过新疆，虽然说我没有去过你们新疆伊犁，但是你们新疆的伊犁的牛奶我经常喝。我说伊犁还产牛奶啊，我都不知道。我说你是喝牛奶喝伊犁的呀？他说对呀、不是有一个就是中国两大牛奶吗？一个蒙牛，一个伊犁。我说妹妹，
1: 那个叫伊犁，
0: 那个叫伊犁。他说、伊犁的牛奶不是你们的牛奶啊？我说我们那个叫犁啊，就是一个上面就是底下是个牛啊，那叫犁，不是犁。他说我一直以为伊犁是伊犁呢，没想到啊，不是的呀。我说，我就给他讲，我说妹妹，我不办贷款。
1: 妹妹是不是就专门只是在给你套近乎啊？
0: 对，他套近乎也不做功课，你知道吗？啊、所以说各位
1: 套到盲区了。
0: 办业务一定要做做功课，就是伊犁的犁不是伊犁的犁哈、这个他牛奶
1: 会有点厌蠢。我跟你讲，杨哥会厌蠢的哟。
0: 倒也不至于，如果你蠢得比较乖的话也可以。
1: 主要是还是看你这个啥子美丽的皮囊。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就是皮囊美不美丽，它决定了有没有下文。你老公看上你，
1: 先看脸哈。
0: 对，你老公看上你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
1: 我老公看上我是因为看到我太能吃，
0: 就不仅长得漂亮，
1: 可以跟他一起吃，
0: 对吧？是吧？然后那天，昨天你不是说腾丝就是瘦了一点吗？

0: 他射到哪儿了？
1: 昨天我看到还是那样。
0: 所以说他可能就是因为昨天看到你，今天就是下定决心要去剪一下头发，剪了头发显脑壳小。
1: 嗯，是吧？我这也长了。
0: 你应该给他约齐一起噻。
1: 但说真的哈，话又说回来，说真的，牧区的奶制品真的有的一拼。为啥呢？因为我这次回到老家去吃了一下新疆的那个，喝了一下新疆就是牛奶。我们那边不是有个特殊的一个美食吗？叫面肺子。曾经我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我找到了一家在我们当地特别有名的一个面肺子，它呢是在巴音寨镇，然后它是用牛奶和的面，然后去灌的那个羊肺里面做的面肺子。这个面肺子和别的面肺煮出来真的不一样，就是它那个牛奶首先就是家里面的古饲牛，
0: 就是吃起来口感会更劲道吗？还是说它会有自带那种牛的香味儿？
1: 牛的香味是什么？牛不是？
0: 就是牛本来的那个味道。
1: 那不只是有牛粪味吗？就像贵州牛鳖火锅，它是这样的。
0: 我就很想晓得哈，为啥子说的啥子那种就是你刚刚讲的那种特种的牛跟普通的黄牛，它的口感上有好大的区别。
1: 我这样，我跟你说，我们不说牛，我们就以咱们四川这边经常吃的肉，猪肉。对吧，我觉得在四川吃牛肉的概率比吃猪肉的概率要小一些啊。日常啊，就我说日常哈，就日常
0: 我怼回来是吧？
1: 对，
0: 因为我看我眼神已经在飘了，
1: 我已经看到我就是我膀胱一扫过去看进去已经起势了，你知道吗？
0: 膀胱，哇天哪。
1: 就是你知道一个女人
0: 到羊仔的那个这个什么的器官确实是不一样，
1: 就长的位置不一样吗？就我膀胱自然扫过去，我看进去看已经开始起势了。你知道一个女人当一个女人起势了之后，
0: 我都还没还苏三的时候，他就应该意识到马上要给你先把那个框框给你打起，
1: 老子到三那个老刚一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进行解释，
0: 音都还没发出来，
1: 求生欲满满，朋友们。啊，然后呢就是相对于牛肉来说，猪肉的食用率在我们这边日常的食用率是比较高的嘛。就是比如说日常做菜啊，我先说猪肉，你觉得是就是咱们内江的一个典型的这个猪肉，黑猪肉，因为黑猪肉就跑出来
0: 了，必须给我们那个黑猪肉打点广告噻，
1: 黑猪肉
0: 吃起来更 Q。
1: 哎，黑猪肉它跑山的，吃那些
0: 脂肪要低一点，
1: 草草呀这些，吃这些东西长大的，你觉得好吃还是就是养猪场里面喂出来的那些吃的好吃吗？
0: 就是要长期放那种，
1: 对吧？你看
0: 它抛出来的有劲儿，
1: 简单了，体育生对不对？大家都喜欢吃体育生的肉，
0: 是
1: 吧？是体育生猪的肉，
0: 无论是猪还是高级动物，
1: 其他的物种灵长类
0: 啊，
1: 都是那个练体育的，它会比较好一些，对不对？那牛也是一样的，
0: 秀色可餐吗？你想说？
1: 也是。你为啥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牛在？
0: 你不仅可以吃，还可以观赏。
1: 对，只可远观，有的牛
0: 就是你还不能上手。
1: 对，你不能亵，因为触犯法律。然后呢，就是这个牛，你看在草原上，你想一想那个画面，是不是风吹草低？那个是读剑还是读线？最新的规定。
0: 你在考我？
1: 对，贱货或者现牛羊，
0: 比如贱货什么？其实是贱货。
1: 贱货者，你要听完嘛？对吧？
0: 对，你中间不要断句嘛？
1: 对吧？然后你看，你想一想这个场景，是不是在内蒙古或者新疆，是不是或者西藏的大草原上，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是啊，
1: 牛儿在啃着草，对不对？
0: 好惬意啊！
1: 然后你想象这个画面，这个牛健不健硕？
0: 健硕。
1: 它长出来的肉，它挤出来的奶，对不对？非常的丝滑，
0: 是因为它吸了这个什么天地之灵气，
1: 对对，
0: 哇天哪，我们第一次这么有默契，
1: 哎呀，你看
0: 掌声，
1: 马上哈，马上，
0: 为什么是笑声？
1: 掌声哈，等会儿，你看，
0: 杨仔，你看刚回来两天还有点不适应，
1: 是不是？掌声，你这个谁调顺序了？你知道
0: 吗？哎，你觉得我们俩的这个默契是吧？男的一见的默契，
1: 对，男的一见，女的见嘛，没问题，
0: 你见，你其他稍微见一点。
1: 然后呢，这个就是为啥说新疆包括牧区的奶制品，因为它的首先奶源它就特别的纯洁，它就要好一些。然后再说到这个肉质，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羊肉还是牛肉，因为它是多半都是草饲或者谷饲的这样的一个牛羊肉，
0: 对，
1: 那吃起来的口感真的会不一样，它没有那个
0: 吞真的，
1: 对，尤其是羊肉，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重的膻味，
0: 它就有一股草原上的这种清香味儿、
1: 哎，真的是，就是没有膻味儿。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在吃羊肉的时候用到一些小羊，
0: 我跟你讲，羊仔你不要骗我哟、下次我真的去了，我但凡吃到点膻味儿的话、我跟你讲，
1: 对，你膻我吗？
0: 我膻你，
1: 吊起来，
0: 我在哪里去膻？
1: 你回来再膻，你回来你给我说一声，
0: 扯的有点鬼，
1: 你回来你再给我说一下，然后我先休假
0: 啊，你先休假，
1: 我休假
0: 错峰休息一下，
1: 对，休假回来了以后，我休完假回来你就把删我这事忘了
0: 啊，是，然后我就直接微信把你删了，
1: 不能非要关系破裂到这种程度吗？
0: 哦、对对，
1: 还要上节目的
0: 关系还是要维护哈。
1: 然后呢，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有机会到，比如说到什么内蒙啊，到新疆啊，到西藏啊，或者到这种这个牧区啊去旅游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一定要 尝一下当地的这个草饲的啊，这个牛羊肉，然后还要尝一尝这个奶制品。我相信你一定一定哈，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0: 是，说了这么多，我跟你讲，真的，这个肚子呢、胃呢，开始起作用了，起发应呢。进段广告，让我们缓缓吧。
1: 没错，没错，进段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中央路车多缓行，广场路车多拥堵，交通路八小段严重拥堵，新华路十小段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环城路和平街段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临江路严重拥堵，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太白路六中段车多缓行，新桥街中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路口车多拥堵，汉安大道兰桂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接着来填城天气资讯，预计本周9月7日、9月13日，周前期9月7日至9月9日白天，内江以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4至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周后期9月9日晚、9月13日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明显的降温天气过程，其中9日傍晚到10日雷阵雨，局部中雨，伴有5级左右阵风，其余时间以阴天为主，多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将从36摄氏度降至24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至22摄氏度。二、关注与建议：一、周后期有降温降雨，广大市民注意根据天气的变化增添衣物，出行请携带雨具，雨后路面湿滑，注意行车安全。二、周前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至3级，周后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3点9日晚、10日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雷电、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白露节气后昼夜温差加大，本周后期降温明显，大家请及时添衣，出行携带雨具，并注意防范9日晚至10日的局地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90816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

0: 量，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烂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长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天赐好吃赞。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雨。
0: 哎，朋友们，现在
1: 你们都下班了没？
0: 下班了没有？
1: 是在堵车了没有？
0: 堵得开不开心，朋友们？
1: 反正我们两个还挺开心的，坐在空调房里。
0: 反正我们昨天下班了以后，他也是堵车。
1: 是，大家都逃离不了。
0: 因为最近开学了嘛，然后整个的这个交通情况呢确确实实比较复杂，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正在这个直播的节目，是不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内江头条，将您身边的路况信息是不是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方便大家一起来这个来观察这个路况嘛，对吧？
1: 没错，想问问大家在前面两个月呢有没有出去玩呢，有没有带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带自己的亲爱的宝贝啊，去品尝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0: 哎，是的，然后呢反正我是回了一趟家，然后金鱼呢也是到外面和自己的老公是不是度了一个二人世界。
1: 我也不敢和别人的老公呀。你这话说的。
0: 你老公
1: 他也敢跟谁？
0: 敢跟你吗？他那样，他也不，你给我看了昨天腾丝哈，就现在那样是不是啊？
1: 他哪样了？
0: 就是
1: 爱妻的模样。
0: 不是，抱着女儿，哎呀，拜拜。快来
1: 是，哎，有没有发现真的我觉得很多男人哈，我身边就比如说刚刚拥有小 baby 的那种男人，然后呢但凡家里有女儿的这个一喊到那儿哈，
0: 就是你叫假
1: 切。哎呦，我是真的。
0: 哎，我跟你讲这个太有，
1: 我说你跟我两个耍朋友的时候你都没有这么假起假起，
0: 太有感受了。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同学，我高中有一个同学就是钢铁直男的那种的同学，就平时他跟我们说话都很少，他很少和男女生之间说话，
1: 忙死忙起那个。
0: 哎，就是老师问他问题啊，就是这个嘛，就这样嘛。然后但是他那天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他女儿，他两个女儿，他生了个双胞胎。
1: 而且男人拥有女儿之后，在朋友圈发朋友圈之后，在微信发朋友圈的时候呢都会用表情了。
0: 对，然后你知道他是从来不发朋友圈，我们甚至以为他不在了。
1: 他不在了。我觉得真的
0: 高中
1: 杨仔做你的朋友好难。
0: 哎，没有，
1: 要不然的话就是走到远方去了，要不然就不见了。
0: 不见，
1: 要不就离开了。
0: 是这样的，我高中毕业以后
1: 好吓人，
0: 加了他的微信，你知道那会儿有微信的时候大概是咱们高中读高中那会儿才微信才开始慢慢出来的嘛。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加了微信，一直到前年我们都没有聊过一句天儿。
1: 哇，发现突然我朋友圈还有这个人。
0: 对，因为他那个微信名字一直也没换，而且他的微信是连头像都没有的，就是微信注册是什么名字他就是什么名字，一串英文字母，
1: 这是拐木声嘞，
0: 大小写英文字母加数字的那种。对，就是那种编码的微信名字，他连名字都没有换过。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连着发了20多条朋友圈。
1: 妈呀，是把这几年没发的一次性给他发够了。
0: 就是你知道，当我们看到那个名字，因为我们有高中一个群，然后把他拉到群里面，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1: 当我们有存在感的时候，
0: 然后我
1: 就努力的刷刷。
0: 我们在群里面讨论他的时候说，哎，谢阳，就是因为他太

0: 见不着谢阳，然后说谢阳是不是人，就是他还好吗？我们还派同学去看看他，找不到他这个人。
1: 嗯，
0: 直到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他发了20多条朋友圈的时候，全是在炫他的女儿。
1: 然后你们的群就炸了，
0: 我们群就炸了，你知道吧？然后刚开始我们，因为我已经没有关注他的群了，没有关注他朋友圈了，是我们另外一个同学，然后截图发到了群里面。
1: 因为很多时候哈，像这种账号的话，一般会被别人删掉。
0: 对，然后你知道
1: 这个莫名其妙，
0: 截图
1: 你不知道有什么备注啊之类的。
0: 他截了4张图，然后底下配了一句话。他还活着，
1: 妈呀！全世界都以为他消失了，真的就不就是出现银行里头的，你也觉得稀奇。
0: 要不然就开始就是说他到处反正到哪去的都有，然后这底下他还活着，我就点开了他的朋友圈，我就点开了其中的一条。在我印象当中，那个钢铁直男说话特别粗犷，来自新疆，而且他是少数民族，然后他来自新疆的，然后他们家有几百头牛的那种。
1: 嗯，是先把他家底给报一下，
0: 对，几百头牛，几百只羊的那种。然后你讲他没事就放牛放羊。
2: 放牛
0: 了，真的就是这样的，平时就像牛爷爷一样。然后你想，你敢想象这样的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乖乖，
1: 哎呀天哪，不是你儿子给你餐吃过来？
2: 来，到爸爸就来，宝宝，抱抱，抱抱，抱抱。
0: 我的天哪，我当时
1: 你们打尿镜了没有？我想问一下。
0: 你别说
1: 这个声音，
0: 你想缠死我，我都想把我自己捏死，你知道这种感觉。然后突然，就你说的这一点哈，就是男人一旦有了女儿，尤其是女儿，
1: 嗯，
0: 哎呀，他就。
1: 变了，
0: 私家贼，我跟你
1: 说，是呀，真的。然后你又觉得说，哎呀，好像小孩在你面前，你也确实能够理解哈。
0: 哎，
1: 但凡你不在他身边的话，你真的像儿时给他残废。
0: 哎，真的是。然后突然有一天，你想象一下，你老公是不是？然后，拿着一个牛奶，
1: 说点好的，
0: 那不是拿着一个牛奶过来，金鱼，你亲。
1: 是啊，我就说今天你又跟你的哪个兄弟出去鬼混了？
0: 是啊，一巴掌扇在墙上，抠都抠不下来。
1: 那是。我说教出你的好兄弟们。
0: 真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样的性格，我觉得和家庭的成员的变化有关，和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
1: 那你想铺垫啥？
0: 不是想铺垫什么？你比如说，你看我刚说我的那个同学，
1: 我想知道你接下来想表达什么？
0: 我你看我刚说我那个同学，他从小就是生活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
1: 是
0: 可能造就了他这种性格。
1: 很宽阔，
0: 对他这种性格，包括饮食啊，包括文化，但是家里面多了一个成员，可能又会让他的性格变得就非常的温顺。
1: 环境影响人，人还要影响人。
0: 哎，像一个小绵羊一样，原来。他喝牛奶的时候都是
1: 他该不会找了个四川女人吧？
0: 不是，他老婆也是本地的、
1: 哦、
0: 啊，他爱人也是本地的。然后，但是他们家宝宝就是他，原来他喝牛奶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一起有的时候加餐嘛，就是会一人给你发一盒牛奶。他喝牛奶就是那种旋风型的啊，就是我们都拿管子插着，
1: 就是拿到通一口气把喝完。
0: 对，我们都拿管子插着喝，他直接拿一个剪刀，你知道吧，把那个牛奶的那个边翘起来剪一个角，一口就挤完了，就属于这样的。但是在他的朋友圈，
1: 就是典型的四川忙事儿。
0: 哎，对，在他的发的那个20多条朋友圈里面，我点开了一条，他在给他女儿们，没错嘛，双胞胎嘛，两个嘛，两个小姑娘嘛，就是试牛奶温度的时候，也会用手上的这个皮肤慢慢的一点一点去试。
1: 嗯，
0: 我就发现就是一个家庭，
1: 你就觉得跟他很违和，是不是？
0: 对，在我印象，因为我是知道他原来的样子啊，我是知道他原来的样子，而且你能看到，就是他那个手上，因为他经常就是搞那个，他现在他学的是兽医嘛，
1: 嗯，
0: 然后就跑牧区啊，跑这个牛棚啊，这些就是晒得黑黑的皮肤上面，然后突然一滴牛奶滴上去，你会觉得这个男人瞬间被两个女儿给融化了。
1: 哇，你这样讲的。哇，我觉得你好适合去给牛奶打广告啊。
0: 嗯，关键你不是反差太大了呀。对
1: 对，所以现在啊，最近在有很多这个什么我们的主播们在起号。
0: 对、
1: 什么最吸引人，反差最吸引人。
0: 对，反差，你想象一下，咱们首页的周师傅突然哪天化了个浓妆过来面对你。
1: 我感觉你又在诅咒别个真的。哎，这样我觉得看别人就是什么化妆之前，我觉得很想看你穿那个大码女装。
0: 明年的后年的那个。
1: 就是意思就是。就是说
0: 我们
1: 看领导还给不给我们留位置，
0: 这样不是留不留位置，我总之我要上去，我要报名行不行？
1: 你怎么我不当主持人可以？我说你穿哪嘛？
0: 你不让我主持了，
1: 我有适应还打架？
0: 你不让我主持了，我报名。
1: 我要去当翻叉干那个，
0: 对不对？谁说就是男人也能顶半边天了？
1: 是40亿朵花吗？
0: 啊，我们
1: 还差几年？
0: 不到40，明年后年36。
1: 嗯，是
0: 男人36，是不是？人在世上走，男人36嘛，是不是？
1: 是
0: 啊，非常非常开心的是吧？我明年我后年我报名。
1: 那你
0: 正
1: 好可以明年只可以去溜一年。
0: 哎呀，真的是。我们不要说这个伤心的话题了，
1: 那就赶紧进广告吧。
0: 大码女鞋哈，大码女鞋，明年
1: 你看就迷上大码女装女鞋了。
0: 我们招
1: 一
0: 个，一
1: 聊呢就聊走了。
0: 我们这样，我们能够招一个大码女装的商也可以。如果谁做女装的赞助我们节目，
1: 洋洋从头给你穿到尾。
0: 我以后就上节目，我就穿着大码女装上节目，我开个直播。
1: 我跟你讲，你避火。
0: 嗯，是
1: 我先给你投流。
0: 不要中心费钱了。

0: 也是
1: 费心了，各位。
0: 我发现你也是没什么见识的人。
1: 实在，我要看我身边的朋友是啷子好起来的。
0: 哎，是吧？来吧，进一段广告哈，清风之家来给大家换一换这个脑子了，是不是？清风之家的广告来听一听吧，是不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找到他们啊。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来关注到路况信息。中央路车多缓行，广场路车多拥堵，上南街严重拥堵，交通路八小段严重拥堵，新华路十小段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环城路和平街段严重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接着来关注到东兴区临江路严重拥堵，龙都路平安路车多拥堵，西陵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太白路六中段车多缓行，新桥街中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兴隆路路口车多拥堵，汉安大道兰桂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等等，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富人。

0: 和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大，
2: 天正好吃大。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各位兄弟好，我是金鱼。
1: 哎，是的，今天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其中的两个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吃的哈。说到了蒙古族，然后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回族。
2: 是的，回族的话，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什么呢？在我们顺和这边也有回族的朋友。
1: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一提到说要吃牛肉的话，
1: 牛肉嘛，
2: 必须去顺和过牛肉哈。你知道现在很多内江的城区里面的朋友哈，有个习惯，比如说嘎自己有空的情况下，嘎就约起啥子三五好友啊，就硬要跑一趟顺和，
1: 没错，
2: 去顺和给个啥子10-20斤牛肉回来磕去。
1: 没错，没错。其实回族呢，
2: 吃起来就是好吃的。
1: 其实真的，我跟你说，回族它最好吃的其实不是肉制品，
2: 是面食。
1: 对，面食。其实回族的面点，因为我们新疆，我姑姑就是回族。
2: 哦，
1: 我姑姑就是回族。然后呢，就是新疆回族做面点做的是非常棒的。比如说，你看，最早的那个新疆的拉面哈，新疆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像什么过油肉拌面啊，什么碎肉拌面啊，或者家常拌面啊，这些面食面点基本上都是回族，而且回族在过自己的传统节日的时候哈，他们有自己的传统节日比如说像古尔邦节啊，这些都是少数民族的这个传统节日。他们在过自己的这个传统节日的时候，会做一样东西叫馓子。
2: 哦，馓子是啥呀？
1: 就是我们现在在就是鲫鱼可以看到哈，在图片上的这个东西就叫馓子。
2: 哦，我想到以前哈，像在内江很多那种卖啥子花生糖啊，那个摊摊上就有这个东西。
1: 哎，这个东西是用起酥油慢慢的把它制作而成的。
2: 它吃起来都香。
1: 对，但是这东西在四川它放不长久，这东西哎，它要回，因为四川咱们这边的南方潮气比较大一些，就是它空气比较湿润一些。这东西在北方，尤其是在新疆，它越放越好吃，它那个酥油会越放越香。
2: 哎呦，
1: 哎，所以说呢，馓子，比如说
2: 你要去当地吃才更够味儿。
1: 没错，尤其是比如说在这个结婚的时候，或者家里面有一些这个红白喜事的时候，他们在拿来招待客人，把它放在家里面，而且这东西金黄色的，比如说在过春节的时候，
2: 它会有一些美好的寓意在里边吧？
1: 对。尤其是在办喜事或者过春节的时候，把它放在家里面落成他们一般做
2: 像小金山一样，
1: 哎，会做好几层，就是那个很大一盘，
2: 对，
1: 那个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大概我们电脑屏幕这么大。
2: 哎，当年我那个大表哥哈，然后在那个新疆那边就是工作的时候呢，也会给我们带一些回来。
1: 对，
2: 但带回来之后呢，确实是存放不了太久。
1: 哎，而且这东西它其实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像新疆的回族做出来的这个馓子没法带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气候的问题啊，像南方，尤其是咱们四川江浙沪片区啊，它的空气湿度比较大，你可能带过来以后它就回了啊，就受潮就不好吃，不脆了。
2: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它本身质地就很脆，然后如果说你要长途运输、长途带的话，它有可能你带了一半它就碎了。它就散了啊，然后这个东西就是在当地，比如说在我们新疆啊，在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尤其是有回族的地方，他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做出来，第一个在色泽上特别好看，然后第二个在口感上也特别的好吃。
2: 是，
1: 这东西
2: 你要说这个东西哈，它带不出来吧，但是它总有一些东西，它可以怎么说呢？就是遍地开花。你比如说全国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基本上都会有什么的，什么拉面啊，兰州拉面。
1: 兰州拉面不是最近改名
2: 了吗？回面馆啊之类的，
1: 对，改名改成青海拉面
2: 了。哦，又改名了，原因是啥呢？
1: 但是因为最早的兰州拉面哈，其实兰州没有兰州拉面。你要如果这个可以问谁呢？问凡哥啊，因为凡哥在兰州读过书啊，因为我也去过兰州。
2: 兰州是牛肉面出名，
1: 对，兰州就是牛肉面。
2: 是，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我去了好几个地方哈，然后发现，比如说回族做的很好吃的是什么呀？那个面块面片也很好吃。
1: 面片，我们管那个叫什么叫汤饭。哎，回族还有叫粉汤，就是它的汤类，就是它做东西啊，它不是说像我们新疆其他的那些少数民族，
2: 不是那种长条型的，
1: 对，它不是是以烧烤肉类为主，它是以我们正常老百姓吃的这种就是主食为主的，你比如说面呀或者炒饭，他们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哈。大家有机会去到这种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尤其是回族呀、蒙古族呀、维吾尔族啊、哈萨克族这些地方啊，你可以吃到这些少数民族的美食，你可以去品尝一下，真的让你真的是眼前一亮哈。然后能够好好的刺激一下你的味蕾，但是我觉得味蕾可以刺激，其他的东西就别刺激了。
2: 就比如说那种很重的味儿啊，或者是不健康的那些东西啊，就别来刺激了。
1: 是的，如果您最近搬新家，是不是住新房买新车，甲醛一定要记得清除。在咱们内江出甲醛呢，找到哪一家呢？清风之家，
2: 必须是他，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有10多年了哈，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

0: 几喷几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5，2198-315。
1: 是的，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下班快乐，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4: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1: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

0: 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南哥。这期节目啊，我们来讲一讲王国维。1924年秋天，清华大学呢正在筹办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希望聘请胡适进入国学院担任其中的一位导师，但是胡适却拒绝了，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啊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这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这个梁任公呢，就是搅动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章太炎更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王静安就是最神秘的王国维。当时啊，王国维正担任清朝训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如果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他就不再方便跟清室频繁的往来了。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好友蒋如藻在信中劝慰他，清华呀，每个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需上课，为无兄弟似一不可失此机会。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打动王国维的是后面的几句话，从此脱离鬼魅，垂入清廷，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五人应尽之义务。脱离鬼魅，垂入清廷，正是王国维最盼望的事儿啊！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也是他的心愿。就这样，王国维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这所研究院有多牛？存在的四年中，毕业生仅70多人。其质量之高，有50多人成为了中国文学界的著名学者，王国维也因此是桃李满天下。令人诧异的是，号称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年轻的时候崇尚的却是西方的心学，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1877年，王国维生于浙江的海宁县，从小体质羸弱的王国维，人生道路早就被父亲规划好了，读经书、考科举、点翰林、做高官，当然了，这也是传统的士大夫走过千年的老路。要想在科举当中金榜题名，就得读4书5经啊。可是王国维从小就不喜欢这类书，他就这么马马虎虎的读了几年，竟然在15岁那年呢，考中了秀才，成为海宁四才子之一。1892年，他前往杭州继续参加考试。此时的他呀，就没了那么好的运气，不出意外的名落孙山。然而当世界为他关闭一扇窗的时候，也很贴心的为他打开了一扇门。他在杭州第一次知道啊，4书5经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后来他在《三十自序》当中回忆，16岁见有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视为平生读书之始。他的父亲呢，也算是比较开明的家长，没有阻拦王国维读这些课外书。王国维选书的理由啊，也很简单，能够救国救民的书那必须读，而要救国救民，当时只有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从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兴趣走上了一条望断天涯的登天路，但是背离4书5经也导致他在科举中再无寸功，金榜题名的荣耀啊，就算与他彻底无缘了。1898年，王国维来到上海谋生，在《时务报》报馆做了一些抄写校对的工作。清贫的生活没有让他忘记来上海的目标，读书救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他勤奋刻苦地学习了德文、英文、日文，并且通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等哲学家的著作，成为了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之一。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呢，王国维很可能会像胡适一样，成为西装革履、吃面包喝牛奶的全盘西化的人士。而罗振玉的出现却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王国维。 在食物报报馆工作的时候啊，王国维每天午后呢会去隔壁的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有一次啊，他在学习之余顺手在扇面上提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这么写的：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如此大气雄浑的诗句瞬间让东文学社的老板罗振玉大感震惊，于是决定资助这个年轻的学子，让他好好学习，没有后顾之忧。罗振玉不仅资助王国维东渡日本留学，还让他在自己主办的《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性的文章。就在一颗学术明星冉冉升起的时候，罗振玉呢却亲自又给了他当头一棒。当时的王国维啊，沉溺在尼采的唯意志论当中不可自拔，罗振玉就劝他：尼采出家学说见仁义，博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待旧文化，则流弊滋多呀。王国维的反应是闻而惧之。西方的学问啊，发轫于西方的土壤，依据的也是西方的传统习俗，如果照搬到中国的大地上，那很可能是水土不服。而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就成为顾炎武口中的亡天下呀。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萦绕在读书人心中的是一种情结：国已将亡，天下不可再亡。明白了这层道理，王国维大彻大悟。从此以后，他在研读西方经典的同时，更是花费大量的心思去研究诸子百家和宋明理学，西学和中学融会贯通，仿佛让王国维打通了任督二脉，从此啊是一发不可收拾。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活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王国维的故事。1903年，王国维发表《哲学辩惑》。1904年，他撰写《红楼梦评论》。1908年，他写下了《人间词话》。辛亥革命以后啊，他和罗振玉东渡日本，暂时避开了国内的纷争，只求能够静心做学问。王国维的学术功底经过十几年的积累，终于在日本爆发出巨大的能量。第一部关于戏曲的著作《宋元戏曲考》发表，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1000年的《殷墟书契考试》发表，最早研究敦煌汉简的流沙坠简考试发表。现在不是很流行北宋的张载说的那句话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国维当然知道自己没有那样的文韬武略，也没有用兵奇谋，那么他能做的只有为往圣继绝学。他清楚自己该如何报国，于是在这条道路上是一路狂奔。在礼崩乐坏的清末到民国年间啊，所有人都向美丽自由的西方世界看齐，只有王国维在人群中逆行而上，证明中国的学问一样精彩。在民国初期，最汹涌的群众运动就是剪辫子呀，毕竟要走向现代化嘛，就要和过去决裂。可是王国维的脑后仍然拖着那根小辫子，终生都没有剪掉。夫人问他呀，大家都剪掉了，你怎么还留着呀？王国维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干什么呢？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剪了辫子，换上西服，争先恐后的表达自己的进步，而王国维却还穿着长袍马褂，扎着小辫子，这样的他行走在大街上，看上去就是那么的扎眼。王国维认为，300年前中国人已经经历过一次剃发易服，但文脉好歹还是传承了下来。如今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若没有一两个护道者，恐怕是连皮带囊的都要被换了呀。而那个时候，中国还是尧舜禹汤的中国吗？中国人还是炎黄的子孙吗？人们都以为王国维一辈子都在为清朝守节，其实在他的心里啊，皇帝、朝廷、发服，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的象征。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他的坚守就像是大海浪涛当中的一叶扁舟，孤独无助却又坚定地前行着。我们可以站在上帝视角去批判他的愚钝，却不能否定他所付出的巨大勇气和坚守。遍观王国维的照片，表情都是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很是爽直，喜欢跟人开玩笑，但是只要见到王国维啊，就收敛了起来，大气都不敢出。即便是在老师们聚餐的这种放松的场合，杨步伟都不敢跟王国维坐在一桌，因为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让所有人在他面前啊都要保持由衷的克制。事实上，王国维不仅面目严肃，生活中也无趣。他能写出《宋元戏曲考》，却没有看过一场戏。他每天都会经过颐和园，却从没有进去好好玩玩。跟学生在一起，如果没有回答问题的必要，他就一根又一根的抽烟，两个人是相对无言，也不觉得尴尬。他的孩子王东明回忆说呀，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徐中书却评价他是有热烈的内心情感的人。王国维在家中书房读书写作的时候，别人一般不敢打扰他的清静，但是

孩子们玩耍的时候还是会不小心闯进他的书房。每当这个时候，夫人就来到门口，装作很凶的样子叫孩子们出来。王顾维被打扰了清静，却丝毫没有懊恼，反而挡在孩子们面前跟夫人做起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孩子们在他休息的时候呢，也喜欢缠着他读诗，王顾维就拿着书本一遍一遍的读，甚至啊，还跟孩子们玩他不擅长的画画。他随便勾两笔，胡话张口就来，这是一艘船，这是个老头子。这样的老顽童跟那个令人生畏的王先生简直是判若两人。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溥仪的小朝廷逐出了紫禁城。王顾维作为溥仪的老师，也在被逐之列。这次事情啊，被他视为是奇耻大辱，一直是如鲠在喉。1926年春夏，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命其部下开进河北。两年前的悲惨遭遇再一次浮上王国维的心头。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不过就是再难受一次。可是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当年北伐军攻入长沙，自命轻视已老且留有辫子的学者叶德辉就被军队强势镇压。这哪里是简单的改朝换代啊，这是要彻底的除旧布新。1927年更是人心惶惶的一年，学生江亮夫去拜访王国维，王国维就问他呀，有人劝我剪辫子，你怎么看呢？江亮夫呢，只好说了一些宽慰的话，让老师放宽心，还是顺应时势的好。王国维却说呀，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一生坚守的中国文化被所有人弃如敝履，本想着多读书多教点学生，可是时代呢，要彻底的扫清旧文脉存在的土壤。作为一介书生的王国维，在激烈动荡的大时代浪潮当中进退失据，面对彷徨前路，他彻底失去了方向。同样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夫子还能著六经修春秋，王国维却无力反抗，只能眼不见为净。1927年6月2号，颐和园昆明湖边，王国维平静地抽了一根烟，然后无悲无喜地向前走去，一头扎进了平静的昆明湖中。后来啊，众人在他的口袋当中发现了一封遗书，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面对翻天覆地的世界，王国维那瘦弱的肩膀怎么能够接续老旧中国的脉搏呢？他能做的只有给时代的斯文和世人的体面找个平静的归宿。就像陈寅恪在为他撰写纪念碑文的时候所说的，世之读书治学，盖将以托心志与俗地之桎梏，真理应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勿宁死耳。王国维用弱小的身躯点亮一盏微弱的油灯，在时代的大潮中迎风摇曳，却发出耀眼的光芒。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车馆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魏希。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3: 实干担当奋力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市搭台助推科技成果转化，内江科创生态持续向好，
3: 广播通讯企业首席服务官赵志和他的车间服务经。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7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刚刚胜利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深入内江调研指导，听取内江工作情况汇报，对内江的发展思路、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内江发挥比较优势，在推进四川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内江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内江人民的关心关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王晓辉书记深入内江调研的重要意义，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历次全会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结合岗位实际，把省委对内江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
3: 9月2号，市第九次党代会胜利闭幕，大会科学擘画内江未来发展蓝图，明确提出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

0: 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连日来，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迅速传遍田城大地，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反响热烈。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内江，推进产学研用融合创新，走好每乡优城加共同富裕的甜蜜幸福之路，这让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药学系副主任邓黎深刻认识到，职业教育既要夯实人才培养，更要主动嵌入农业产业链与价值链。邓黎表示，药学系将持续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和企业一线，把专业技能用在产业发展中，以职业教育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助力健康内江和特色产业发展。
1: 党代会报告提出，要强化民主政治建设，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四川国鼎星火文化公司党支部书记程从刚表示，作为一名基层普法志愿者，将深学细悟党代会精神，将党代会精神广泛宣传普及到基层群众中去，同时认真总结自己在八五普法志愿服务中的成效经验，瞄准九五普法规划要求，继续做实做细做好普法志愿服务工作。
0: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江建在重点产业链上的省市级中试平台已达15家，以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产业中试研发平台为核心枢纽的一加 N 中试平台体系，正持续打通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的关键断点。目前该核心中试平台可为科创项目提供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检测认证、金融赋能等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帮助科研想法跨过从样品到量产产品的鸿沟。眼下市科技局第三批市级中试平台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全市中试载体规模将进一步扩容，持续向好的科创生态正推动一批硬核企业在各产业赛道加速突围。中科奥格生物的基因编辑株一种器官移植技术取得国内领先成果，明泰微电子带动近40户上下游电子信息企业集聚，红鹰动力自主研发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实现全国首飞，惠宇制药、富乐华半导体等企业也持续在各自领域实现技术突破，源源不断的科创势能正在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
1: 在内江，有这样一群天天泡在园区、扎在车间的企业首席服务官，他们用脚步把为工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走成了和企业心贴心的零距离。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90后企业服务官赵志，听听他的车间服务经。
0: 在东兴区金信科技局的工位上，92年出生的赵志正俯身给同事修改企业升规申报材料，语速快，手上动作也没停。他的微信头像是卡通人物蜡笔小新。聊起为什么选这个头像，他笑着说，小新看着不靠谱，但认准的事再难也要做到底，服务企业就需要这点不怕麻烦盯到底的劲儿。桌上厚厚的一沓走访记录表，全是他今年跑出来的企业家底。自内江推行一线工作法实干导向机制以来，赵志和同事组成三级帮扶队伍，把每月跑遍所有规上企业定成铁规矩。赵志说，一线工作法说到底就一句，企业家的痛点就是服务员的靶点，与其坐在办公室等企业上门，不如多跑几趟车间，把办公室搬到问题发生的地方去。
1: 走访内江好品营食品时，企业负责人随口一句产品好但销路没打开，被赵志当场记在本子上。之后他联动市区融媒体团队，扛着设备进车间拍生产线、拍产品上架的真实场景。报道发出后，企业的咨询电话明显多了起来，销路一下子打开了缺口。 今年年初，佳美食品反映厂区出入口没有红绿灯，工人上下班不安全。他第一时间到现场核实，直接协调交警、交通等部门现场踏勘，优化通行方案，完善标识标线。隐患整改完成当天，他专程回访确认，才在台本上正式消耗。截至今年八月，他和团队累计收集的60余件企业诉求，办结率达到100%。
0: 除此之外，赵志还建起小生规和专精特新梯度培育库，带着一企一策方案上门，帮企业理财务、讲政策、对接资源，陪着企业一步步跨过生规门槛。在他看来，服务企业没有终点，就是一茬接着一茬干。把懂你所需、尽我所能这八个字落到每一次走访、每一个电话、每一件闭环消耗的小事里去。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内江市市中区今年七月启动的白马二期老旧燃气管道改造项目目前正加速推进，项目覆盖龙门镇、林家镇、永安镇、场镇及农村区域，预计2027年底全面完工，惠及住户11790户。在林家镇正街、牛角田村等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有序铺设全新中压燃气主管道，同步埋设燃气管道警示带，清晰标记地下管线走向。本次改造从已建中压管网起点，一直延伸到村民室内燃气用具连接点，实现庭院埋地管道、立管及室内管道全方位升级。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日常用气的影响，项目采用先建后拆分区作业方案，新管网铺设完成，统一接通新气源后，再对老旧管道进行拆除封堵，实现施工无缝衔接。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125公里燃气管道铺设和220户户内改造施工。项目全部完工后，将同步更换调压箱246台，为所有住户安装智慧运行终端，全面升级乡镇燃气安全保障能力。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

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头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九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材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各位收听 FM 一零六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我是小刚刚，来龙门阵摆得香，来消化口。

以当饭吃，那么就跟大家摆斗起。笑话可以跟大家当饭吃，关于老师的教诲，哎，大家记得到好多了。有听众发个段子说，哎呀，英语老师总是说答案在文章里，这个就跟现在我说钱在银行里，这有啥区别？以前我当然晓得在银行里，但他拿不到，我找不出来，答案在文章里，我也是找不到的。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减肥，哦，减肥一段时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肯定爱情是个永恒话题。减肥也是人人提减肥，160斤的减，60斤的有那个就有减得过头了，嘎。反正呢，就是以瘦为美嘛。但最近好像在减肥界有点摆烂的那种趋势，嘎。没有听众发段子说的是，哎呀，本来想要减肥的，但是看到烧烤店的老板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哎呦，心软的人哦，我看不得这些，就买了些烤串来吃。这个呢，一则确实大家减肥减的好多有点不想减了，二则你没有发现现在减肥新的趋势是躺平，假装躺平。那天我们还拍了一个典型的一个段子，就是朋友打电话来问我，刚刚是不是在减肥，哎呀没有，我真的没有减肥，你看嘛，我在点好吃的，点外卖，我猪肘子胖乎乎回锅肉，然后实际在中国电信的那个智能设备上面一排一排的点的全是健康餐、轻食、菜叶子，是吧？减肥一则是自己能坚持一点就坚持一点，而一个麻痹大意让别人不减，有一种相比的优势，就是哎呀没晓不得嘛，最近都没有能够控制，瘦了点嘛，不注意瘦了点更是。笑话可以当饭吃，来了我们能跟大家摆得起。关于走亲戚，哎，真的是无数人童年时候的噩梦，嘎，要去这儿喊娘娘，那儿是叔叔，哎呀，会不会喊人了？哎，半天打不出那个屁，啊。一个是小娃娃本来就跟你们大人没得共同语言，有一些叔叔要非要来逗来耍，哎呀，考得怎么样？送你个练习册，这样就讨厌这些大人。然后呢，有些小娃娃害羞啊，其实有些本来像大人了之后还要分矮人、倚人。爱人长大了也是很难适应，能融到亲戚朋友里头耍了，嘎。有听众发段子就说的是，哎呀，在那种不熟的亲戚家里头吃饭，不小心夹到个鸡屁股，晓得吗？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夹到鸡屁股了，又不好意思丢，就只能硬起个头皮把那个鸡屁股吃了。这个呢，那个亲戚以为我喜欢吃鸡屁股，拿了一整盘摆在我面前，哎。好了火嘛，这就是矮人自己找的这个苦来上的。我给你打个报告，吃鸡屁股吃饱了啊！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听众从各个平台发来的一些段子，欢迎大家咱们的微信、微博、抖音都叫了刚刚好，段子跟我们互动到。笑话可以当饭吃，都是我们听众各个平台分享的一些段子，关于老辈子的段子，就是当年那些笑话，明显有时代感。明显是现在不会发生的，但现在时隔多年你再听还是搞笑的。一个听众发了一个多老的一个段子，说在医院打吊瓶，就是输盐水啊、打吊针啊，各种说法不一样嘛。听到医生问一个患者说：“哎，你这个腿是怎么骨折的呀？”这个患者一听到就生气了：“嘿，咋骨折的？我是觉得孩子里头有沙子，我就扶着那个电线杆那儿抖抖抖，抖下我的孩子。”结果一个过路的一个路人以为我触电了，抄起根木棍棍就我打过来，脚杆就我打断了。是不是有时代感？这个段子你以前听过没有？现在哪还有路边的电线杆？我们电都已经进地下了，农村有电线杆，郊外啊，嘎。总之，城市的电力设施漏电的几率是少之又少，那个是好大的事。但当年随便哪儿都会说，春秀路什么主持人太多了，电线杆打下来就砸死了10个，有9个是主持人。现在你春秀路电线杆都看不到，嘎。老辈子的段子喽，老辈子那些老段子说，幸福其实很简单。哦，哪个说呢？幸福很简单呢，一个好身体，2个好朋友，3000万人民币，1、2、3，就这么简单，幸福从从容容的嘛，嘎。笑话可以当饭吃，叭叭叭叭叭。看我们的听众从各个平台发来的一些段子，关于这个学生时代，你有那些超级机灵的时刻？一般是跟老师斗智斗勇啊，今天忘了带什么东西啊，老师还要做好人好事，拾金不昧，老师我拾到了。

0: 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I love it 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九哥的文字。伤人最深的永远是这两个字。一书说过，人们最大的错误是对陌生人太客气，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把这个坏习惯改过来，天下太平。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把坏情绪都发泄给身边最亲的人，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包容你、原谅你。可是那些口不择言却已经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了对方的心里，就算你拔出来了，伤口也留在那里，永远不会消失。伤人最深的永远是这两个字，语言。在这个世界的人，能被你伤到的永远是心里有你的人，因为他们在乎你的一言一行，关心你的一举一动，你说的每句话他们都看得很重。那些不在乎你的人，又怎么会被你的三言两语所左右情绪？听过了就忘了，你说什么对他们来说都不痛不痒。语言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刺痛的却是最真实的伤。有多少人因为一句话而分道扬镳，有多少人因为一句话便陌路天涯。很多时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经意间说出的话语却会让你爱的人黯然伤神。古人云，口能吐玫瑰，也能吐蒺藜。语言的力量不容小觑，一句温暖的话。

会让人倍感温暖，一句冷漠的言辞也会让人无比心寒。我们花了两年学会了说话，却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学会闭嘴。无论是对亲人、爱人还是朋友，关系再好也要在说话时注意分寸。没有人是天生就该对你好的，别伤了那颗对你热情的心。千万不要因为对方不和你计较就肆意伤害，等到他真正离去的那天，你将后悔莫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如果一个人吵架总是输，不是他口才不好，只是不忍心把伤人的话说出口，所以选择了沉默。时间可以治愈身上的疤痕，唯独无法修复心上的伤痕。次数多了，再滚烫的心也都冷了，不是你想挽回就能够轻易挽回的。心寒了，难再暖，话出口，难再收。人和人相处，贵在真心。学会换位思考，以心换心，别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把真正对你好的人越推越远。余生学会好好说话，多一点冷静，少一点脾气，该低头时低头，该沉默时沉默。感情里并非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一句没关系，与其将来后悔，不如从现在开始好好珍惜。

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0: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人一旦受到欺骗就无法再次相信，一旦受伤就再难原谅？有条高赞的回答说，因为再深的依赖也抵不过人心敷衍，再多的包容也会因为一再的谎言让人心生寒意。信任只有一次性，毁掉了难以再见，真心只有一颗，弄伤了再难找回。是啊，在这个情比纸薄的时代，选择孤注一掷地相信一个人，不顾一切地交付一颗心，不是不怕背叛，而是因为觉得对方可靠，所以才愿意敞开心扉，袒露软肋。因为太在乎，所以才拿心惦记，拿命珍惜。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靠真诚来维系，一旦关系能够长久，需要彼此诚信。倘若真心一再被欺骗，谎言以及敷衍多了，谁都不会再原谅，不再热心。倘若被辜负久了，耗尽了所有的信任，谁都会收回真心，转身离开。就如一位听友的留言，我是个性格大大咧咧的人，不爱计较且容易心软，很多事不想去说破，只因还想给彼此留点余地，还想再相信你最后一次，但也请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敷衍与欺骗我，浪费我的温柔，磨灭我的热情，一旦我的心被伤透了，就再也不会原谅。信任如镜，破裂了无法复原，真心如水，凉透了再难捂热。没有一个人会无止境地选择相信与迁就，一旦没了信任，便再也不会恢复如初。安东尼说，不要让喜欢你的人撕心裂肺地为你哭一次，因为你能把他伤害到那个样子的机会只有一次。同样的，不要让愿意全心全意相信你的人失望地离去，因为一生中信任只有一次性，若不懂得珍惜，便不配拥有。人心只有一颗，别拿冷漠周全。信任只有一次，别拿谎言挑战。真情只有一回，别拿虚假辜负。余生多点真诚，少点套路，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用坦诚的心去认真对待，用赤诚的心。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风雨见真情，平淡见真心。时光留不住昨天，缘分停不在初见，感情需要的是理解，相处需要的是默契，陪伴需要的是耐心。人生能相遇已是不易，心灵若相知更要珍惜。人与人一场缘，心与心一段情，一份自然再加一份真。真正的朋友不是不离左右，而是默默关注，一句贴心的问候，一句有力的鼓励。友情要看相处，永恒要看时间。日子久了，与你无缘的自会走远，与你有缘的自会留下。不要拒绝真诚的话，更不要拒绝一颗真诚的心。有时候人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相遇的懂得。关乎于情，因为动心；感动于心，因为认真。一段话入心，只因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因瓦解脆弱。人生中有朋友是幸福，有知己是难得，有知心是难求难得。风雨时才能见真情，平淡中才能见真心。有所珍惜，才有所真心；有所懂得，才有所值得。不相对已然在心，不诉情已然懂得。真心见真情，真情见真人。人活着圈子不要太大，容得下自己和一部分人就好。朋友不在于多，自然随意就好。有些人只可远观不可近瞧，有些话只可慢言不可说尽。朋友淡淡交，慢慢处，才能长久。感情浅浅尝，细细品，才有回味。朋友如茶需品，相交如水需淡。一份好的缘分是随缘，一份好的感情是随心。相交莫强求，强求不来；相伴莫若惜，珍惜才久。人心都是相对的，以真换真；感情都是相互的，以心暖心。有多少人半路就离去，有多少人中途就转移，有几颗心能专心专意，有几份情会不离不弃。历经风雨才能看透人心真假，患难与共才能领悟感情冷暖。虚情留不住，真心总会在。朋友或许不能朝朝暮暮，但一定要真心真情。不要轻易试探朋友的心，更不要怀疑朋友的情。再好的感情都不一定经得起一颗猜疑的心。缘分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交心。一生中能够成为真正朋友的不多，珍惜该珍惜的，拥有该拥有的，如此安暖安好。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

0: 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스테로내무짓에슬리브디시달스카딩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无名的文字。人这一生，总有人渡你。我们在渡中成长，我们在渡中坚强，我们在渡中领略生活的坎坷荆棘、柴米油盐，体会聚散离合、得到失去。那么到底什么是渡？有人渡你，给你的是温暖和力量，有人渡你，给你的是坚强。无论是哪一种，凡是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人，都是冥冥之中注定该出现的人，总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没有人平白无故地对你好，对你好的人都是来渡你的人。我们在落入低谷的时候，总有人伸出援手，在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总有人陪伴左右。那些对你好的人，帮助你的人，都是渡你的人。因为帮助我们内心温暖，学会了爱，并且懂得付出爱。因为珍惜，我们倍加感动，学会了回报，也学会了珍惜。因为这个世上总有些人与我们作伴，让我们不那么孤单。因为这个世上总有些人对我们好，让我们在苦中品味甜。凡是那些对我们好的人，都值得我们感恩和铭记。因为他们的付出，我们不知道少走了多少弯路；因为他们的支持，我们不知道收获了多少幸福。人生因为爱而美丽，岁月因为爱而恒久。感谢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渡我们的人，让我们更加乐观地面对世界，更加自信地做好自己。是爱你的人，让你知道被心疼是什么感觉，让你懂得了慈悲，让你学会了回馈，让你更加的博爱和善良，让你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如果每天活得左顾右盼，还能谈什么生命的精彩？没有人无缘无故把你伤，伤害你的人是渡你的人。伤害能摧毁一个人，也能成就一个人。坎坷能绊倒一个人，也能扶起一个人。人这一生，哪有什么一帆风顺，哪有什么尽如人意。我们有跌倒的瞬间，我们有委屈的时候。有人让我们品尝人生的甜蜜，就有人让我们知道苦涩的滋味。是那些经历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是那些磨难茁壮了我们的内心。树结疤的地方最坚硬，人何尝不是如此。有些人给我们疤痕的同时，也锤炼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熬过黑夜，便不惧黑夜；当我们穿越磨难，便驾驭磨难。不要怪那些给你伤害的人，有些伤害能让你成长。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痛定思痛之余，一定是更加坚强的你。瞧不起你的人，让你发愤图强；斤斤计较的人，让你更加宽容；两面三刀的人，让你学会保护自己。福祸两相倚，福可能变成祸，祸又未尝不能变成福。一件事发生了，其实终究考验的还是心态。曾国藩说，君子淡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一个人做好自己就够了，你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处事，就会活成什么样的人。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你前行的意义。善良处事，收获福气，吞下苦水，蜕变自己。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

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详细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邮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邮箱。

0: 霞，
1: 哎，
0: 这两位是市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哦，好，
0: 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0: 哦，稍等。

0: 赵霞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1: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朋友群里。
0: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吧。
1: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了，我没注意到。
0: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哎，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1: 对。
0: 到底拍了几张？
1: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这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 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进行。

0: 主任。
1: 嗯。
0: 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哪会想不明白？
0: 赵霞她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她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
1: 嗯。
0: 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重的教训。

0: 六日，接收沪上男人，交接申报两份，内有密写指示，隐月即焚。7月12日夜，转运药品清单及路线图一份至河西，途中遇盘查，清单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报员来不及撤离，与敌台一同牺牲。
2: 不收，报了，快撤，报收。
3: 司令，还有这个电台，不能留给敌人呀！
2: 没有时间了，快走！

0: 月二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连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

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重要，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重要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

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互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一个别过啊？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哎，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0: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1: 他就把那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要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技术品付必然费用的钱，一个就是的，这个就是他的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0: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行的。
0: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4: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就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

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

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

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在我们的时光音乐里，总有那个一段回忆，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0: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爸

0: 用的是黄金，
1: 嗯，
0: 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
1: 嗯，
2: 上一次徐阳爆炸，你没给他们？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掉进，全部震掉了。
1: 嗯，
2: 玻璃都掉了。
3: 哪儿都受不了。
2: 受不了。
4: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

0: 话，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类非法调和油厂对生产安全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原因是非法生产所谓的调和油不仅使用了原料成本低，最后还以化工品的名义出售，逃避了国家对成品油征的消费税，获利比较高。这样的高获利不仅是对这些生产厂家，对那些销售劣质调和油的黑加油点来讲，同样是块咬住就不松口的肥肉。记者三月初在安徽淮南曹安镇见到的扎堆的黑加油点，当地居民也曾多次举报，结果如何呢？
2: 反正举报之后也来查，现在从最开始的两家吧，我记得现在快20家了，你看马路两边全都是。
1: 果真如此吗？5月11日，记者看到当地有关部门接举报，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依法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看到这些黑加油点竟然重新营业，又在给大货车加油。而就在今天上午，记者在当地依然还可以看到一些黑加油点仍在利用油动油罐车给大货车加油。
3: 在一些地方，劣质油品从生产、运输到售卖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黑灰产链条，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而且潜藏多重安全风险，极易引发安全生产事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节目当中，淮南曹安镇短短1公里的国道两旁竟然扎堆开了近20家黑加油点，安全隐患极大。然而正如群众反映和记者调查的那样，这些黑加油点在相关部门查处之后，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灰复燃。那么这种屡查屡反弹的怪圈是怎么形成的？背后原因究竟何在？围绕着这条黑灰产链条的各种乱象又是否能够得到彻底遏制呢？9月3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伪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我们将持续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如今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成了不少人买车前的必修课，他们分享观点，点评新车，收获粉丝的同时呢，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购车决策。然而当评价变了味，成了刻意拉踩，这些博主的言论是否还停留在客观测评的边界之内？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
1: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2: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也正是这些内容让李某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1: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3: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4: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2: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5: 原告代理人提出，电车小飞发布的多条视频涉嫌诋毁车企，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汽车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2: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作为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被告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

0: 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1: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0: 在博主电车小飞看来，自己只是汽车爱好者，与原告车企并没有业务交集，不是原告车企的竞争者，也就算不上商业诋毁。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2: 目前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我们认为实际上早就不局限于那种狭隘的直接的竞争关系了。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领域比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竞争关系了。
3: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一方坚持只是客观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那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拉踩营销过了火？庭审焦点主要围绕两项进行。
0: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专注汽车测评的自媒体博主，其账号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他在发布作品时，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法官认为，被告李某通过发布暗涉视频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据此可以认定他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经营者。
4: 这些行为属于商业经营行为，超出了普通车主基于兴趣爱好等正当目的传递产品信息的合理言论范围。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0: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5: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0: 法官认为，电车小飞发布内容聚焦的另一汽车品牌与原告车企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通过多种营销方式影响消费者决策，争夺交易机会，因此法院认定其与原告车企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应当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予以规制。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4: 综合考虑被告侵权行为的影响范围以及主观过错，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0: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3: 案件尘埃落定，但也留下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案当中，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辩称自己只是

0: 在发表用车评价，并非恶意诋毁。那么网络时代，用户的评价和法律意义上的商业诋毁，这条红线该如何划清呢？
1: 法官认为，商业诋毁与正当性评论的界限在于是否对相关公众造成了误导，对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或市场地位造成实质性损害。
2: 我们通常认为恶意诋毁是发表一些不真实、不全面、不客观的言论，而客观评价和恶意诋毁的界限在于是否对公众造成了误导。本案中，上诉人作为电车小飞的运营主体，并不是权威的评测机构，其发表的主观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对公众造成误导。
1: 法官提醒，消费者基于真实体验吐槽产品缺点，提出批评建议等，这属于正常的消费评价。但本案中的网络博主情况不同，其本身就带有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的经营目的。为了凸显自己推荐品牌的优势，他故意诋毁拉踩对手，甚至发布不实信息误导公众，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2: 上诉人账号发表的内容并没有客观全面反映车企产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对车企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属于商业诋毁行为。作为拥有一定公众知名度的人物，在发布信息以及评论上更要谨言慎行。
0: 目前，汽车测评账号电车小飞已被多个平台封禁处理。电车小飞以引流营销、获取流量收益为经营目的，惯用一拉一踩的套路，捏造误导信息，贬损竞品，博取流量。该行为触碰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诋毁条款，最终被判商业诋毁赔偿，这也给自媒体创作者敲响法律警钟。评测可以犀利但不能失实，观点可以尖锐但不能恶意诋毁，必须守住客观公允的底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打着助农的旗号，却专门骗取种植户的保证金。安徽警方近日侦破了一起新型涉农诈骗案，全国各地数百家农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安徽的王先生就是被害人之一，他落入虚假采购的圈套，不仅被骗走了20000多元，还让农产品白白错过了销售季节。
1: 王先生在安徽砀山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今年4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没想到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合肥某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他。按照对方的要求，王先生发去了自家地里西瓜的照片，对方表示十分满意，不过大批量采购前，先要按照他们公司的要求交纳26800元保证金。
4: 现在我又跟他沟通了，沟通后来我们就打了协议，打协议呢，他叫我交一份，就是说保证金，说不，就是说我对你过过的，你不能乱说。
1: 西瓜还没卖出去，却要先交好几万块钱的保证金。王先生本来还有些疑虑，可对方说可以直接到合肥他们的公司参观考察。在那家公司里，王先生看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忙碌办公，场面非常正规，而且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货款。听到这里，王先生便不再犹豫，当场签了合同，交了保证金。可回家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担心瓜坏在地里的王先生赶紧和这家农业科技公司联系，哪知对方一开始还推脱敷衍，最后竟彻底失联。
4: 西瓜全部烂裂了，不能销售了。
1: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合肥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很多种植户都签了合同，收了保证金。
0: 通过网络搜集农户发布的销售信息，主动接洽，谎称大批量收购农产品。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伪装成正规企业，租用写字楼办公，以现结货款为诱饵，骗取农户保证金。对于保证金的数额，他们则是看人下菜碟，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
5: 26800是他们的一个中等的标准，他们最多的话可能收到5-6万，啊，少的可能收个1-2万，主要是根据那个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农户啊到现场时候面谈，因为他们有的人可能比较好说话，啊，钱就立马交了，说多少交多少，但有的人可能心存疑虑啊，他们就。

0: 往往才一步一步的啊降低这种保证金。
1: 合同签订之后，种植户迟迟不见买家前来收获，便会催问，他们便以渠道对接中、系统升级维护、平台审核未通过等借口百般推诿。
0: 那它的模式啊，就是专门在网上去寻找这些种植的大户，因为这些农户呢，往往最缺的就是它的销售渠道。犯罪分子呢，就专门抓住这一特点，通过打电话的形式进行邀约，让他们呢去到他们公司进行面谈。
1: 由于这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话术精准到位，使得大量农户坚信不疑。除了损失保证金外，他们辛苦一年种的瓜果等时令农产品，在无休止的拖延中也错过了销售期。对农户来说，一年的心血付诸东流，损失惨重。
0: 他们为了躲避打击呢，就不断地变更公司的名称，因为呢，往往他们这种模式呢，只能模式收取了这个保证金之后呢，往往几个月他可能就跑路。他为了避免被发现了之后呢，只能不断地通过更换那个经营地址、更换公司的名称，继续的以同样的模式去开展这种犯罪行为，这是专门的这种反侦查能力。
1: 警方迅速摸清了这个团伙，从信息搜集、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全面还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网络和资金脉络。5月11号，合肥包河警方多警种合成作战，集中收网，现场抓获数十名涉案人员，查扣虚假合同、话术剧本及电子设备等作案工具。在查处现场，警方在一名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发现密密麻麻记着几十条话术，设计精准，针对性强，每一句都直击农户最迫切的痛点。
0: 这些业务员大量的使用这些这个叫话术单，比较降低客户的那个警惕心理啊。第一通电话啊，简单的基础的先了解，第二通电话再与之前呢进行沟通，邀约到这个公司，然后呢进行线下的一个面谈。
1: 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据初步统计，此案涉案金额高达80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农户和经营者，在寻求合作时务必擦亮双眼，切勿轻信现结货款、先交保证金等口头承诺，签订合同前应核实对方公司资质、经营状况及过往信誉，必要时可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2: 如果说遇到骗局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要收集所有和对方聊天的证据啊，跟对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向对方缴纳相应资金的这样的截图和记录，就近前往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尽全力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涉农骗局不仅让农户的钱财受损，更让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以助农销货为名骗取农户保证金，话术是写好的，写字楼是租来的，随时可以关门跑路，所以受骗农户即便实地上门看过公司，还是落进了圈套。核实企业真伪不能只看表面，要核实它的真实资质、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注册信息、经营范围和失信记录，警惕租用道具、布置场景营造的假象。对坑害农户的犯罪行为绝不姑息，一旦发现可疑线索，可随时向当地公安或农业农村部门举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2023年起，法治在线推出了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联动多地民警一起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定向发放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在全国多地，这项举措已经惠及了8000多个家庭。回家的钥匙帮助警方在老人走失后大幅缩短找回时间，默默守护着每一位走失老人的平安。在武汉，6月底的一天，一名80岁老人在深夜独自散步后一直未归，这可急坏了他的家人。漆黑的夜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展开。
1: 6月底的一天，陈女士焦急地跑到派出所求助，称自己80岁的父亲2天前独自离家散步后一直未归。
5: 哦，当时就是29号吧，29号，因为我每隔一个星期就回来看爸爸，我一回来看爸爸呀，家里怎么没有人？我就跟我弟弟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不在家？他说2天都不在家了。 我就心里

0: 很急啊，我就赶快去报了警。
1: 说他的爸爸27号晚上9点钟左右出去散步，一直没有回来，出门的时候也没有带手机。于是我们翻看了从27号晚上到陈女士报警期间的报警记录，没有发现有老人迷路的报警情况。结合那2天气温比较高。

0: 让一位八旬老人身陷危险之中。民警立刻调取老人家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追踪老人的轨迹，同时到老人常去的区域实地走访排查。
1: 我们询问陈女士她爸爸日常散步的一个路线，展开了排查。当我们查到星光大道和珊瑚大道路口的时候，我想起来以前出警的时候这个附近有一个池塘，我就担心老人会不会出现意外，于是呢就把这一片区域作为了我们搜寻的重点。
0: 民警提到的地点是一片无人荒地，区域内沟壑交错，植被茂密，路况极其复杂，正常行人极少前往。
1: 爹爹，就是他，还有谁？寻找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找过去了之后，发现了有一个人手抱着头就蹲在个地上，喊了一声呢，刚开始没有反应，后来呢，我们走近了再喊一声，老人那个头就微微动了一下，当时我们就放心了很多。后来呢，再把老人叫了一下，他就把头抬起了，然后确认就是陈女士报警，她的父亲。
2: 慢点啊。
1: 你把他架起来，不要指望他走路，他已经没劲了。少喝一点。
3: 我说人还好吗？他说还好，精神状态很好了。我就高兴的不行了。我说好好。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吧，他们就送回来，特别的客气，给我爸爸买的水呀、啊。当时我爸爸就晒了两天嘛，人都喊感觉有的脱水了。一瓶水都喝光了，当时那个紧张，我特别感谢他们，真的。
0: 找到老人后，第二天民警给老人送去了一份回家的钥匙，智能钥匙扣，叮嘱家属平时让老人挂在身上，万一再次走失也能及时找到。
1: 慢点慢点啊，因为爹爹年龄大了，要平时要经常看一下，提醒他要及时充电，平时上班呀干什么呀就大可放心了。
0: 民警口中的放心正是源于这枚小小钥匙扣背后强大的科技支撑。在过去，寻找走失老人往往是一场与时间的艰难拉锯战，而回家的钥匙将传统的大海捞针式搜寻转变为精准高效的导航。
1: 以前我们接到迷失老人的报警，我们只能依托城市监控一段一段的查找，在寻找的过程中长时间找不到老人的话，老人也会出现意外，家属呢也会出现焦虑的情况。再一个，我们自己长时间没找到老人了，心里也不安。自从有了这个回家的钥匙平台之后呢，随时可以掌控这个老人的在哪里，给我们寻找工作呢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另外呢，家属也可以随时掌握老人在哪里，也工作生活也更加省心。
3: 有了这回家的钥匙啊，我现在心里踏实多了。为什么呢？我在手机上随时都可以关注我爸爸出门的啦，或者在家了外面去了啦，我可以随时联系警察，也可以随时跟我弟弟沟通，知道他在哪里，我就放心多了，我也可以安心工作了，没有那么的挂念了。我觉得那个回家的钥匙特别好。
4: 八旬老人平安回家了。回家的钥匙让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它缩短的不仅仅是搜救时间，更是家属心中那份担忧和焦灼。它守护的不仅仅是老人的安全，更是每一个家庭的完整与幸福。希望回家的钥匙能让走失不再成为家庭的噩梦，让平安回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2: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畅通线上线下业务办理的渠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的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并立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的场景。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

0: 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9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9月8号，李干杰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勒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9月8号，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双方在老挝万象南站冒酷暑讲时效，仅用半天时间完成二级救治机构医疗帐篷及卫生列车功能车厢展开，为后续全流程合练打牢基础。
4: 演练划设指挥组、减伤分类组、收容救治组、重症监护组、手术组、医疗保障组等多个组室，中老双方参演官兵混合编组同步展开训练。中方队员首先讲解示范伤病员后送指征与减伤分类、手术车厢感控分区及器械传递规范、车载 X 光机使用等理论与操作要领。随后，双方队员针对不同的卫勤作业流程、卫生装备使用进行探讨交流。与此同时，中方参演队员还运用无人机、无人车、四足机器狗等无人装备，为老方参演队员讲解演示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等操作控制动作技巧。
5: 六大战伤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运、通气、心肺复苏是必备的基础，但是两军在操作的一些细节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方先进行一些示范性的演练操作，为后期的成功演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6: 昨天，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和2个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围绕预防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深入研讨。会上，中方倡议共建亚洲地区海洋碳汇执法数据库。
3: 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昨天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四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集聚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
6: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3: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6: 近年来，极个别人员打着热爱的旗号，将镜头对准战机，擅自踏入军事禁区，严重危害国防安全。昨天，国家安全部通报了3起典型案例。
4: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通报，唐某专程赴某地，利用手机导航锁定一处飞机试验场旁小区的高楼层，2天内用手机及专业设备拍摄多型战机影像，其中包含尚未公开的装备细节，并将未公开机型照片上传社交平台，虽10分钟内删除，但信息已快速扩散，经鉴定相关资料属机密及军事秘密。面对审查，唐某解释称仅是出于好奇想炫耀， 鉴于其行为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唐某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王某明知某地属于军事禁区，仍以探险为名撬锁翻墙，擅闯禁区，偷拍多张敏感军事照片，企图发布到社交平台。国家安全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将其现场抓获并依法审查。据王某供述，其隶属某探险爱好者群体，核心人员张某多次组织成员潜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偷拍大量涉密军事设施。等待王某、张某及相关违法活动参与者的，将是法律的惩罚。赵某伙同无人机操作人员杨某，在某军用机场及训练基地上空多次违规操控设备盘旋拍摄，接群众举报后，国家安全机关迅速出警，并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二人作出处罚。
1: 以上三起案件虽然情形各异，但暴露出三方面共性问题：炫耀攀比心态作祟，把涉密画面作为吸引关注的资本；法律认知严重缺失，误以为无牟利拍着玩就不违法；低估情报价值，零散信息易被境外机构拼接研判，直接威胁国防安全。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严禁非法进入，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定位、描绘和计数。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来源不明、内容敏感的军事信息不传播、不转发、不评论。公民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遇到军事设施及敏感区域，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如发现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等渠道进行举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季，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近日，第12届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分享共建一体化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方案，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落地成果，推动中央企业与地方数据资源流通汇聚，探索央地数据资源数据交易新范式，实现数据价值释放，助力数据产业发展，打造医疗影像数字新基建贵州样板，发布医保影像云建设运营标准体系，以贵州实践助力全国医保影像一张网建设，以磁源为基，以算力为翼，中国联通助力激活全域数据价值，共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3: 在农田看金融化解大象破坏庄稼的难题，
4: 在车间看金融如何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
5: 在产业园看金融打通资源回收堵点，
6: 金融活水绿动未来。
7: 在云南普洱的南邦河村，最多的时候呢有90多头野生亚洲象出没。
1: 如何化解人象冲突，既要让大象吃饱，又要让村民致富？今天的金融活水绿动未来系列报道，来看记者在云南普洱的调研。
3: 我身后这块地呢是普洱市思茅区为野生亚洲象呢建的一块实验地。

0: 下面呢，主要种的是甘蔗、玉米，还有水稻，都是大象爱吃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一头亚洲野生象呢，正在这里觅食。
1: 像这样的大象池塘，在南邦河村随处可见。人象冲突曾是当地村民最头疼的事儿。过去大象频繁出没，破坏农田，闯入农户家中觅食，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引导下，南邦河村在大象经常活动的区域建设食源基地，把大象请进专属食堂。
2: 在我们南邦河村规划了1640亩，那个时候象不多，还够吃。现在那个象多起来以后，我们又扩了2000多亩，象就够吃了，它就不进老百姓家里了。
1: 彭大叔告诉记者，建大象食堂，政府有一定补助，如果粮食被大象吃了，还有补偿款，但要增收，还得发展林下经济。针对大象侵扰地区的产业发展，当地金融机构创新推出咖啡贷等纯信用贷款。从种植管护到加工转化，每个环节都有对应的支持政策。
2: 贷款我们又拿来，如果种那个咖啡，我现在这里就是我家的了，种了10多亩，我们的这个收益提高了。
3: 一旦出现这个象损之后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灵活的通过我们的贷款的一个展期调整还款计划以及续贷等多种方式的组合吧，缓解经营压力。
1: 贷款利率也更低。在普洱，人民银行引导农村信用社将参与大象食源基地建设、发展林下经济的农户纳入了知农知小再贷款政策支持范围。农村信用社使用人民银行资金，半年成本利率仅为1.15%。
4: 用货币政策工具服务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乡村振兴，促进人象和谐。
1: 与此同时，为了让绿色金融精准滴灌到每一户受野象侵扰的农户，人民银行指导金融机构信贷员一家一家摸底数、建档案。
5: 我们用好用活央行的再贷款资金，让贷款的成本降下来，让贷款门槛降下来，引导银行创新相关的信贷产品。这些信贷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看抵押，看信用。
1: 如今在绿色金融的支持下，南邦河村家家户户都种上了咖啡，平均每人种植超过3亩，比以前年增收2万元到3万元。
6: 大象有食堂，农户有产业，人与自然找到了和谐共处的平衡点。
7: 但在云南普洱市，不是所有村庄都能建大象食堂，加上象群活动路线并不固定，那一路上被大象吃掉的粮食怎么办？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0: 这里是普洱市江城县大树角村，我们看到呢，这里有9头野生大象呢，正在这里吃甘蔗。他们来到这里呢，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通过这几天的连吃带破坏呢，已经给当地农户造成了超过20吨的粮食损失。
8: 大象监测员老刁一直在密切跟踪这群大象的行踪。他告诉记者，这群野生象正在吃的粮食都是农户自己种的。
9: 你看这些杆子就是被大象破坏的了，看这些光缆线就是被大象给它咬成这个样子。只要大象损失的这些了嘛，我们都要给他们一定的补偿。
8: 老刁说的补偿，过去靠财政直补，补贴额度有限，周期长，农户心里没底。
10: 成立了多部门联合机制，多次和保险公司沟通，科学换算，最后全面和这个市场接轨。
8: 现在的补偿由保险出钱，农户不用交一分钱保费，全部由地方政府买单。大象吃掉的破坏的粮食和财产与市场价接轨，给予赔付。机制有了，但最多一天有200多起大象肇事报案，效率如何保证？当地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最熟悉象群行踪的人参与到理赔中来。
9: 我不单只是个认这个亚洲象监测员，他们是我也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细看员嘛，每天吃了哪家玉米我们都清清楚楚嘛。
8: 村民李楠楠前几天地里的玉米被大象吃了，正是老刁通知的他。保险公司上午到现场查勘定损，下午理赔款就到账了。
11: 速度挺快的，手续嘛就带着土地本，银行卡身份证就行了。
12: 已经实现了向走即赔，我们累计的赔付的金额达到了

0: 5.05亿。
1: 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全球范围内亚洲象种群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在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不仅数量稳步增长，人象冲突也逐步下降。
2: 这一增一减的背后，绿色金融承担了什么角色？继续来看。
3: 云南给出的答案不是简单的堵和禁，而是在绿色金融的助力下，既让参与生态保护者不吃亏，也让老百姓受损有补偿，权益有保障。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支持下，云南主动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野生动物公众责任保险，构建政府统筹、企业尽责、群众受益的致害补偿制度，
4: 实现从一年一赔到当日报案当日赔付的跨越式提升，切实解决了群众报案难理赔慢的堵点问题。
3: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联动财政、林草等多部门，把信贷资源引向野生亚洲象的保护与当地可持续发展领域。仅普洱市绿色贷款总量达264亿元，三年实现了翻番，生态越来越好，大象也往这里聚集。数据显示，2018年云南亚洲象约293头，如今已增长至近400头。
1: 再来看本台收到的最新消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
5: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已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韧性。
6: 在采购供应链的领域应用，它的效果更加明显，它能发现更好的产品、更低的价格，能够大大的节约我们采购员的行员的流程、比价的流程，所以它能够节约人力，能提高采购效率，同时在智能的调度方面也能够提质增效。
5: 据统计，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传统模式，采购效率可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在物流供应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超过37%，其中运输环节以78%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安全合规和智能仓储的渗透率分别为52.73%和47.27%。另外，报告指出，全球产业体系正经历多元化、区域化、绿色化与数字化的深刻变革。我国供应链出海已从早期的产品输出和产能合作迈入产业链供应链系统性出海的新阶段，中欧班列加海运加海外仓共同构建的立体化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了兼具效率与韧性的全球供应链服务网络。我国正从世界工厂向整合研发、生产、物流、服务于一体的全球供应链枢纽加速演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食一思相信，廉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食一思，贵在廉切。
9: 前年左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法立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打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旗号，卖的却是不合格的劣质汽柴油。去年开始，国家专项整治这类黑加油点。
2: 然而，在安徽淮南市的曹安镇，记者发现，国道两侧一公里的距离内就密集扎堆了近20家这样所谓的新能源加注站。他们究竟加注的是什么？来看总台记者今年3月开始的追踪调查。
3: 今年3月，记者来到曹安镇的时候，看到国道206路旁两侧有多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车用燃料加注、能源加注零号等字样的加注站。不少大货车从国道上拐进加注站加注，这么多加注站集中扎堆的现象看起来很不正常。因为如果加注站加注的是汽柴油，国家对加油站的审批选址非常严格，要求在国道同侧两个加油站之间的间距不能低于1.8公里。而记者数了一下，曹安镇上这些正在营业的加注站至少有19家，密集扎堆在长约1公里的国道两侧。
4: 这个是灌柴油的？
3: 这家标注着新能源加注站的森材加注站老板明确告诉买家，站里卖的并不是什么新能源燃料，而是柴油。当天零号柴油的国家牌价为每升6.76元，而这家加注站的零号柴油价格是每升5.28元。紧邻它的另一家加注站标价是每升4.7元。
4: 是国六柴油吧？没味道吧？今天国油样里再加一点。这给花票的？
5: 没有
4: 算了。我看你们家，我看这加了多少钱呢？我你扫我，我扫你。没发票，给数据的，对吧？数据也没有啊。
3: 既无发票，也无收据，这家加注站显然是黑加油点。其他加注站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决定到相邻的另一家新能源加注站再看看。但是当记者提出加油的时候，这家加注站的老板突然脸色大变。
6: 天天不都转吗？对吧？
7: 你们搞么的？你到不？你们到这，你们是送的吗？
6: 卖油的。
7: 卖没油？卖油？滚！赶紧滚！赶紧回来！滚！
4: 别
7: 碍事！
4: 你
7: 不
4: 要，你不要讲。
6: 我来出钱。
7: 滚！
4: 不要
7: 管！
4: 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卖我的手！我肯定走！
7: 你来搞吗？妈的！
3: 似乎感觉到加油的车辆可疑，警觉的老板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同时，这家老板打电话叫来一帮人。
6: 你们不喜欢搞吗？俺们没办法搞。你要跑，我看着人家的。你们要试试，我日妈不给你站会的！我喊你们放啊！
3: 为什么这些加注站经营者反应如此激烈呢？记者了解到，附近居民对这样的黑加油店向有关部门举报过多次。
8: 他心里很明白自己卖的是柴油，他们心里还是害怕呀，因为知道自己干的这个生意它并不合法。
3: 仅仅是假借新能源加注站的名义违规售卖柴油吗？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记者把从这些加注站买到的柴油样品交给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闪点是59摄氏度，闪点低于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柴油。
9: 闪点呢，就是液体的蒸汽遇到火苗时会发生闪火的温度，闪点越低呢，就说明这个液体呢越容易燃烧，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就越大。
1: 这些打着新能源旗号的燃油其实是劣质柴油，不仅质量低于国标，而且还非常危险。
2: 那这些不合格的柴油是从哪里来的？记者在加注站旁蹲点多日，终于有了发现。
3: 记者在森材加注站旁边蹲点多日，发现了一辆带着危化品运输车辆柴油1202标志的油罐车向站里卸油，车牌号是鲁 EG1629。他3月29日从森材加注站卸油后转头北上，

0: 经江苏再向北，3月30日到达山东东营垦利区圣陀化工园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辆车从2025年就频繁从山东垦利区的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装油，到安徽淮南森材新能源加注站卸油。进一步调查发现，淮南曹安镇的多家加注站卖的柴油都来源于山东东营泽宇化工。记者经过查询，发现泽宇化工并没有取得生产炼制汽柴油的资质。记者以民营加油站经营者的身份联系上了泽宇化工的销售经理。
1: 咱家这个柴油是拉的还是自己弄？
2: 咱们也是自己弄。现在就是，有时候降为了降成本，往里稍微添点那个防风。
3: 没事，一天能调多少吨呢？
2: 2500吨左右起头吧。
3: 不能调柴油。
2: 去得有那个订单。泽宇这个厂其实，安徽那边比较出名，因为安徽那边用我们石油用的比较多，主要是安徽、江苏、广东那边。
0: 这种没有成品油生产资质的化工厂自己调出来的汽柴油，跟正规炼油厂炼制出来的油有什么区别呢？
4: 它本身这个原料的价格就比较低，相当于咱说下脚料或者一些副产品。那么本来这些东西都是去当别的化工原料去，那但它这个地方经过调和，它也能就是变成燃烧去产生动力。
0: 孙仁金教授说，调和油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往里面加入的添加剂五花八门，杂质很多。一方面对车辆发动机有损伤，更严重的是燃烧不充分，尾气排放中会产生有毒气体，污染环境。因此国家严令禁止非法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充当机动车动力燃料的调和油品。据记者调查，对于声称自家产品质量很好的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就曾因为销售不合格车船燃料被立案调查。可泽宇化工销售经理却表示，也就罚个钱而已。
2: 其实昨天吧，其实你给我贸然打电话，我们也是害怕那个是那个
3: 啥
2: 暗访之类的。我说说实话，没事，他别说挨点军训了，罚个钱了。
0: 像山东泽宇化工有限公司这种自己调油的调和厂并不是个例，在河南濮阳范县产业集聚区濮王产业园，远东诚毅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前来装油的油罐车排着长队。记者调查得知，这家化工厂根本没有经营和生产成品油的资质，汽油经检测也是不合格产品。在他的厂区可以看到，他的储油罐上写着汽油调和罐，每个汽油罐之间没有实行消防的安全间隔，贴得很近，整个罐区没有见到专业的消防安全设施。
5: 对很多人来讲，咱们罐里面六成的是黄金，但是对政府和社会老百姓来讲，我们一个一个都是炸药包。
6: 上一次徐阳爆炸那个地方，距离我的办公室有多少米啊？那个门锁，那个天花板吊顶全部震掉了，玻璃都掉了。
7: 受不了。今年5月，安徽淮南有关部门对这些黑加油点进行查处，没收油品，拆除设备，取缔窝点。但是就在这次查处后不久，记者回到曹安镇，发现这些黑加油点又重新营业了，甚至就在昨天上午，有些黑加油点还在使用移动车辆继续加油生意。
8: 彻查黑加油点、黑灰产链条，看来要加油了。9月3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召开会议，分析排查整治为新能源加注站的问题和不足，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举一反三，深化排查整治。
7: 昨晚，总台报道了黑加油站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用燃料问题。所涉省份安徽、山东、河南就相关问题展开连夜核查。昨晚9点10分，由安徽淮南市及田家安区的公安、应急、商务部门及曹安镇党委组成的工作组赶到黑加油点集中地进行现场核查。
8: 山东东营垦利、河南濮阳范县两家企业涉嫌非法调和不合格车用燃料，两地也分别成立联合调查组。山东垦利封存涉事企业油品，河南范县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亲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悪いことをして反省するっていうだけじゃなくて、なぜ人は間違うのかっていう、その間違ったことの反省をしっかりできなければまた同じことをするわけですよね。
1: 前期以色列军队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加大对巴勒斯坦民众的打压，
2: 不断推进房屋拆除行动，致使当地巴勒斯坦村庄遭到大规模损毁，民众流离失所。
3: 画面显示，在近期以军队约旦河西岸南部马萨菲尔亚塔地区的一处村庄发起大规模拆除行动后，当地村落遍地废墟，简易帐篷成为民众临时避难的唯一居所。
4: What happened was the erasure of this village from existence. All the homes belonging to 12 families were targeted. Water sources were also targeted, including rainwater collection wells, as well as the family's small water tanks, which have a capacity of approximately 1.5 cubic meters. They left all the members of these families out in the open last night without anything to shelter them except for some basic tents provided by activists and some organizations.
3: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以军当天出动重型机械设备突袭村庄，针对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各类生活、生产、供水设施展开拆除。当地村民表示，以军此次拆除行动毫无预兆，几乎将整座村落夷为平地。
5: هم بيهدموا هم كان السياسة تبعتهم تدريجيا. في الأول كانوا يهدموا غرفة ويروحوا يهدموا بركس غنم ويروحوا لكن المرة كان الأمر يعني نهائي.هم شخلوا إشي مأوى اللي تقعد فيه هذه الغرفة اللي في الاتجاه هذا هذه ما قدرش الباقر يصلها هي برغم إنها ما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马萨菲尔亚塔地区长期遭到以军及犹太定居者的拆除与袭击，以方试图驱逐原住民，侵占土地，用于定居点扩张。
1: 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宣布已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内容将涉及部分货物与服务贸易。金融时报称，这将成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就任以来最重要的外交举措之一。
2: 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已经宣布，英国计划对以色列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并承诺全面重置英以关系。英国为何此时出台相关政策？所谓全面重置英以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6: 伯纳姆呢，7月就任之后是需要确立自己的外交路线。按照此前的民调显示，英国跨党派民众以超过2/3的比例支持禁止与以色列定居点的贸易。那么，工党内部左翼和绿党的压力也在推动政府采取更为实质性的行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以及奥斯陆协议都是明确认定约旦河西岸是被占领土。国际法院2024年的咨询意见就明确要求各国不得援助或者是协助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英国在声明当中同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呼吁保障巴勒斯坦人权利和尊重国际法。那么这些表述更多都是在修复英国在中东问题上的道义形象，而并不是要彻底的改变英国和以色列关系的结构性基础。
1: 伊伊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勒阿杜明之间。今年8月，以色列政府发布了伊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
2: 在伊伊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
1: 因此，伊伊项目长期被视为影响两国方案的关键争议之一。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去年曾宣称，该项目将最终埋葬巴勒斯坦国的构想。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的称，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
2: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
1: 当地时间

0: 8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
1: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伊朗油轮。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军的这次行动是为了回应伊朗针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的导弹袭击企图。
0: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1: 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举措来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1: 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0: 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
1: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0: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1: 比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万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境。
3: 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8号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举性质严重，十分荒谬。帖文内容传递的信息是对冰岛人、加拿大人和格陵兰岛民的侮辱。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
2: 喀土穆消息，苏丹民间机构8号说，该国中部北科尔图凡州乌姆鲁瓦巴市当天下午发生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22人受伤。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在一份声明中说，袭击系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所为，目标是乌姆鲁瓦巴市民用设施，发生在人员活动密集的时候。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就上述袭击事件发布消息。
3: 当地时间8号，飓风洛厄尔掠过夏威夷西部岛屿，带来破坏性大风和强降雨，引发洪水、泥石流及龙卷风威胁。
1: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消息，8号飓风洛厄尔继续给夏威夷西部的考爱岛、尼豪岛和瓦胡岛等地区带来强风和大雨。考爱岛上约90%的住户停电。目前风暴中心正从这些岛屿以西海域经过并逐渐远离。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与飓风洛厄尔相关的强降雨将持续到9号，可能引发部分地区严重的山洪爆发和泥石流。在夏威夷州人口最稠密、拥有近100万居民的瓦胡岛，热带风暴预计将持续。美国国家气象局提醒，强风阵风可能导致树木倒伏并造成停电，尤其是在地势较高区域。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警告说，未来几天大浪将继续在夏威夷岛裸露的海岸产生危及生命的海浪和激流。洛厄尔是过去3周内袭击夏威夷的第3场风暴。有气象学者认为，夏威夷连续遭遇热带风暴袭击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它对全球温度的影响往往在形成后的第2年最为显著。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8号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已造成爱知县4人受伤，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并导致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
1: 据共同社报道，8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

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暴雨严重影响当地交通，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多处地下通道出现积水，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8号下午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0余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共同社

0: 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中部和北部、云南东北部、陕西中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宁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1: 其中四川中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部、西藏东部和南部、陕西西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坎、陡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区逗留。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早上好。
0: 慧峰早。
2: 子科早，朱鲁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慧峰，这两天冷空气来，北京的天气立马就凉了，那具体情况咱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眼下呢，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正在一路南下，制造风雨降温。那么从昨天的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延绵数千公里的冷风云系，大范围的降雨覆盖了西北、华北多地。雨水加持之下，天气变凉的感受也就更加明显了。昨天午后，北方大部都是降温的冷色调，尤其是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降温最为突出。其中呢，像是河北邯郸、河南安阳，较前一天同一时间降温的幅度都是超过了15度。今天早晨，西北、东北多地不足10度，华北、中南部、黄淮一带也就只有15度左右。像图上这些城市就都是如此。那么今天白天降温还将会波及到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其中像是在河南南部、湖北的一些地方，降温也会达到10度以上。到了午后，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也就只有20度左右。主持人，
1: 那这轮冷空气会持续多久呢？
2: 明天冷空气呢会直抵华南，影响基本就逐渐收尾了。虽然说南方的降温力度不如北方，但是呢也能明显的感受到暑热消减。明天四川盆地一带会降温4到12度，高温就此中断。城市当中像是重庆就很典型，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37度，明天的时候就会下降到28度，伴随着小雨，天气感觉呢会凉快不少。那么这个冷空气影响过后，北方大部晴朗天气居多，尤其是华北多地秋高气爽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而我国降雨最为集中的区域呢，主要会出现在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就是西南地区这一大片地区，一年一度的华西秋雨很可能会就此开启。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1度，沈阳晴，10到23度，天津多云，16到25度，通辽晴，10到23度，兰州小雨转阴，12到16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阴，18到27度，昭通多云转中雨，16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太原多云，8到19度，威海多云，20到24度，东营多云转晴，15到23度，郑州阴，15到19度，南京多云，19到28度，泰州多云，20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20到31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0度，南昌晴，22到30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南宁阵雨，23到33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扬帆世界，
1: 阿拉明报呼你呢。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8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8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1至8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9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9月8号，李干杰

0: 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乐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9月8号，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义和奔涌记录一次伟大出发。1934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央红军在江西余都集结，由此开启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各路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行军，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前进至陕甘宁地区。1936年10月，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将士谱写了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就此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3: 山河为证，精神永续。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从今天起，新闻频道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总台多路记者沿着红军的足迹寻访红色记忆，回望烽火岁月，展现发展新貌，通过行进式报道诠释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一时代命题。
2: 1934年，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在江西余都星夜集结，踏江渡河，义无反顾迈出万里长征的铿锵第一步。
3: 山河无恙，初心不改。90多年来，居民同心、患难相守的红色温情，始终在赣南大地久久流淌，代代相传。如今，在赣南革命老区，红色根脉正在深耕，民生福祉不断改善，让长征精神落地生根，也让老区的振兴和发展有温度、有质感，看得见、摸得着。
4: 我现在啊，正在江西齐鲁山的长征小道上，这条路呢，全长19.34公里。90多年前，中央红军就是借着这片山林的夜色，悄悄行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您看，天上现在正在下着雨，这条路已经变得非常的泥泞了。而我们可以想见，当年的中央红军是多么的困难。而现如今呢，古道还在，青山依旧，而当年的战火硝烟早已是不复存在。我们看到，在我脚下的石阶弯弯曲曲，而四周的林木郁郁葱葱，而这条藏在大山深处里的隐秘通道，至今还留存着红军连夜转战、艰难突围的历史印记。
5: 1934年，中央苏区局势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靠着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有利地形。余都成为80000多红军将士最后的集结出发地。危急关头，赣南百姓全力支援红军，军民齐心协力，为长征顺利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当地，老百姓代代相传着一段感人的军民故事。当年余都10000多名群众主动支前，17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长征，绝大多数人再也没能回乡。村民段桂秀结婚不到20天就送别丈夫出征，一句归来的约定让她默默守候了一辈子，是红土地上最真实的军民情怀。
6: 长歌，从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等你回来，听说红军到延安了，后来解放了，
5: 红军在余都集结休整的那几天，当地百姓全员出动，全力帮忙，大家连夜磨粮做饭，赶制军鞋，还主动接收照料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老百姓宁愿自己受苦省吃俭用，也要全力支援红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革命火种。
4: 这里是余都长征第一渡口，当年中央红军的主力86000多人在这儿集结，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当时余都河上没有桥梁，余都百姓就拿出了自家的船只，甚至拆下了房梁门板帮红军。

0: 军架设浮桥。
1: 当年的架桥渡河的时间，晚上的五点开始架桥，早晨的五点就要停止架桥。在渡过于都河之后，浮桥要拆除，在六点半之前是连沙滩上的脚印都要抹平。就是经过这样的四天四晚，从1934年的10月17日到20日，从于都的八个主要渡口渡过了于都河，开始了万里长征。
2: 如今在于都长征第一渡口常态化上演的情景剧《告别》，真实还原亲人送别红军的场景，不少红军后代主动登上舞台，把长征故事一代代讲下去，让长征精神传承不息。
3: 史无前例的25000米长征，红军真的很艰辛，所以我就讲，我们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长征精神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把这红色血液要更续下去。
2: 长征精神不仅要传承，更要从小扎根。作为长征第一仗的发生地，信丰县把红色旧址变成了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浸润青少年成长。
4: 红色教育不能没有这个真情实感，当我们走过这段路啊，切身去感受我们先辈们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坚守，我们的内心才会产生共鸣。只有当我们真的被这段历史呢所打动啊，才能够把这份真切的感悟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5: 听老师讲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了解了他们的环境是多么的艰苦，我以后也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勇敢的精神。
2: 红色传承落地生根，也实实在在带动乡村发展，百姓增收。记者在于都潭头村看到，村里依托优质富硒土地，主打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同时发展电商和乡村旅游，多种产业同步推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和增收。
6: 这几年呢，我们村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19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把这个富硒产业，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呢越做越强。我们村的那个旅游产业也发展得非常好。经过这几年呢，我们的居民啊，那个人均收入啊，从10000多变成了3万多。
2: 一个村子的变化折射出整个赣南老区的振兴面貌。眼下赣南各地都在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在大余县，香菇、百香果、莲藕、麻鸭等特色种养产业遍地开花，农产品错峰上市，销路稳定，持续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致富，乡村发展也越来越有活力。
7: 我在这块田里挖藕都10多年了，这块田产量一直还可以。以前纯手工挖藕的时候，一天就300多斤，现在用机械辅助，能挖1000多斤了。而且今年的产量行情都比较好，一天能赚400多块钱，心里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8: 这里的气候非常适合生产香菇，以前是生产冬菇，现在已经发展到生产春菇、夏菇和秋菇。随着长岭红色旅游公路的升级改造，种植香菇的农户越来越多，产量越来越高。
2: 90多年来，长征精神一直指引着赣南老区不断向前。从当年居民同心支援革命，到如今各地深耕民生振兴乡村，这片红色热土实现了实实在在的巨变。
9: 今天我们在进行新长征，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运用我们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生动的实践中去，这也是我们老区人民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
1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将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的主题展开，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1: 昨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

0: 个国家和地区。
1: 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昨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 昨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1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
0: 昨天，湖南怀化国际陆港至广西平陆运河铁水联运专列发运，货物将经平陆运河转海运发往印度。平陆运河通航后，怀化货物出海将更加高效便捷，其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
1: 昨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1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3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9: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的称，当地时间8号21:45左右，伊朗南部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目前伊朗官方暂无消息披露。
0: 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8号报道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报道援引一名美军高级。

0: 伊朗官员的话称，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当地时间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打击多艘伊朗原油运输船，摧毁5艘船。此前2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一艘美国海军军舰。
1: 声明称，美军躲避了伊朗方面的袭击，袭击未造成任何美方人员伤亡。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海域执行巡逻任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晚报道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科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报道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0: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
1: 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 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千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截至目前，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但据一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一美军无人艇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为伊朗战争提供支持期间发生故障。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 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1小时，俄美总统已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 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 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 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希望恢复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谈判。佩斯科夫表示，俄方随时愿意走向和平，但局势的发展取决于乌方的选择。佩斯科夫称。 乌方在冲突调解问题上缺乏灵活性，并仍对一些对俄不友好的欧洲国家抱有期待。佩斯科夫还透露，制裁问题已纳入冲突调解谈判议程。 但不是首。

0: 首要问题，调解冲突本身才是头号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下一次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瑞士或土耳其举行，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被俘人员。泽连斯基还称，欧洲国家应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对乌克兰而言不仅意味着援助、资金和武器，也意味着安全。上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于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因领土问题等主要分歧，三方谈判陷入僵局。
1: 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
2: 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3: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0: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0,000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1: 北约秘书长吕特8号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线上会议上呼吁各国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力度。吕特称，在今年7月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北约各国承诺于年内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等支持。他称，各国必须挖掘更多潜力支持乌克兰。
2: 当天的会议上，德国防长皮措里乌斯表示，德国将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此外，德国将加大空对空导弹的供应力度，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远程弹药。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计划投入1亿英镑。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也就是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这样的集体驱逐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10名俄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境。
2: 日本陆上自卫队于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国内的自卫队设施、港口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训练。其中9月17号起，日美澳三国将在鹿儿岛县陆屋航空基地开展使用美军低风和海马斯系统的反舰作战训练。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认为，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会加剧地区紧张和不信任。
4: これは古典的に安全保障のジレンマと言われるですね、攻撃的な兵器を増強すればするほど、それは不安不信を与えるわけ で緊張関係も高まり不信も高まるというですね、非常に ある意味で安全保障が逆に脅かされていくっていうですね、地域の、まあ、そういう問題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本当に今始まっているのが南西諸島で、例えばその戦争でこう傷ついた人をどういうふうに病院で面倒を見るかとか、亡くなった自衛隊員をどういうふうに埋葬するかとか、あるいはその継戦能力って言いますけど、その戦争を長くできる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9月8号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的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
1: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天正式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针对日本称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外交部发言人8号作出回应，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1: 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
0: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
1: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截止到8号下午的6点，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仍有一人失联。
1: 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湖北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问题，当地时间8号发布通报，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
0: 针对8号总台焦点访谈报道的黑加油站问题，河南濮阳范县当天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到涉事企业开展现场勘验取证。
1: 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0: 8号，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长与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案一审宣判，对被告人金湘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检察机关对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百安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9月8号，张欣当选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
1: 8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

0: 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
1: 关注到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意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讨论反弹道导弹的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正式迈进。
1: 当地时间8号，法国、英国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菜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经济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这一刻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

0: 我是思思。
1: 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可能这时间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尤其是司机师傅们啊，都已经感受到了今天这个雨啊，它到底是来了。那么今天是2026年9月9号，周三，农历的7月28。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市区的这个降雨呢，都将会持续多久？那么根据咱们内江市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呢，内江今天市区的天气主要以雷阵雨为主，温度在18到34摄氏度，北风2级，湿度达到了81%。那么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我们来看看未来几天是否还会有这个大范围降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未来几天的话，这个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比如说在周四全天以及周五的白天都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并且周四的话再次提醒到大家，明天将会迎来一个大降温，最高温度呢是22度，最低温度18度，所以说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多带一件外套。那周五的话会持续22度的一个天气情况，那到了周五的晚间部分地方呢基本放晴啊，那到了周六的话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呢会有一个3度的小幅度的上升哈。
1: 其实最尴尬的就是这种天气，尤其是这种降温突然来到的时候，大家有点措手不及。
0: 对，
1: 你像我家这次的这个降雨呢，包括这次的这个降温，都是北方的冷空气造成的嘛。像我们中原地区，好像大部分省份就是山河四省吧。现在都出现大范围降温，前两天估计跟内江温度差不多。
0: 差不多的。
1: 但是昨天我听家里的朋友说，已经
0: 一下降了好多，
1: 最高温度14度，街上有穿拖鞋和短袖的，有穿羽绒服的。我的朋友说，我都不知道。现在过的是什么季节，我到底该穿什么，我跟着谁学好，他说都不知道。现在这个天气就是比较尴尬，所以降温特别大的时候，千万记得要及时的增加衣物哈。
0: 是，
1: 刚才思思也说了，我们内江也会迎来这样的一个降温，当然温度幅度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大，最高温度是22摄氏度，主要是降雨的原因，可能会造成大家在路上的拥堵啊，可能啊会造成送孩子的家长会晚送啊，所以千万要提前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另外呢要安排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路线哈。说到安排通行路线，昨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在回家的路线上遇到了一些烦恼。
0: 哎呦，我们来
1: 轻松学驾驶，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了，遇到烦恼，来说一说怎么回事吧。
0: 他说的是晚上20:20从国宾上院到黄觉景商场的后门，
1: 昨天晚上打出租车，11:30的时候从国宾上院到黄觉景，结果这个钥匙落在出租车上了，
0: 而且落在出租车的副驾驶。
1: 对，他坐的是副驾的位置，一直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告知我们这钥匙是否找回来了。如果有咱们的司机师傅，比如说听我们的节目的的哥，或者说认识这个的哥的朋友，可以问一问在车上有没有捡到一串钥匙，可以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联系咱们丢钥匙的这位朋友。
0: 对
1: 他的电话是18188371921，这是18188371921。如果捡到钥匙的话，可以联系一下。这钥匙呢，其实回家很重要哈。那昨天晚上咱们轻松学驾驶这位朋友在哪儿住的，我都不知道。
0: 他也没说，他只说他是付的这个现款，希望可能有司机师傅就是有点印象吧，能够找得到他哈，
1: 能帮助他一下哈。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一些重要新闻。那么梳理到的是昨夜今晨的一些重要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的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到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国际机场。那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恩普出席了援助物资的交接仪式。
0: 是的，那本批的援助物资呢，主要是包括到了救援的气垫床、不锈钢泳池、抗洪泵，还有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等。那系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来进行的配备，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的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另外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梳理到的一些重要新闻。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了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在会上问道，近日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纪念碑，称相关的设计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另一方面又说再次表示了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日本政府近期围绕二战历史和战后国际秩序做出的这一系列的表态？
0: 那毛宁也是表示，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 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

标志。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当中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家。

0: 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的医保参保人数。
1: 那我国呢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之上，各地可以参照到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的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0: 这更加的详细了哈。另外，国家医保局的负责人也表示哈，因为不少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断断续续缴纳职工医保，所以说政策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呢是按月来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呢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那么参保人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呢，而且按照这个规定满足了缴费的年限，可以享受退休医保待遇。那么缴费年限不够的，按照统筹地区相关规定补缴到规定年限。那么当然也鼓励各地啊，探索把连续缴纳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医保的，尤其是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折算比例呢结合当地的薪资包括薪酬水平来正式确定。
1: 是的，按照规定的话，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时候，缴费年限呢可以累计计算，各地呢不得把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那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的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呢也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
0: 最重要的灵活就业人员，他们这样的群体呢，医保啊包括社保的缴纳呢是大国家比较关心的，
1: 肯定
0: 尤其是方便他们的同时呢，按月来计算的话，他们自己也有一个自由的支配权哈。
1: 是的，
0: 另外政策也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呢，支持按月缴费，同时呢也探索到按季度、半年和全年的这个预缴的灵活缴费方式，那也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办事渠道，鼓励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了参保的咨询、缴费的指导等服务，推进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使用，当然也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啊亲属呢来使用这个账户的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啊、办理参保缴费等等业务。实际上现在如果要开通这个共计使用的这个朋友们，现在在线下比如说药店呀、或者到医院去看病啊，
1: 是
0: 非常方便，
1: 很方便的，
0: 不用拿医保卡，用您的手机的这个码一扫，比如说家里面您太太或者说您这个丈夫有这个开通的共计账户，
1: 是的，
0: 你在线下如果去药店买盒药的话，可以用他的账户来扣钱，
1: 是的。
0: 那这个我觉得医保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更普遍化了哈，而且利用率更高了哈，
1: 是，
0: 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方式非常方便。那当然刚才说到了用手机来扫码，包括手机来刷卡这样的方式，手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现在大家已经完全离不开了，
1: 肯定
0: 可以说比自己的家钥匙还重要了，
1: 肯定啊，因为它有可能就藏着自家钥匙，
0: 手机上能集成这个钥匙的功能，
1: 它有这个，有的手机是可以的，但是我用的这个手机还不行，只有咱们国家的有些品牌才可以啦。
0: 那你该换了。换吧，马上来6G 了、
1: 该换了。
0: 对，在昨天呢，工信部印发了最新的消息哈，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那么这则规划提出啊，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的启动6G 商用，加快6G 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啊，持续开展6G 的技术试验，研制6G 基站、核心网络等等设备的6G 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我们来看看这6G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在6G 的技术研发方面，规划是有重点部署。首先呢是攻关到6G 的关键技术，系统性的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6G 的关键技术研究，加强网络原生 AI 还有通感智算融合、磁源通信还有数据服务等网络关键技术，以及超大规模的天线通感一体化还有星地融合 AI 节能高中低轨频谱的协同共用，还有星地频谱的共享等等这些无线通信的关键技术攻关。
0: 听上去跟5G 手机明显是有很大的区别哈。
1: 是的，
0: 另外也要推进6G 的标准研制，鼓励产业界呢积极参与6G 的国际标准制定，依托行业的标准化协会构建符合应用需求还有产业能力的6G 标准体系，还要开展6G 6G 的技术实验，依托相关的一些技术呢，研发构建满足6G 技术的产业全链条、全环节需求的测试验证平台，也支持国内外的单位联合攻关、联调联试，推动产业成熟和生态的构建。当然，在最后呢，研制6G 的基站、核心网络等等设备，加强智能光传送和光接入设备、高性能

0: AI 路由器和网络交换机这样的设备系统研制，突破星载的通信设备。那以后不光是6G 手机的推出，相关的网络的带宽啊，包括网速啊，也得跟得上哈。
1: 肯定有变化嘛。
0: 没错，我们进段整点的广告，稍事休息一下。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第43届汽车文化周重磅来袭，9月18号到20号相约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各大品牌海量车型集中亮相，多重购车福利重磅释放。正值9月购车黄金窗口期，抄底购车良机不容错过。本次活动现场还有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重磅来袭，市民还可凭9月11号到12号川渝脱口秀顶流扯管的演出门票到现场享专属购车优惠，看演出选好车，观赛事享聚会，购车娱乐一站式体验尽在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
7: 争夺天成全网称号现金美酒大奖，等你来赢！云顶兔内江黑醋杯内江首届乱皮彩全网争霸赛火热报名中，9月18号到20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第43届汽车文化周现场开赛，快乐竞技参赛赢大奖。今天我们只划拳不喝酒，报名电话159-8429-7172，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最内江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8: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2: 好了，整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2: 提醒朋友们在听节目同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内江头条，来到节目当中可以发送留言信息哈。
1: 嗯，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资讯消息，来关注到我们的第11届残运会。那么现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比赛当中，咱们的运动员们呢，也是在赛场上超常发挥，尤其是内江级的运动员啊，也取得了接二连三的佳绩哈。
1: 嗯，
2: 那当然最近呢，我们四川省里面也开了一个会议，9月8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